0: 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1: 对，
0: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喝，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 生命，
0: 对吧，你说吧，
1: 对
0: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的。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0: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
0: 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
1: 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1: 啊，
0: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啊，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
0: 那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嗯，休养，
0: 那在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啊，
1: 嗯
0: 啊，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 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
0: 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1: 嗯，
0: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
0: 对，比较重了，
1: 嗯、
0: 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

0: 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得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他出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他。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样，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嗯，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说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啊，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嗯，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痣无限化的放大了，是
1: 吧？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
0: 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痣上了。
1: 对。
0: 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
1: 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

0: 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1个月或者1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1: 嗯，
0: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
0: 为什么呢？我做完了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1: 嗯，
0: 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
1: 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啊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
0: 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0: 睡眠不好、
1: 嗯、
0: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
1: 是吧？
0: 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再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 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回来了都很不错。

0: 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呼吸，你让它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得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
1: 养，他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他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嗯
1: 嗯。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丹经，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 中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吃的多不多呀，
0: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

0: 练习就可以了，是吗？
1: 因为你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0: 坐着，对，
1: 哎，
0: 坐着吧，
1: 身体，
0: 嗯，
1: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0: 嗯，
1: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0: 吹，
1: 哎，你这有点长啊，不用这么长啊，
0: 有点长了。
1: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
0: 嗯，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1: 是吧？慢慢做。
0: 受不住，
1: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0: 啊，不难，
1: 不难。
0: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
1: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0: 啊，
1: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不是？
0: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
1: 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1: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溜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0: 脾，
1: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对对，
1: 哎，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0: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1: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0: 啊，
1: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深长呼吸，
0: 对，
1: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0: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1: 音，把吹的音发出去，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0: 对，
1: 这就可以了，
0: 大家就别做反了。
1: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见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 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受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0: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1: 简单，
0: 但是对对对，需
1: 要你用力往里收腹嘛。
0: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1: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0: 对对对，
1: 还真有效啊，关键是。
0: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哈，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1: 对，
0: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

0: 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器械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吹。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
2: 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新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3: 赶紧的，
4: 听见历史的厚度，
5: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5: 看辽西，
4: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那么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色调频90.9兆赫，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啊，那我们接着这首歌啊，我看一看啊，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跟豆豆的互动，感谢明白这位朋友关注豆豆，还有风中等待啊，豆豆是你呀、啊，我还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呢哈。然后呢也特别感谢梦夏雪竹，对豆豆的关心和点赞，谢谢。

0: 无论走多远，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来看看啊，这个直播间里没错，就是在我们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欢迎您。小蛋糕啊，刚刚关注了，感谢感谢陆老师的点赞，我这边都已经看到了啊。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啊，大家呢可以，最新的公告是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攻克锦州全景画馆，因为基础设施维修更换，将会在10月12号到14号临时闭馆。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啊，这个日期是12号地施工的通告啊，那也方便我们大家的出行吧。因为排水管网建设与项目改造项目工程施工的需要啊，那10月8号开始到11月15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洛阳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从洛阳路，也就是龙江中街，一直到云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另外呢，因为供暖管道改造更换需要，10月9号开始。到时那如果说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呢，请仔细的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咱们说啊，这个热热闹闹的过了整个这个国庆假期哈，嗯，当然了，我们有让我们自己觉得不虚此行的地方。当然了，在这个整个的行程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坑。没错，那么在这个假期过后呢，大家已经开始复盘了，而且各大景区的复盘季随之而来。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景区来说呢，这个复盘会好像就成了一个表扬会啊，晒一晒我接待人次啊，我营收多少啊，我上了几次热搜啊，然后皆大欢喜。但是其实这五个差评的关键词出现频率是最高的，而且破坏力是最强的。那么每一个呢，都是值得从业者对自家的景区逐条自查的。那么到底有哪些呢？我们在收听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好，那一起来欣赏的歌曲名字叫做《这个地方叫城市》。

是看辽西节目啊，感谢小蛋糕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的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个人抖音号啊来进行收听收看。也欢迎中大家可以留言，看看大家这个猜中的这个准确率到底有多高。好，那下面我首先就要说到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照片。这个片呢，可不是拍片的那个片，跟这个宣传图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滤镜下的民宿是 ins 风的小院，实际呢那就是城中村的隔间儿。短视频当中的秘境那就是一片荒坡，号称无边泳池的打卡点儿，水池呢还没有浴缸那么大的，依靠这个滤镜图片和营销文案过度的包装，实际的环境卫生条件还有设施配置它都跟宣传的差太多了。再加上假期人手紧张，服务响应慢，清洁不到位，配套缩水等等问题集中出现，那么进一步的就拉低了游客的实际，总不能够扛得住呢。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摆渡车刺客。典型的场景就是门票不贵，甚至免费让你进，但是你进景区了，你就发现你要是不坐这个摆渡车呀，你根本就走不到核心的景点儿。而且呢它这个线路设计不合理，定价还非常高，排队时间又很长，所以说这就成为了游客反映投诉的重灾区。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文化和旅游部就已经点名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安徽整改，但是这个假期啊，这类问题还是大面积的存在呀。部分景区的步行路线指引缺失，变相强制游客消费代步工具，很容易就被扣上强制消费的标签。所以说也我们各个景区也自查一下哈，你这个摆渡车是服务游客还是你变相的收第二道的门票钱呢？你步步通行的指引足够清晰吗？关键词之三，承载超载。典型场景就是小众的景区突然爆火了，流量呢远远超过实际的接待能力，游客体验断崖式的下跌。

你看这个山西隰县小七天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了。那么作为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那么这个假期小七天也是吃到了流量的甜头，当然了，也难逃人流剧增的苦头。169平方的大殿一次只能进40人，单日呢却涌进了上万名的游客。游客在现场大喊差评，当地文旅也说呢，这个游客持续爆满，寺院空间有限，严重的超出了承载的能力。那么这类问题的核心在哪儿呢？小众口碑反弹。所以说啊，景区要自查一下，如果说明天你所在的景区突然上热搜了，你的最大的瞬时的承载量到底是多少，分流预案到底有没有。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关键词，时间长，占道拥挤，应急通道堵塞，小纠纷处置慢。那么这些老毛病几乎是年年重现的。你看比如说这个假期遂宁寺 A 级灵泉景区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景区在官方公众号宣传活动的时候呢，没有提及会关闭景区，也没有提及赛事活动门票每人99，结果游客从成都坐动车到现场才发现进不去，只能花钱买赛事门票。那么也有这个京津报啊评论了，说这个文旅消费的核心竞争力不止于山水风光，更在于精细化的管理

与有温度的服务。成熟的景区管理应当摒弃粗放的流量思维，把工作做在节前，功夫下在平时，自查清单你的假期应急预案是不是在假期临近你才做出来，还是你应该在年初就已经规划出来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关键词，流量反噬。一个地方在被流量砸中之后，不是接不住，而是根本没人接。你看在这个国庆长假之前，绍兴葫芦爷爷这个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70多岁的老人本来说我就想种几个葫芦图个乐子，突然之间就被推上了流量风口，天天有人堵门口拍照，还有人非得站在葫芦底下摆 pose。文旅部门发话说啊，别摘葫芦，但是发完话就没下文了，也没人来搭把手维持秩序啊。那如果说某一天有一个素人的打卡点儿就在管理者的辖区突然爆火了，你能不能够在48小时之内就拿出配套管理的方案？或者说48小时都已经太慢了，那么在几小时之内你是不是就可以做出应急的方案呢？所以你看啊，咱们不要小瞧这几个关键词，有可能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关键词，一批景区就被淘汰了。所以你看，他们不是天灾，都是人祸啊。换句话说呢，每一个差评的背后呢，都是对应着一个可以被提前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实是，很多景区把精力花在了怎么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而不是知道了有因。所以说，在假期结束之后忙着写啊，接待人次再创新高的喜报，你不如说你就把这种自查清单打印出来，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过一遍，哪个词儿戳中了你的软肋，哪个词儿就是下一个假期前必须补上的窟窿。这几个关键词呢，本质也是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流量来了，考验的不是说你资源多好，而是你的短板到底有多短。这个假期，交通运输部门提前预判出出行高峰，联合多部门预制力量，有效地减少了。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判和部署，景区为啥不能呢？节前做好精准的预判，节中落实动态管控，节后建立复盘的机制。那么这三件事儿，下一个假期之前，希望可有更多的景区真正的做起来。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感谢大家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的点赞，现在也是过千了哈，有很多的朋友呢，这个也是第一次啊走进豆豆直播间。没错啊，这个看辽西节目呢在周六啊很少直播，日常直播都是在周一到周五啊，周六和周日都是重播时间，但因为这一周呢跟这个上一个国庆长假距离实在是太接近了啊，那所以说呢，那今天呢，我这个节目呢是一档直播节目，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啊，在线收听收看，并且呢进行关注和互动。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21度，北镇20度，临海22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7度。好了，下面的这一个话题啊，我们也邀请大家呢来豆豆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来进行互动。您的行李箱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辨识度呢？行李箱啊拿错呀，这个太常见了啊，在机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偶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不对？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呢，也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行李箱弄得太大众，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不要太大众呢？就是容易拿错呀。很多朋友都会有自己这个行李箱拿错之后哭笑不得的经历，尤其你那么有些行李箱呢款式平平无奇，但是却拥有很高的出镜率，在乘车的途中呢总是能够遇见同款的行李箱，所以说呢有一些朋友就特意挑选那种少见的样式啊，虽然想说我可以独一份，但是还是逃不开这个撞款的魔咒。也一次次的撞箱的经历也让很多人在挑选行李的时候就多了一份考量啊，去留意行李箱的辨识度，就是为了避免拿错。也是为了避免拿错啊，这

网友们也都想出了很多的方法哈。嗯，有的箱子呢进行了改造，当然箱子主人也是觉得挺骄傲的啊，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而且呢，有的朋友在这个箱子上呢贴上了很多的这种小粘贴啊，这个贴纸确实是挺香的。那么这种低成本就搞定了自己的这种专属的标志，一眼扫过去，哎，一下子就能发现。当然了，这种情况还是会有撞款的命运，因为你看大家如果说都贴满了这个贴纸的话，那还有可能会拿错。那么这个时候呢，互联网寻箱就成了大家的新型的互动方式了。也不少人在网上发帖描述，就是因为把这行李箱给拿错了，互相认识了，然后呢一路还走到了恋人的关系。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命运的安排啊，就藏在这些看似麻烦的小意外当中啊。当然了，这种有趣的小奇遇也是可遇而又不可求的。那么出行之前呢，也一定要给自己的行李箱做上一点专属的标记。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吧。这首歌呢是黑豹乐队演唱的《无地自容》。我为什么会播放这首歌，就是因为它的第一句就是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很好听。有人说，哎，豆豆你放这首歌还觉得很好听，你暴露年龄了。经典啊，就是经典，真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听都会觉得它就是经典。那大家伙儿对于什么样经典的歌曲特别的感兴趣呢？你也可以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小师傅豆豆当中来进行互动留言啊。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看看是不是可以播放您爱的消费者的到来。但是我觉得就下面咱们说到的这个山西临汾的一个景区，他推出的这个活动真的实在是太讨好又讨巧。这个景区呢推出的是掰玉米粒儿的活动，然后这个游客呢就变成了免费的劳动鲜票，你要是多播呢你就多得啊，来了就能参与，也没有什么门槛。现场呢还有人员指导，参与的人呢是以年轻人和亲子群体为主。那这个鲜票可以用来干什么呢？直接就在景区的范围内抵扣现金了啊，你可以兑换什么农工，在售卖这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你说这是不是讨好又讨巧啊？景区说啊，这个活动的目的呢就是想让这个游客感受一下丰收的氛围。但是游客怎么说呢？哎呀，老开心了，太热啊，讨好又讨巧的让这个游客呢玩得很开心，然后呢自己还有收成，你说多好啊。好了，下面时间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
0: 人老没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段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在节目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就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呀，现在有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大家纷纷散。你像这样的情况呢，现如今呢，在全国各个地区呀，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那随着绑缚资金不断缩减，曾氏清溶解酶的库存呢也日益紧张，已经有不少地区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到那一箱子黄金到沙漠里去买水，你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我总说呀，机会稍纵即逝，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把这个药申请到手，等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到时候你再找我，不好意思，我也无能为力了。我不是孙悟空啊，我不可能

能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凭空变出来，啊，你想想是不是吧？既然如此呢，我再啰嗦几句。这个整事情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呀，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还有药的话，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讲得很清晰，你呀。其实呢，我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曾老师我的认可，对曾事情溶解酶的认可。但是感谢的话呀，不要说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呢，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啥咱的很好了。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日子过得都不错的话，那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慢病缠身呢。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头的情况比较特殊的，存在的那样这样的这个实际困难的，那一场大病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啊，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边的事儿，我这一听啊，我的心里都跟着揪揪着。这位患者姓杨，叫杨国平，我称他为杨大哥。杨大哥今年60岁了，辽宁朝阳人，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老大哥。以前的家里边虽然不富裕啊，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那他跟老伴儿在家务农，日子过得挺好的。见识没治好啊，儿子瘫了以后吧，这日子明显就过得紧紧巴巴了。这儿媳妇呢还算好样的，没生二心，毕竟有孩子嘛。为了多挣钱呢，他儿媳妇继续在外打工。这老两口干什么呢？啊，在这边是既要种地呀，又要照顾儿子，还要照看孙子。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是非常难呐。老话说得好嘛，麻绳穿挑细处断，是厄运专找苦命人呐。本来这老杨大哥家庭过得就挺苦的了，没想到啊，他自个儿却患上了脑梗了。老杨大哥他原来是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吧，左半边身子不大好使了。他倒没有像这个有些中风的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老杨大哥说了，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病啊，可是家里条件在那儿摆着呢，实在是困难了。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他只够给你输输液、通通血管的。平时吃点阿司匹林呐、血塞通啊这样的药物，有这些个方法都是缓解症状的，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那在此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有一次啊，在电视上他看到了一个宣传，可好了，说是有病没钱治，二是有病不会治。后来，等这个老杨大哥通过朋友介绍啊，用上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老杨大哥跟我讲啊，他说了，要不是整事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他就命了。他说我把家里边的农药都备好了，到时候我一喝一走了之啊。说实话啊，其实每年像这个老杨大哥这样的患者，全国呢有很多。多的可以说是数都数不清，那就像有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就要全力以赴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都说我这个人呢犯傻，但我不这么认为呀。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孩子，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里边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要是本着为国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这一点可以说从小就是深深影响到我。这些年啊，我在国外做研究，可能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吧，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各大企业都会争先知道啊。郑老师，我从来都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那最让我动容的是，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

包括我们栏目组这边也接到了大量患者的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了，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甚至很多朋友亲口的跟我讲啊，说这个确实用了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啊，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其实大家反馈的这些结果啊，都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其实这个信心不是别人给的，就是整四氢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给我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我们整四氢溶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药品。我们说啊，人呢，它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这个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呢，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啊。整四氢溶解酶可以说，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够从细胞核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啊，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啊。所以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基础物质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了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是因为酶类研究的每一次推进的，它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核研究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这个杨大哥的脑梗为例啊，整四氢溶解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经再生真正做到了三效合一。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溶栓静血，对于脑血管包括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啊，血液也好啊，血管也好啊，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吗？溶栓相当于是救命啊，静血相当于是铲除后患。那么在这两点上，整四氢溶解酶中可以说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酶进入细胞核，才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各类溶解酶直接把这些酸酯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的静血机啊，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了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和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性。那除了之后的这些个活性酶还能进行修复细胞核病变的损伤，从而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知道，如果脑血管患者大脑细胞核长时间的缺血缺氧的话，腹酶和脑蛋白酶发挥神奇作用。当整四氢溶解酶把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带入细胞核之后，它们就能够快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在这儿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样啊，管它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神经医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核之后，就会快速地整治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地修复受损营养神经的药，但是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但是用上了整四氢溶解酶之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杨大哥左侧肢体功能恢复正常了。
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可能甩到一边的啊就崴过去了。现在他行动自如，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摔跟头，跟健康人基本上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在没有服用过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开的。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些个大城市都没去过，现在却用上了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呐，一克才1块钱呐，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呀。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像老杨大哥这样通过整事情溶解没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了。

0: 前天呢，就有一位患者朋友跟我反馈说，之前啊卧床5年，大事后照顾了，在临床上我们总说，解救一位中风的病人就是解放一个家庭，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呀。所以我希望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像现在已经出现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脑萎缩、偏瘫、卧床、半身不遂，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还有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包括眼病等等，所有患有一体多病的以及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容
2: 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事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曾老师吗？
0: 是我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曾老师啊，那我要把他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咱分析一下，看他的适不适合用，可以吗？
0: 可以的啊。我想问的啊，你申请上了是不是？
3: 对，
0: 啊，申请上就好了啊。抓住这个机会啊，现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断药的地方，别说1克1块钱了，1克56美金你也买不到。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姐夫的病情，他是怎么回事儿？
3: 哎呀，他是那个高血压，自从我认识他呀，就知道他这有高血压，说是遗传性高血压，这不去年又得了那个腔梗，现在胳膊腿啊都麻还凉，这不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挺好的嘛，然后啊，这曾氏清这个溶解酶的药盒他也看见了，哎，是国药准字号的，是正规的药。所以啊，他就托我就问问你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另外他说现在血压控制挺好，但是不知道怎么还得了这个腔梗。
0: 因为这个问题我给您回答一下啊，就是这个血压控制的好，为什么还得了有腔梗啊？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啊。腔梗的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一梗死就是微小血管的堵了啊，小血管堵了叫腔梗。在没有 CT 这种检查之前呢，是没有腔梗这个词儿的。后来呢，用了 CT 做检查了，能够啊逐一的进行扫描了，就发现这个问题了，表现。那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讲了啊，大家明白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就行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回答一下你刚刚提那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的好还会得腔梗？ 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啊，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它本身这个血压高导致脑动脉硬化，就会引起管腔的狭窄，就引发了腔隙性的脑梗啊，你明白了吧？这就是高血压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了腔梗，那么出现急性腔梗了，咱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迷糊啊、手脚发麻呀，再严重了那就跟脑梗差不多了，听懂了没？
3: 嗯，哎呦，听懂了，听懂了。
0: 六伴，你刚才谈到了啊，你也用了啊，用了整事情溶解酶，用了之后非常不错啊，包括呢，你这个姐夫啊，他也是看到了这个药。

盒的药名叫正四清长春膏，这是国药准字的。这一点我也有必要给大伙讲一下啊。科研的时候，我们知道正四清长春膏里边的含有的是溶解酶，所以说呢，我张嘴说的就是溶解酶啊。咱们正常国际上有单一的酶类药物，或者有这个几百种、上千种的复合酶，就把这些的酶放到一块儿的叫复合酶。这些酶能够暂时压住你的病情，改善你的病情，但说实话不长久，过段时间你这个病还是反反复复。他们治病啊，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啊。但是我们研发的这个生物新药正四清溶解酶，它的治疗效果就不一样了。正四

0: 百钱你下不来。
1: 说实话呀，咱老百姓啊，能有多少钱呢？所以没办法，很多人呢，就算是想治，也是因为太贵，只能眼睁睁放弃呀。这不前段时间，我听你讲这个增值性拥有没，我这心里也挺高兴。这里呀，可是有5000多种活性煤呀。这不节目还没听完呢，我就把那药申请上了。最主要是一颗也就是1块钱，哎呀，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
0: 你看看，你这个行动能力就很强啊！这听着好消息了，听到这个生物新药1克1块钱了，然后马上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咱们就受益了，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位听众啊，你说的没错啊！看样子你听了节目，听完我讲课，听得还挺认真。至少啊，你能说出每一类药物都很贵。就像我之前跟大伙讲的，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1100块，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块，这是一支的价格。那治这个肿瘤的需要用的这个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照疗程、按照周期去治疗的话，那得多少钱呢？即说句实话啊，就算你想用，也未必能用得上啊。为什么呢？
1: 那个我。
0: 因为普通老百姓根本没这个条件，绝大多数人连接触都没那个机会啊，想都不敢想啊。但是我们现在在看看整事情溶解没，咱们一颗一块钱呢，一颗一块钱，这一颗里边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就是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酶类物质啊。当他们进入人体以后啊，通过整视青溶解酶匹配之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顺利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各司其职，直接解决病根的问题。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的讲，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王嘎进，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我们要知道，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太多了。很多人往往治疗的结果是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有的话，咱们以前大多是通过写信来表达情感的啊，可很多时候往往因为距离遥远呐，一封信要10天半个月能送到啊。那放眼现在，哪怕隔着千里，我们再也不用写信苦苦等候了，拿起来手机。视频通话，马上见面聊天，大家说，这难道不是科学进步最直观的体现吗？那回到我们现在的医学发展来讲的话，整视青溶解酶作为新的科技生物新药，它所带来的科研成果，它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它能够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所以说，1块钱，咱们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1: 是，那得用啊。
0: 哎，我常常想啊，我说一个慢性病患者连1克1块钱都舍不得花的话，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甚至是对生命的一种冷漠。啊，真的，就你说的1块钱能干嘛？啊，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的话。啊，我认为不一定准确啊。他说了，他说这1块钱掉地上可能都没人捡，我相信真的是有可能没人去捡。但是这个，咱还说回来了，现在这1块钱不用你捡，咱们是1块钱1克整视青溶解酶，它就能给你带来健康。那为什么整视青溶解酶1块钱1克？因为国家的政策的倾斜的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才有机会用上。那真的是太难得了啦。
1: 是啊，要不怎么说我这么幸运呢？那郑老师啊，你也挺忙的，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名额去。哎呀，太谢谢你了，郑老师啊。
0: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视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400605

0: 6189 400-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2: 你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呀？
3: 是这样的，曾老师，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您通话，还真的感觉特别的激动，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2: 老朋友第一次通话啊，那既然是老朋友的话，别激动，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3: 好，好，好。那我呀，就把我的恢复情况，这高压都达到177，低压68，吃完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2: 吃完药还160呢，很高了。你吃的什么药啊？你告诉我。
3: 我吃的贝特乐克，还有替米沙坦、拜辛酮、洛活喜，这些吃完都不行。后来吧，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但是这血压一直是下不来，吃药之后都得达到160。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这右侧吧还有斑块，他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了，
2: 很危险，很严重啊。你要知道颈动脉有斑块的话，一旦斑块脱落了，咱们说上行到脑就是脑梗塞呀，下行到心脏就是心梗啊，引发心绞痛、冠心病，你明白吗？所以说这个问题很严重的，绝对不容忽视啊。
3: 嗯，是啊，这不我后来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了吗？没想到用上之后这血压真就下来了，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前20天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就是135左右，低压也下来了75，然后这脑袋就感觉轻灵了，脑袋上那个紧箍咒终于给我拿下去了，现在吧那么多药都比不上这个效果好。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药啊，降压药效果也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因为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生活当中吧也不少出现，那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的罕见的等等啊，都算在内。因为你们这个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那么当你细胞核出现病变以后，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就低了，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啊就不见效，那甚至是见效慢，懂吗？另外还有嘛变化，你跟我讲一讲，再讲一讲。
3: 嗯，另外我这两条腿原来疼得厉害，都有动脉硬化，哎呀，那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白天要是活动干点啥活，哎，还感觉不出什么来，这一到晚上就疼得特别厉害，成宿的疼，现在这一个来月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2: 这很好啊，这个。
3: 嗯，曾老师，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说是调气血的药，哎呀，花了我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这么看来呀，还得是生物新药，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直接就把我的病根解决了，不得不说这效果啊真是太好了。
2: 大家记住啊，这就是科学不断发展，医学不断进步带来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听着多有道理呀、啊！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了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人用这个补阴阳的药，还有什么通五脏的、五脏通窍的、大补九虚的，讲来是好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眼中那都是落后了。我曾经打个比方啊，大家听听在不在理儿。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过支付宝吗？是不是啊？他们这些个皇帝都是九五之尊了，在当时他们所用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我们用上微信了，我们出门不用带现金了，对不对？
3: 对。
2: 哎，咱们说句讲理的话啊，出现疾病了，但凡这个几百年上千年能治好病的那些方子流传到今天的话，但凡好使的话，咱们还有出现慢性病这一说吗？对不对？但凡我不是说中医不好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用的也是中医的老方法，但是我们用的是高科技的技术，我们匹配的是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啊，是有前人的基础在先，但是你不能照本宣科呀，你得与时俱进呢、啊。 啊，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你及时回头了，你及时改变了治疗方法了，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说你这个病就治好了。你看看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千多种活性酶啊，当他们进入人体以后，正是青溶解酶会携带的这五千多种活性酶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而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缓解血液。
3: 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去市场买个菜，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忘拿了，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说我这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儿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2: 对你讲，这位朋友啊。你啊，用上正式青铜解酶，我

0: 每天都在讲啊，30天之后，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另外，我跟你说，坚持治疗最为节点，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好了。
1: 嗯，是要不说呀，我幸好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了呢。但是我听着这曾氏清溶解酶要断药的事儿，我就有点着急了。我以为一直能一颗1块钱这么用着呢。我想问问您，您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0: 你想一想啊，一颗原价是56美金，就是因为目前呢有这个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才有了今天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但你想想，这种福利它能长久持续下去吗？那肯定不会呀。而且一定要记住啊，随着帮扶资金日益减少，曾氏清溶解酶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而且你说的没错啊，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现象了。你像现在出现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你别说能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说了，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曾氏清溶解酶，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生物新药，但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错过1克1块钱再想用，用不上了，那后悔来不及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董老师。
0: 哎，是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呀，董老师啊，我知道你啊。
0: 这朋友啊，
4: 山东济南的，今年58岁。
0: 58岁，你跟我说一下，你怎么了？这是？
4: 哎呀，我主要是这个体上长了个小粉瘤，这不上个月做了一个小手术啊，住院时候查出来，哎，怎么糖尿病了？
0: 哦，做手术病了，就是你是被动发现的。那你这样啊，你讲一下当时这个血糖是多少？
4: 哎呀，当时这个血糖空腹是8个，餐后啊是12、13来的。平时哈，你说我也没什么症状，这一顿2碗饭吃完了以后吧，2个小时就会觉得又饿了，瘦的也挺快的。你说就这段时间，这不瘦了得有10几斤啊？
0: 用糖尿病患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小瘦。所以的正常人的体重在短时间之内啊下降了15%的话，我们就要考这种情况吧，都会让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
4: 哎呀，最近啊这老是看东西模糊，我这个当时以为是老花眼了，啊，这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邓老师，你说这是不是跟糖尿病也有关系？
0: 在这个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啊，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听众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正式请容姐妹的？就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也是老这听说许多5000多种活性酶，而且还是国药准许的，这个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啊，我就特别着急啊。我就感觉我也想用，这不我就赶快第一时间就打那个肠胃电话，立马定了3个周期的。
0: 哦，定了3个周期的，我听懂了啊，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你这个把握的很好了啊，一颗1块钱，咱们现在实话说的，1块钱你坐地铁你都不够啊，坐不了啊。但是咱们这1块钱你要是花在刀刃上了，用在治疗疾病上了。啊，用
4: 能保持这个现状，

0: 不让它再发展就行。哎，我看这个医院里有的那个脚啊都烂了，有的哈这眼睛看不见了，哎呦，我就特别的害怕。哎，所以要是能借这个健身长春膏这个东风，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就更好了吗？
1: 说到借东风啊，这确实得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战胜糖尿病、战胜慢性疾病啊，真的是借这个整事情、溶解没这个东风啊。有句话我想起来了啊，“东风已属走廊便，如今正是扬帆时。”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推广工程啊，正是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疾病的一次良机。用上科学的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战胜疾病，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这位听众，我告诉你啊，使用整事情溶解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我们要知道，整事情溶解酶它是通过中医中药的组方，运用诺贝尔奖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匹配了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因为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大家听好了，我们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当胰岛杯的细胞核健康了，一用够30天，那么咱们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就这30天，而且并发症在3个周期之后全部消失。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位听众，咱们说这眼病的问题，你只要坚持用够30天之后，30天让你细胞换血后，内脏有可能是眼底病变、黄斑变性等等，不管是哪种眼病，3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明白吧？
0: 明白明白，哎呀，不过还有个事啊，这就是空腹血糖，我这有点整不明白。那我要是早上带起来7.5都八了，不是说管住嘴再迈开腿吗？你看啊，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呢还是不对？
1: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佳，因为运动的时候，咱们机体消耗葡萄糖和氧气的这个量会增加，葡萄糖的这个降低会刺激机体动员肝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导致你血糖升高，明白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啊，你要记住了。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需要这个氧气的量就要比较大，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会出现嘛呢？肾上腺素啊，去甲肾上腺素的升高。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都可以导致肝糖原或者是肌糖原分解，从而进一步的使血糖升高，听懂了吧？所以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听众。如果你运动之后你没有进行充分休息的话，那么这个血糖升高是正常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正确的血糖值，那就是运动之后1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你们也得记住了啊。咱们说该运动得运动啊，不要是运动完回来之后一测血糖高了不敢运动了，大不小，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这个健身长春膏刺不刺激这个胃啊？因为我有这个胃炎，很多药吃不好，哎呀，他就难受。
1: 我告诉你啊，用到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而且呢，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啊，这个怎么做到的呢？你记住了，整事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是咱们自己身体里的。啊，这其中呢，有一种酶对于我们的胃肠帮助特别大，那就是胃蛋白酶。当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了胃蛋白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从而对于胃黏膜细胞核进行修复，促使胃黏膜。
0: 哎呀，那太好了！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可把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1: 不客气啊，以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你来电啊，在这儿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不热线，798-0。

0: 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应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后天佑别养高，
3: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3: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3: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3: 相声专场
4: 终于换新词儿了。
3: 你瞅瞅，哎呀，本周啊，乐大师是才华横溢了呀。
4: 嗯，首先咱来收听学电台。
3: 哎，表演者笑林李国胜，
5: 是我们来表演。
6: 明天的太阳，
5: 还是头一次来。
6: 太阳，哎，吹开了人们的笑脸。带着新的希望去打扮那明天的太阳，春天和友情传递在我们中间，汗水化作晚霞映天边，春风啊吹

0: 啊，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1: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0: 啊？说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2: 哎，这算你说对了。
0: 怎么呢？
2: 你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0: 啊，
2: 就是一部收音机。
0: 收音机？
2: 落地式。
0: 嘿，还挺高级。
2: 嘿嘿，
0: 那我得问问。
2: 随便问。
0: 你这
2: 耳朵调谐钮？
0: 眼睛
2: 指示灯，
0: 嘴
2: 喇叭，
0: 那你这哦，那咱们试一下。喂，哎，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2: 谁让你不按地线的？
0: 那你倒说清楚了哇！你真是，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电台报时。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8:60整。
0: 嗨，你说9点不就完了？
1: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0: 哦，少儿节目。
3: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0: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5: 老爷爷好。
4: 你们认识我吗？
5: 不认识。
4: 不认识啊？回家问问你爸爸。
0: 问他爸爸干嘛呀？
4: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0: 哇，这可
1: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4: 嗨，
3: 小喇叭搞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这就完了，
3: 拜拜。
0: 这什么节目啊？这是
5: 换一台吧？
1: 哦，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0: 还什么内容都有，
1: 这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他口齿伶俐，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0: 嘿，
3: 谢谢谢谢。
0: 他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
1: 相声演员李国盛。
0: 哎哟，还有我的，你看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1: 此人患有肥胖症。
0: 嗨，
1: 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0: 嘿呀，哎呀，他到我这儿寻人启事了。
1: 面谢？
0: 你谢什么呀？你这都广告节目。

0: 肥胖，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 MTL 公司最近研究出最新减肥偏方，新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 99.99%，
1: 还真灵啊，
0: 即将向全国推广
1: 啊，
0: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1: 啊，这是什么偏方？
0: 半年别吃饭
1: 啊，
0: 吃饭。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广播电台
1: 啊，哦，又改直线广播了。
0: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1: 哎，听众点播这节目太好了，哈哈，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哈哈。啊，哪位喜欢听什么，您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啊，一把火啊，
0: 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
1: 怎么没声了。
0: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
1: 啊。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0: 这是本台的特点。
1: 呵，你这叫什么特点？你这换一台。
0: 中央人民，
1: 哪有这球赛呀？
0: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1: 啊，
0: 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1: 我这级别还挺高。
0: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1: 运动员入场了。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
0: 什么？
1: 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的。
0: 嗨，怎么穿这个呀？
1: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0: 他们
1: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的。
0: 嘿呀，
1: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旗道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旗道的亚洲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旗道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旗道的亚洲队动作非常可爱。
0: 哎，好嘛，穿这个费嘴皮子。
1: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0: 比赛开始了，
1: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0: 他是哪位？
1: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提里。
0: 提里，
1: 首先由提里开球。
0: 啊，
1: 提里把球传了前卫，前卫传给了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
0: 啊，
1: 塌了又回传给提里，提里塌拉配合的非常巧妙。
0: 哇，
1: 塌拉带球向他的门带，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提里堵截了下来。
0: 啊，
1: 提里带球向他的门带，欧洲队三个队员闪现堵截，提里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
0: 啊，
1: 花了又回传给提里，提里花拉配合的非常默契。
0: 哇，
1: 这边是提里塌拉，这边是提里花拉，提里塌拉，提里花拉，提里塌拉，提里花拉，提里塌拉，提里花拉，提里
0: 塌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样的结果。
1: 玻璃杯全碎喽！
0: 冲这名字就得碎。
1: 听的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还听唱歌吗
1: ？Disco 皇后。
0: 啊！哎呦，喝酒！这该你点的。
1: 小哥
0: 的
1: 头
0: 盔，我这人心脏不好，
1: 你看他多么快活，
0: 要犯病。
1: 摆摆头，摇摇你的手，我就会。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听这个。
1: Disco 皇后，吼吼吼，跳个节奏，
0: 没跟你说我听不了这样的歌，
1: 你看他多么快活。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0: 这回行了。
1: Disco 皇后，
0: 仨歌星一个歌啊，吼吼吼，跳个节奏。
1: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 Disco 皇后
0: 啊，全是，我给你关了，
1: 关了我也唱，吼吼吼，跳个节奏。
2: 那接下来呢是相面，
3: 表演者侯宝林、郭启如。
4: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啊。
5: 也不敢那么说。
4: 哦，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5: 啊，
4: 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
5: 嗯，
4: 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的。

0: 什么工作。
1: 哎，自己也不敢这么说。
0: 哎，别客气，别客气，看看，
1: 哎，我，哦，怎么意思？
0: 想干什么？
1: 哦，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呢？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0: 哪一行？
1: 不知道。
0: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1: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0: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
1: 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0: 嗨，别信他们这套
1: 啊，
0: 蒙事。
1: 蒙事，
0: 哎，见面算卦那都蒙事。
1: 那不对，
0: 嗯，
1: 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见面算卦的阔着呢，
0: 嗯，
1: 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0: 嗯，骗。
1: 那也骗人，
0: 住旅馆饭店
1: 啊，
0: 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1: 啊，是啊，
0: 预言家
1: 啊，
0: 大骗啊，
1: 大骗。
0: 哎，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1: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0: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1: 那都是骗人的。
0: 没错
1: 啊。
0: 哎，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1: 外国也有
0: 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1: 啊，
0: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1: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0: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1: 怎么不同呢？
0: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都是白着，不要钱
1: 啊，白钱。
0: 哎，算卦算命要钱。
1: 哦，
0: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1: 哎，这倒对。
0: 哎，他跟外国不同啊。
1: 哦，那外国呢？
0: 命相合参。
1: 命相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头发上相。
1: 头发
0: 啊
1: 啊，
0: 没有啊，
1: 我这没有啊。
0: 我从来没长过。
1: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我都剃了去了。
0: 哦，原来有的啊。
1: 有啊。
0: 哎，头发外国上相
1: 啊。怎么上相？
0: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中黄中墨白。
1: 哦，分那么几色。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哎呦，
0: 嘴唇都上相
1: 啊。嘴唇
0: 啊，嘴唇
1: 啊，
0: 薄嘴唇富于理智。
1: 哦，
0: 厚嘴唇富于感情。
1: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0: 好，
1: 好，
0: 你得好
1: 啊！
0: 你呀，
1: 啊，
0: 行啊，
1: 怎么样？
0: 嗯，动物园点好几个呢。
1: 是。哦，我搞那大象去。
0: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1: 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0: 哎，
1: 对吧？
0: 你这个人呢，
1: 嗯，
0: 善于同情别人。
1: 哦。
0: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1: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0: 这是我说的。
1: 你说的，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0: 你看，相书上可没有这个
1: 啊，
0: 相面的就这么说。
1: 哦，
0: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1: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0: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1: 哦，
0: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1: 那好啊，
0: 嗯，
1: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0: 我这么说你信？
1: 哎，我信呢。那不是，那你给我来。
0: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1: 嗯，
0: 这个，
1: 嗯，
0: 先看手相。
1: 哦，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嗯，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0: 你这个手好啊。
1: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1: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0: 俺向书上说啊，
1: 不是，你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1: 什么叫三丰？
0: 福禄寿三丰。
1: 哦，
0: 三丰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你怎么？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你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那个。
0: 别较劲，素的。
1: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
0: 嗯，
1: 这不是肉的吗？
0: 软和，
1: 软和
0: 啊。相书上说
1: 啊，说什么？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1: 哦，是是是。
0: 再看看你五官
1: 啊。五官，嗯，
0: 五官懂吗？
1: 嗯，五官不懂。
0: 核心物在哪儿？
1: 核心我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0: 哎，眉目鼻口耳啊！
1: 这这，我您慢着点啊！
0: 哎，您这五官
1: 啊，怎么样？
0: 不错。
1: 哦，你这样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他是你这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1: 是他要都长一块儿，那成包子了。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他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警灶暴露。
1: 什么叫

0: 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这可不是瞎说。
1: 哦，
0: 您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说清楚。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14年少孕。
1: 哦，14年。
0: 1岁至7岁走左耳。8岁到14岁走右耳。
1: 哦。
0: 到15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
1: 嗯。
0: 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1: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1: 您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啊，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1: 18岁。
0: 是有见毛吧？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1: 您说的是对。
0: 今年几岁？
1: 哎，
0: 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1: 他这问。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说虚岁，我62。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62
0: 是吧？62岁啊。
1: 62岁。
0: 民国8年生人。
1: 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
0: 嗯，
1: 光绪26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62是吧？
1: 62岁。
0: 62岁，光绪26年生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属虎的。
1: 哎，怎么属虎的？哎，说鼠的。
0: 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个儿。你管他个儿大个儿呢？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
1: 月，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我说属鼠，
1: 哎，
0: 今年62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8月15的生日，
1: 哎，对，谁说的？
0: 来。
1: 6月17。
0: 不好。
1: 怎么不好？
0: 8月15。
1: 这因为六月
0: 热呀、啊。
1: 我管它热了。热怎么着？
0: 那也得说6月是吧？
1: 那也得说6月。
0: 六月多少？
1: 6月17。
0: 6月17。
1: 哎，
0: 是个凉凉快快多好
1: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得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12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这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啊。这么说吧，我就算出来了。
1: 怎么意思？
0: 是你是62岁。
1: 哎，62岁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子时生人。
1: 哎，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真的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
0: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1: 哎，
0: 6月17到5月17，1个月，4月17，3个月。
1: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你都算，
0: 你这。
1: 哎呀，
0: 中外合参是，
1: 那就是了，真的是。
0: 6月17啊，记住啊，
1: 哎，6月17，
0: 6月17到5月17，1个月，4月17，3月17，3个月怀胎若生。
1: 哎，这怎么会3个月
0: 啊？哦，不是啊，这个他是4个月，
1: 这10个月呀、
0: 啊。你10个月？
1: 嗯，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2: 我看看你这个玩意儿挺熟的。
3: 什么叫这玩意儿啊？
2: 不是这个那个什么叫蒙住了？你叫什么来着？
3: 说相声的，我叫郑健。
2: 半成品呢？
3: 对。什么叫半成品呢？
2: 郑健吗？
3: 名健，就一个单字健。
2: 这还用说吗？你贱呐、啊、
3: 哪个贱呐、啊、
2: 还单字一贱，就一单骨子一贱，对吧？得罪人了你。
3: 没有
2: 眼睛也这么大，木怎么见长，岁数长了点儿。不是你今天在这里说啥？
3: 相声大会嘛。
2: 啊，行，不搅和你，接着说吧，你说。
3: 说
2: 来，
3: 这个
2: 说吧。
3: 我说
2: 啊，说。
3: 你该下去歇会儿了吧？
2: 我哪去？ 出。
3: 先爱听啊，
2: 你说学都唱，对吧？
3: 对呀、啊，
2: 你管说，我管唱。我你看，
3: 我说
2: 啊，
3: 你在这唱。
2: 啊、对呀、啊，
3: 那搅和不搅和、
2: 啊？不搅和。你问他们搅和吗？你看，你看，你这个。
3: 行，来说了，不要唱。
2: 我这
3: 好，不要唱可以
2: 啊啊！
3: 我先唱啊。

0: 演员场去。
1: 马场李先生，
0: 行，不为好。哦，我就唱这个。
1: 你唱这个，
0: 你张嘴就来，一唱哇，老猴，
1: 咱也给他呱唧呱唧，让他来点这个。
2: 就这舌头，啊，
0: 这块，这唱戏还压舌头干嘛？
1: 您这舌头唱京剧，
0: 你别看说话这个味儿，一搅拌，京字儿京味儿。
1: 未必吧？
0: 里边有个叫板叫司令，对不？
1: 司令，
0: 司令，对不？你看，你看，
1: 你来，
0: 司令，
1: 哎，
0: 对不？
1: 还行，
0: 你看，
1: 基本上
0: 这就有了，这个对不？
1: 有了还得唱。
0: 司令，对吧？你接着看，司令，你来了，
1: 叫板就得唱。
0: 叫板来啊，给听着，
1: 来，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洋，沙家浜必定是故乡。这有妈呀，这个
1: 有妈。刁德一怎么改这个了？
0: 从来，
1: 他既然是反派，他也是个男的，您这改黄梅戏了。
0: 会的东西多呀，想唱京剧一叫板，好，黄梅戏出来了。
1: 你会的多，
0: 考出来了，唱京剧对吧？
1: 唱京剧，
0: 这又不叫唱京剧吗？
1: 唱京剧。
0: 司令，
1: 嗯，
0: 我虽然读书啊，在东洋啊，哎呀，也不曾见过这个老板娘啊，哎呀，好起来了。你知道吗？
1: 哎，
0: 他是内行。
1: 内行，你看俩这个，上您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我怎么了？
1: 怎么又改二人转了？
0: 上东北去了？
1: 啊！
0: 你看这曹二人转又出来了。
1: 你根本就唱不了京剧。
0: 他谁说？
1: 你唱不了。
0: 谁给您闹着？这还唱？您听着。
1: 啊！
0: 我唱不了。
1: 我就知道你唱不了。
0: 不是你这个票友不给你们玩，知道吧？
1: 我票友
0: 不是你唱这个，你干拉哪行啊？
1: 什么叫干拉啊？
0: 喝酒得有菜不？干拉自留喝一口，自留喝一口，那成那成文玩贵了，那个不行，得有菜。我唱这个没有乐队，我怎么唱？
1: 你那意思来个乐队？
0: 完了吧？没有吧？有吧？导演呢？有乐队吧？有吧？有吧？
1: 行了，
0: 这唱嘛这个？
1: 难不住我
0: 啊！
1: 啊，要提乐队，这有现成的。哎，不是老几位？
0: 这有
1: 老几位？这有一位票友要票一段，怎么样？
0: 好，没问题。
1: 怎么样？
0: 谢谢哥，你看。这有你个
1: 吊管还是乐队，
0: 哎，辛苦了。
1: 我就怕乐队来你不会唱了。
0: 不是这乐队怎么就一个小姑娘啊？
1: 你看垫子要多少啊？
0: 不是，你看这一帮小姑娘，那这个多好唱。你这都什么岁数了？
1: 这岁都是老先生。
0: 不是，你看后边那个架上那个挂的板的那个，
1: 挂的板什么呀？
0: 那是个指挥啊，那个
1: 司鼓
0: 啊，对，司鼓，
1: 哎，
0: 司鼓，
1: 对，
0: 老先生岁数最大的，
1: 岁数大，
0: 你看脑袋上没什么头发了的。
1: 我们这老先生，
0: 老先生
3: 啊，
0: 您的贵姓啊？
3: 姓李，
1: 听见了吗？
0: 姓驴呀，
3: 姓李，
0: 记住了。
1: 什么耳朵？什么耳朵？舌头不行，耳朵也不好使。
0: 怎么了？
1: 人家姓李。
0: 我这个梨呀、啊、女呀、啊、姨呀、啊、梨，我怎么分不大清楚？
1: 我知道你分不清楚。
0: 老先生，
1: 来，
0: 老家有个驴驹
3: 啊，知道
0: 啊？那个什么，那个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3: 你二嫂改嫁，
0: 你看怎么了？这个人有什么脾气，怎么不乐意呢？
1: 老先生，
0: 怎么
1: 老先生岁数大，
0: 岁数是
1: 差三岁就八十了。
0: 我能说他这个改嫁不乐意，他怎么着？
1: 你说他嫂子改嫁呢，他能乐意吗？
0: 我不说个驴驹吗？
1: 你驴驹的是李二嫂改嫁。
0: 你老先生
3: 啊，
0: 对不起了，
1: 认个错，
0: 说错了，
3: 没关系，
0: 是你二嫂改嫁。
3: 对。
1: 这俩嫂子总得嫁出去一个，
0: 是
1: 李二嫂改嫁，
0: 有合适的总往外嫁，没人笑话这个，
1: 两码事儿，
0: 是吧？啊，李二嫂
1: 改嫁，李二嫂改嫁，
0: 行了，谁改嫁谁改嫁，不走了，老先生，
1: 都来了。

0: 人我摆脱了、啊、
1: 乐队都来了，
0: 辛苦辛苦，哎，见面都辛苦，必定是江湖啊！我唱到哪里，你们给我兜到哪里，行吗？
1: 行行行行行，
0: 老老几位我也摆脱了啊！来来来来，老老家人，我叫完了啊！
1: 叫完了，
0: 听着啊！四，五岁的童书在中央杀家帮，一听是故乡，是这个味儿吗？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谢谢，真没想到，您想到，唱的挺好。
0: 中央，
1: 劝您不要再来回走轮抖龙了。
0: 怎么了？
1: 掉东西回来啊，知道吗？唱的不错，
0: 是吧？
1: 不错，
0: 来着啊！
1: 接着来，接着来、啊，
0: 越听越有味儿。
1: 哎，来来来来，
0: 俺在上海唱那个沪剧，人家说有味儿。
1: 好、
0: 哦，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家说有味儿。
1: 你看看，
0: 你在我后你就听吧。
1: 啊，
0: 味儿大着了，
1: 已经感觉到了，
0: 是吧？
1: 接着来，
0: 我叫完了啊，摆脱了老狮子。
1: 嗯，
0: 司令，我虽然投书把你东洋杀掉帮，毕竟是故乡。
1: 真不错，
2: 接茬来，
0: 就会这两句，
2: 起哄是吧？
1: 不是这个，这什么人呢？我把乐队都请上来，就会这两句。
0: 不是你，你也别着急，这个底下什么词来着？
2: 这春来茶馆

0: 开这个？
1: 怎么了？
0: 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打角出戏。
0: 你打角出什么戏？串了。
1: 都串哪去了？
0: 串越剧去了。因为我们听不懂啊。
1: 越剧
0: 啊，
1: 你京剧国粹呀。这个角门不好找我，这个韵味不好来，
0: 明白了吧？
1: 来了啊，
0: 难着呢，
1: 慢慢来，我再来了啊。
0: 来，
1: 再老师傅，你给我拖着点，
0: 拖着点，
1: 行吧？
0: 实在是办
1: 不起我了，来这边来啊，这边来，你看这就
0: 离近点，
1: 这就、啊、这方便多了、嗯，离着你了也近了。
0: 又来了，
1: 来了啊，
0: 来来来来，
1: 十里，
0: 我算。

0: 别拉了，
1: 算了。
0: 这拉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什么呀？这是？
1: 你跟人急了，你劝他什么呀？
0: 我吵什么呀？
1: 你劝河北梆子了？
0: 吵梆子了？
1: 对，
0: 赖你，
1: 赖我干嘛？
0: 你看你跟正经个老梆子都来，可不咋个梆子？在你身上了，
1: 怎么又到我身上了？
0: 你让大伙看看，我在那里唱，你站在旁边，这不对了，那不行了，怎么了？你站在这里唱的时候，我说话了吗？
1: 你没说话。
0: 我押韵了不？
1: 你没押韵。
0: 我唱的时候别搅和。
1: 好，打现在开始我啊。
0: 这一搅和，听受着气吗？听好多词想不起来了，别说话了啊，别说话了。哎，老师傅，对不起了，明天一人给织个头套行了吧？哎，织织织，哎，都织好了。好，行了，谢谢了。我唱在哪里？给我拖在哪里？我叫完了啊。谁？我虽然读书大一东洋，你看忘了吗？
1: 你看你，我就知道有这句。
0: 我什么词？
1: 沙家浜，
0: 沙家浜，你正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我毫无印象，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我听着怎么有点平息，这不是？
1: 会的还真不少。

0: 了。
1: 这什么老吓你真会拉呀，这他把他把我带到沟里去了。
0: 谁带沟？你把人家带沟里边去了。
1: 不埋怨你了，也不埋怨你了。
0: 怨谁呀？
1: 是我这个口音的事。
0: 口音了，
1: 对吧？我拿我老家这个口音教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0: 对你那个老家的话一叫板，也许把这京剧能勾回来。
1: 我来了，师长，
0: 来，
1: 我叫板了啊！
0: 行，
1: 司令。我虽然中书在东红阳，沙家湾毕竟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我是毫无印象。这一回唱痛快了，
0: 你痛快了，彻底回不来了，你回老家了都，
1: 咋回老家去了？
0: 对呀、
1: 京剧国粹呀，
0: 知道难了吧？
1: 不好
0: 说，不行，赶紧下台吧，弄一句就赶紧走吧。
1: 是，你要知道我唱累死你，你也不来对吧？哎呀，我慢慢叨叨吧，
0: 叨叨，
1: 一句一句，一点一点的叨，
0: 叨叨死你也叨不上来。
1: 我那事儿一叨就回来了，
0: 咱叨叨，
1: 你心平气和的行吧？
0: 好，
1: 不许着急啊，
0: 不着急了，
1: 不许着再着急，回来上上大会，不让你来了。我给他召见了，走吧。妈的，连你也在孟凡贵全后悔北京城，不要来了你、啊。知道吗？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来了啊，老师傅，
2: 老师傅，
1: 拜托了，拜托。呀呵，刚才还忘了你了，你看那小王八琴打的多好啊。
0: 那叫王八琴呢。
1: 对呀、啊。
0: 乐琴
1: 啊，乐琴合适，乐琴。来来，我
0: 来，
1: 我叫完了啊，叨一叨啊，
0: 叨一叨，
1: 司令。

0: 节目最后是高峰、栾云平、郭麒麟的群口
1: 酒令。
2: 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都是这样，
3: 哪样呢？
2: 没事在家就要钻研业务，
3: 爱相声。
2: 除去这个
3: 还有别的吗？
2: 有别的。
3: 什么呢？
2: 要多看书，
3: 是
2: 增加文化知识，
3: 长知识，
2: 各方面的知识相声演员都用得上。
3: 嗯，都用得着啊。
2: 没事三五知己坐在一块儿，
3: 要干嘛呢？
2: 要聊聊天。
3: 对，
2: 说说话。
3: 是，
2: 这种交流也是一种学习。
3: 哎，立于台上，
2: 哪天有机会吧。
3: 干嘛您呢？
2: 咱在一块聊聊。
3: 咱一块聊聊，
2: 一块坐坐。
3: 好啊，
2: 找个饭馆。
3: 行行，
2: 连吃带喝。
3: 哎，
2: 你喝过酒吗？
3: 干嘛喝过酒啊？
2: 喜欢喝酒吗？
3: 不瞒您说
2: 啊，
3: 每顿饭都得半斤。
2: 谁呀？
3: 我。
2: 哦，每顿饭都得喝半斤酒。
3: 真爱喝酒。
2: 酒迷。
3: 是。
2: 喜欢喝酒。
3: 算个酒迷了。
2: 那这么办吧。
3: 干嘛您呢？
2: 今儿个我请你喝酒。
3: 好啊。
2: 好不好？
3: 好好好。
2: 请你喝酒。
3: 哎，
2: 嗯，
3: 不是，这喝酒干喝吗？
2: 哪能够干喝呀？
3: 怎么也来点酒菜儿什么的。
2: 没说酒菜儿
3: 啊，
2: 咱得啊划个拳，行个令，这个你行不行？
3: 行
2: 啊。
3: 对个春联，打个灯谜，击鼓传花，我告诉您，我连日本拳都会。
2: 嗨，没说那个
3: 啊，
2: 没说那个，咱今儿来回新鲜的。
3: 什么新鲜？
2: 有点文化内涵的。
3: 那您讲讲吧。
2: 来一回找节日。
3: 找节日
2: 这可不好来。
3: 我可不明白，
2: 问问您。
3: 您说
2: 一年多少个月？
3: 十二个月。
2: 十二个月。
3: 嗯，
2: 咱找出十二个民族传统节日来，
3: 等于一月一个。
2: 对，找出这节日来，大家还得公认
3: 啊、哦、
2: 大家一鼓掌证明有这个节
3: 啊啊，
2: 那才算行呢。
3: 是啊。
2: 对，找节日这怎么样？
3: 哎呦，比如这新年行不行啊？
2: 不行。没告诉您民族传统节日吗？
3: 还得是这老的。
2: 哎，传统的。
3: 哎呦，我对这方面知识啊比较缺乏。
2: 那怎么办呀、
3: 我能不能找一帮忙的？
2: 找一帮人。
3: 是，
2: 没问题。
3: 好不好？
2: 您找吧。
3: 我们俩人。
2: 您找。
3: 您给我一便宜。
2: 哎，可以可以。
3: 我把这拿下去。
2: 哎，好好好。
3: 哎，
2: 这个就是一个小游戏。为什么呢？后边节目很精彩。给各位啊先顺顺耳朵。
3: 我找一帮忙。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
4: 您找我啊。
2: 哎呀，有日子没见您。
4: 咱俩
2: 把头剃了。
3: 不是不是不是，
2: 我特别喜欢他。
3: 对对对，
2: 跟我好听。
3: 我找你，啊，我找你。
2: 就是他找你，
4: 他找我
3: 啊，你奔他怀里就扎了。
4: 回见他。
2: 哎，回见回见，还得厚
3: 着。你说这位工资倒好拿，背过场。
2: 这人缘怎么样？我跟
3: 你
2: 说，哎，你怎么走了？
3: 我找你，我找你。
2: 您人缘啊，真不怎么样。
3: 谁说？
2: 找帮忙的不乐意帮助。
3: 你乐意帮我。
2: 他是你什么人呢？
3: 他我一帮忙的。
2: 是吗？
3: 是
2: 啊，那好办了，
3: 好不好？
2: 你们两个人，
3: 嗯，
2: 我自己一个人。
3: 好，
2: 咱一头站单院，一边站双院。
3: 行，
2: 找这么民族传统节日。
3: 好好好，
2: 好吧。
3: 行，
2: 哎，那就行了。
3: 我先跟他交去。
2: 可以可以
3: 啊。现在咱来回酒令
5: 啊，
3: 一年是十二个月，找出十二个传统节日来。
5: 这么个游戏。
3: 对，我对这传统方面知识啊比较缺乏，所以让您给我帮忙。
5: 那找我来了。
3: 是啊。
5: 那您算找对人了，
3: 好不好
5: 啊？我就这方面比较好。
3: 行行
5: 行吧，
3: 好极了好极了。
5: 来吧。
3: 那咱跟他来。
5: 跟他来。
3: 哎，
5: 行，那咱得问问
3: 问问，让打酒去。
5: 对，让拿酒去。
3: 哎，
5: 对吧。
2: 嗯，
3: 打酒去。
2: 不用打酒
3: 啊，
2: 带酒来了。
3: 带酒来了。
2: 带着呢，看见没有
3: 啊？
2: 这就是那酒，往这儿一放，这就是酒了。
3: 哦，这就是酒。
2: 不不，别碰别碰。
3: 干嘛呢？我这不趴着呢。
2: 这酒已经斟满了。
3: 嗯，
2: 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3: 他说这就是酒。
2: 哎，
5: 这就是酒
3: 啊，
5: 这怎么喝呀、啊？
3: 他有点不明白了。
5: 对，
3: 我问问您
2: 啊，
3: 这酒怎么喝呢？
2: 不知道啊。
3: 啊，
2: 告诉你，
3: 嗯，
2: 就这么喝。
5: 哦，
3: 他说就这么喝，
5: 这么个喝法是吧？不是，我还有点不明白。
3: 您随便问呢。
5: 这个咱要说上来了
3: 啊，
5: 怎么办？
3: 啊，要一方说上来了，这怎么办呢？
2: 找上来了
3: 啊，
2: 大家也鼓掌，也公认，
3: 嗯，
2: 这叫政令
3: 哦，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如果这要说对了，大伙儿一公认，这叫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5: 敬酒三杯，
3: 对，
5: 怎么个敬法啊？
3: 这酒怎么个敬法
2: 啊？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2: 告诉你，就这么个敬法
5: 啊。
2: 三杯。
3: 他说就这么敬法，
5: 看懂了。不是，我还有点不明白。
3: 您问出来，
5: 咱要说错了，怎么办？
3: 这要一方说错了怎么办？
2: 说错了
3: 啊，
2: 找乱了。
3: 是啊，
2: 或者没这么个节。
3: 对，
2: 这叫乱令。
3: 哦，
2: 罚酒三杯，
3: 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2: 哎，
5: 罚酒三杯。
3: 嗯，
5: 你怎么个罚法呀？
3: 我问问
5: 啊，
3: 这酒怎么罚法？
2: 还不知道？
3: 不明白。
2: 就这么个罚法，
3: 他说就这么罚。
5: 看明白了。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3: 我明白了，神没玩我了七杯了。
5: 您明白了？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5: 您明白就成吧。
3: 啊，他说一人占单月，一人占双月。
5: 一人占单月，咱来得双月。
3: 为什么呀？
5: 你想啊，他来单月他得先说吧。
3: 对呀、
5: 啊，他先说，咱学着他说，咱来照猫画虎。
3: 嘿，
5: 好说。
3: 要不找你帮忙？
5: 可不是吗？
3: 哎，
2: 嗯，
3: 我们商量好了。
2: 怎么商量的？
3: 我们来双月，您来单月。
2: 我来这单月。
3: 对呀、
5: 啊，对、
2: 哦，
3: 您琢磨呀，
2: 啊，
3: 单月先说呀，
2: 对，
3: 双月我们后说呀，
2: 是是，
3: 您说完，我们照猫一画虎，我们也就说上来了。
5: 你怎么都说出来，兄弟？
3: 哎，我这嘴快，你这玩意儿，
2: 直肠子这个人，
3: 是是是，
2: 咱就开始了、啊，
3: 开始开始，
2: 由我开始，
5: 哎，您先来，
2: 这个单月，
3: 单月
2: 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3: 我得问问。
2: 你可以问一问。
3: 我们帮忙吧。
2: 哎
5: 哎，
3: 正月十五元宵节有这节吗？
5: 有。
3: 真有吗？
5: 真有这节日。
3: 是
5: 元宵节，看花灯、吃元宵，
3: 是是是，
5: 都这一天。
3: 有有，
5: 肯定有这节。
3: 有
5: 啊，有有怎么办啊？
3: 我问问
5: 啊，您问问去、啊。
3: 有怎么办？
2: 有为政令
3: 啊，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3: 他说敬酒三杯。
5: 哎，走走，敬酒。
3: 我
5: 敬，
3: 别别，
2: 你干嘛这么大动作呀、
3: 啊？你这不让敬啊！
5: 不是
2: 敬酒三杯，咱说得很清楚啊！
3: 啊，
2: 你过来也没有用。这敬酒三杯，你不明白？
3: 怎么不明白啊？
2: 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是谁找上来的？
3: 你找上来的。
2: 对呀、啊，我找上来的。政令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3: 哦，这酒我们喝。
2: 你们喝呀、啊？
3: 那我们要说对了，这酒谁喝？
2: 我喝。
3: 你喝，
2: 哎，
3: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3: 我们喝，
2: 哎、
5: 喝。
3: 不，等会儿，怎么咱们喝呀？
5: 你想啊，人家说上来说对了，正令
3: 是，
5: 所以说咱喝。一会儿呢，咱要说上来，咱正令他得喝。
3: 对对对对，
5: 是不是？
3: 咱给他后道堵死喽，
5: 哎，
3: 好不好？
5: 而且为什么让你喝呢？我这个头型不适合喝酒。
3: 好好，
2: 来来来啊，敬酒三杯。听你们二月，
3: 咱们二月了啊！
2: 对，
5: 二月，
3: 二月，
5: 没问题，准他喝啊！二月，二月二，
3: 二月二，
2: 什么节？
3: 什么节？
5: 龙抬头。
3: 二月二，龙抬头嘛。
2: 问你节
3: 啊？
2: 节，
3: 人问什么节？
5: 什么节
3: 啊？
5: 抬头节呗。
3: 抬头节呗。
2: 都没听说过，有抬头文，哪有抬头节呀？乱令了。
3: 他说乱令了。
5: 乱令怎么办？
3: 乱敬他呀！
2: 罚酒三杯，你怎么又讲
3: 话？你又不让罚，去！
2: 你又过来也没用，
3: 欺负人呢！
2: 你看这个脑袋穿这个衣裳，跟个鸡蛋似的。你过来没有用，我
3: 那没办法，遗传。
2: 这孩子有点，他爸是郭德纲啊，各位啊，这说您
3: 不用。一会儿这大鸡蛋就出来。
2: 你等会儿，这二月二这抬头节谁找的？啊？
3: 我们找的呀？
2: 谁找乱了？
3: 我们乱了。
2: 你们找乱了，这三杯酒得你们喝呀。
3: 哦，我们找乱了，我们喝，
2: 多新鲜呢。
3: 那一会儿你说错了呢？
2: 那我喝。
3: 啊，一会儿你说错，你喝，
2: 多新鲜。
3: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3: 哦，我们喝。
2: 哎，
3: 喝去。不是你等会儿，怎么又咱喝呀？
5: 咱说错了。
3: 说错了你那么硬气？
5: 不是，你看咱这回咱说错咱喝，
3: 是
5: 下回他说错不也他喝吗？
3: 对对对对，玩的这么举起嘛？
5: 对，把他后边封死。
2: 喝了啊，
3: 喝，
2: 罚酒三杯。
3: 好，
2: 该听我的了啊！
3: 来来来，
2: 三月
3: ，
2: 三月初九，
3: 什么节？
2: 寒食节。
3: 我问问
2: 有没有？
5: 嗯，
3: 三月初九寒食节，我可没听说过，有这节吗？
5: 有这节啊，
3: 真有，
5: 真有啊！寒食节
3: 啊，
5: 这天都吃凉东西。
3: 对对对，
5: 这个你喝这节
3: 有
5: 是正令，
3: 正令，
5: 嗯，
2: 有没有？
3: 有有有。
2: 哎，敬酒三杯。听你们四月，
3: 四月了啊，
2: 四月，
3: 四月，
5: 四月
3: 啊！
5: 我想一想啊，四月二十八，
3: 四月二十八。
5: 哎，乱穿纱。
3: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
2: 什么节？
3: 什么节？
5: 穿纱节。
3: 穿纱节呗。
2: 没听说有这么个穿纱节吗？
3: 啊，
2: 又乱令了，
3: 又乱令了，
2: 又乱令了，
3: 人家又乱令了，
5: 又乱令怎么办啊？
3: 乱令喝呗，
2: 嘿，乱令罚酒三杯。嘿，云平
3: 啊，
2: 我问问你，
3: 您说
2: 这酒感觉怎么样？
3: 这酒是不错，
2: 哎，
3: 就是有点上头。
2: 那没办法，对不对？四月说完，听我五月，
3: 五月，
2: 五月初五。
3: 五月初五
2: 端阳节，
3: 我问了
2: 有没有，
3: 我也别问了，我一问准有，您不信我问一试。
5: 五月初五端阳节有没
3: 有？还没问呢就有了。
5: 这真有这节？
3: 有
5: 这扔粽子是不是？
3: 扔粽子
5: 光江里可不是吧？
3: 行来
5: 没文化
2: 有吧？
3: 有
2: 哎嘿，敬酒三杯。该你们六月了。
3: 好嘞
2: 六月了。
3: 郭麒麟
5: 啊，
3: 咱可喝了小半年了，咱是不是让他喝一回、
5: 啊、让他喝没问题，往后后月份都是他喝。
3: 真的吗？
5: 真的没问题，绝对他喝。
3: 六月
5: 六月
3: 啊，
5: 六月六。哎，看古秀。
3: 好，六月六看古秀。
2: 什么节？
3: 人们什么节？
5: 古秀节啊。
3: 古秀节呀、
2: 啊、没听说过哪这么个节。
3: 人说没听说
5: 过。就这歌呢，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啊。
3: 哎，还有这首歌，六月六我看古秀，我春打六九头。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谢谢。
3: 又改了愣惯了。
5: 哎，有这节没节、
3: 哎、还有没有？这都喝完了，这
5: 完事了都。
3: 七月
2: 又该我了
3: 啊。
2: 七月初七。七巧节有没有
3: 喝？
2: 嗯，
3: 我不问了，喝。
2: 问
3: 我不用问了，问完也得喝。嫂子拿壶干嘛呀？
2: 嘿，敬酒三杯。该您八月。
3: 不是，您有没有低度的呀？
2: 来换低度的。
3: 啊，高度的喝惯了。
5: 好，六月完了，该七月了，是不是？他说，嗯，
3: 您别等会儿
5: 啊，
3: 这七月人都说完了，
5: 那不告诉我一声？
3: 八月了。问完你也得喝呀，
5: 该八月了。
3: 八月，
5: 我好好想想，往后准他喝。
3: 嗯
5: 你想一想，就是决定胜利。八月十二，
2: 什么节？
3: 什么节？
5: 我爷爷过生日。
3: 对，这什么帮忙的？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到八月了，他爷爷生日。我呀不如自己来。八月十五中秋节，列位有没有？
2: 嘿，行了，
3: 喝酒。
2: 你别那么激动啊，中秋节
3: 有
2: 我喝酒。
3: 喝酒
2: 喝几杯啊？
3: 三杯啊。
2: 不，
3: 怎么了？
2: 我喝两杯。
3: 为什么喝两杯呢？
2: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3: 两杯也得给我喝。
2: 我还喝一杯。
3: 怎么又喝一杯了？
2: 这又碰洒了一杯。
3: 一杯也得喝。
2: 一杯我怎么喝呀？
3: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呀？
2: 那你是怎么喝的呢？
3: 我呀、
2: 啊、
3: 就是这么喝的。
2: 我一杯都不喝了。
3: 怎么？
2: 你替我喝
5: 的。你去你的吧。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金乌脱头周宝手中拎着三叉鬼头刀，跟凶神一般奔东跨院。木兰一听可坏了，如果把这七名女子给杀了，我们不白来了吗？木兰一想，不能让他们得逞啊，提宝剑。他跟着周宝就下来了，石金辉呢，惦记花木兰，恐怕他吃亏上当，亚宝剑在后头也跟来了。这院里头就剩下何文玉大战夏长青。咱们单说金箍脱头周宝，回头一看，两个人坠下来了，他急冲冲进了东院，一脚把门蹬开，他就进了屋了。到屋里他就叫开了，丫头片子，你们听着，我家袁爷把你们抓来不是坏事，是想叫你们享福，送给突厥国当都督夫人，吃尽穿绝多好啊！可是你们这帮人不知道好歹，不懂乡愁，一味的啼哭，这回可好，隋营来了人了，美其名要把你们救出去，结果不但没救出去，他们就成了催命鬼了。我家庄主有话，叫我把你们几个都给废了，你们死了可别恨我们，你们应该恨花木立和隋营这几个催命鬼接刀。这七个姑娘就哭喊了，花木兰心中着急呀，跟石金辉两个人蹭蹭一前一后就闯进房中。到屋一看呢，这七个姑娘都在这捆着，刚才进来这个金箍脱头周宝踪迹不见，刚才还听他在屋吵吵呢，人哪去了？俩人就在一愣的时候，就觉着身后的门咔吧，结果风言了，中了消息埋伏，想要出去势比登天。与此同时，连窗户门全都封闭了，比鸭蛋还粗的铁条一根挨着一根。这消息一转动，把两个人给困在里头了。花木兰急转身，用手拉门拉不动，用脚踢踢不动，用宝剑砍砍不动，活活的给憋到这儿了。石金辉一看呀，我们杀了当了，可不是吗？金辉呀，你不应该跟我来，你应该留在战场帮着我师兄对付夏长青呀，我不是不放心吗？谁知道咱们都中了计了。木兰说，这多好，人没救出去，把咱们也搭上了。单说这七个女孩那胆呢都吓碎了，都一看这也出不去了，更害了怕了，七个人就哭成了一团，有的把嗓子都哭哑了。木兰还得解劝他们， 不要哭，等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救咱们。有个胆儿大的姑娘就说，救什么呢，你们来还不如不来呢。哎呦，这句话太叫人伤心了。石金辉气得把眼睛一瞪，住嘴，你还懂得点好坏不？我们图什么呢？来救你们还落个不好吗？谁能料到这一步？你们就光想到你们自己，就没想到旁人。我们平白无故把命搭上，冤不冤？这一句话把那姑娘说的没词儿了。就听这一阵儿，正院传来说话的声音：“抓住了，抓住了！”啊？那你说抓住谁？就何文玉一个人在那盯着，肯定把何文玉抓住了呗。紧跟着就听见一阵大乱，脚步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来到东跨院。花木兰隔着铁篦子往外一看，正是夏长青。就见这老家伙洋洋得意呀，老妇不才，一口气儿抓住五男一女。屋里头又把你们两个小辈给困住了，这回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全玩完了吧。花木丽，今天呢我叫你做火神爷。来人，准备鱼油，把这房上房下都给我倒满了，用火给我烧。命令一下，恶奴们闻风而动，到库房里去拿鱼油，然后呢打算好放火。就在他们做准备的时候，那七名妇女呀泣不成声，嗷嗷这个叫唤，都知道被火烧死是什么滋味。花木兰气得把眼一瞪，哭什么？人迟早是个死，哭就能救得了你们吗？人要死得有骨气。石金辉在旁边也把眼珠瞪圆了，你们听见没听见？哭有什么用？咱们大家一块儿死，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您看看，人跟人没法比，都是姑娘，这屋里的一个成亲的都没有，岁数大的也没有，可是他人不一样啊，有的就胆儿大，有的就胆儿小。正在这紧要关头，夏长青他们家来个客人，哎，这客人还不用通报，大步流星来到出事地点，这么一看就明白了，此人高声喊喝：“妈，先别烧，等等！”夏长青闻听，把脸唰就沉下来，心说：“这谁？好大的胆子！在我们家，我是一家之主，这我说了算。”想到这，甩脸观看，等瞅见这个人儿，他这气儿就没了，马上又变了一副笑脸，强步欺身跑过来了。老伙计，哈哈哈哈，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欢迎欢迎。花木兰透过铁窗往外一看，认识这个人，正是金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前文书咱说过，花木兰老少英雄九人赶奔九曲松林庄去请东方孝，在东方孝的家里见过这个石阔海。石阔海是金牛山的大寨主，他还不隐晦，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花木兰。他跟东方教交情莫逆呀、啊。 因为东方教不肯出头，还激怒了石阔海。为这件事儿，石阔海和东方教还闹了个半红脸儿，并且向花木兰等人保证，东方教不出头，我出头，我金牛山的全体喽啰兵愿帮助大隋会斗那个罗文罗啸天。说完了，他们分了手了。虽然是他们见面的时间很短促，但是给老少英雄留下深刻的印象。哎，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夏长卿交情不错，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究竟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谁心里头也不清楚。书中代言，石阔海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跟夏长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原来啊，石阔海是占山的山王，夏长卿也是江洋大盗，两个人都是吃老行的，都是绿林的大响马。现在石阔海照样占据金牛山，手下有那么七八百人，偏富债主也有十六七个。别看人不是那么多，但实力挺雄厚。他手下这帮人精明强干，武艺都比较高强。就因为他跟夏长卿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哪有不认识的呢？想当初他还是口蒙的把兄弟呢，他管夏长卿还叫一声老哥哥。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他先回到金牛山，见着蝙蝠寨主开了个紧急会，把他见着花木立老少英雄的事情如实地跟弟兄们讲说一遍，同时告诉大伙儿，我现在要协助大隋取金牛城，战突厥，咱们不当响马了，不当贼了，要为国家立功，但是我们保的可不是昏君杨广，我们是为了老百姓，将来把突厥赶走了，把国土收复了，我们照样还占山，跟这无道的昏君杨广势不两立，这件事要区别开来。问问弟兄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大伙一看，老寨主既然做了主了，谁还敢说别的？因此异口同声，全都愿意。不过有人呢提了个建议，说您呢这么做是对的，不过咱们人太少了，六七百人，再刨除老弱病残之外，也就是五百多人吧，怎么能打得了突厥呢？人手太少了，您朋友特别多，是不是找找那些相好的，大家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嘛，那阵儿再打突厥，咱们心里就更有底了。对呀，石阔海一听，这主意太好了，趁着现在还没大交手的时候，我呀找找夏长卿去，他实力比较雄厚，论手下的人马比我这儿自多不少，我们双方要联合起来，那就够用的了。他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他没想到来到菊花沟，正好遇上花木兰他们在这儿。刚才进庄村的时候，他见着这儿的庄客，庄客已经如实地跟他讲了，因为他呢跟夏长卿交情不错，又经常来，大伙儿处得比较熟，一不用通报，二没有背他的话。哎呦，石阔海一听，姓夏的，你不是个人呐你！哦，你背着我不知道跟突厥人勾搭连环。听说突厥的都督桑布、齐塔木、扎扎顿，都跟你磕头拜了把子了。你最不是人的地方，你不应当抓着这么多妇女给突厥人送礼呀！你还有良心没有？你家就没有子女吗？把他气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可是又一听，花木兰他们在这被困了，我还不能得罪他。第一，救不出花木兰来；第二，我人单势孤，非吃亏不可。不如我将计就计。你想，石阔海久串江湖，那主意和点子够多多呀，眼睛一转悠就是一条道。所以他见着夏长卿，假好假后，老哥哥长，老哥哥短。他问夏长卿：“哎，老哥哥，你们家这么热闹，这出什么事儿了？”“哎，一言难尽。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不什么？隋营派的九个人，带队的叫花木立，这小子自称是马前一卒，实质上。”本领高强啊，把我家闹了个乱七八糟，逼迫的我不得不下死手。这不抓住了他们六个五男一女，房里头还困住花木立二人，我打算放火把他们活活的烧死。哦，这么回事啊，大哥做得对。要告我呀，比你手段还得狠，不毒不狠不丈夫嘛。不过呢，我看法跟您不太一样哦。你有什么看法？我哥哥，您到这儿来，我跟您说说。石阔海把夏长卿叫到没人的地方，带着十分关心的样子。大哥，您有话您可不能背着我啊！你说吧，什么事儿？你是不是跟突厥定好了密约了？你要叛反大隋，保突厥，对不对？贤弟，既然你问到这儿呢，我就直说吧。你刚才问的一点都不假。不错，我跟突厥人定了密约了，我也要保突厥人。为什么呢？这昏君杨广乃是六短之君，还比不上人家突厥人呢。再者说，咱们菊花沟地处边界，挨着突厥不远呢，这成了三不管了，没人保障咱的安全呢。那突厥人要来了，咱没法对付，就得逆来顺受。因此我才跟突厥人有了交往。从短短的一个多月来看，我发现突厥人比咱们人强得多，哪个都是心直性梗。比如说吧，大都督桑布，二都督齐塔木，三都督扎扎顿经常到我家来，人家哪次来都没空过手，给我送的那个礼物太多了。倒不是说我看着礼物眼发红，我家有的是东西，不在乎这些，就是说人家懂得人情。相反的，隋朝来人不是克扣粮草，就是压榨哥哥呀，我竟受窝囊气了。相比之下，我这才下决心保了突厥。你说人家什么也不缺，就提出来管我要几个姑娘，人家打算开心取乐，我能拒绝吗？当然这件事似乎办得有点缺德，可是这么大的世界什么事儿都有，办缺德事儿的人不太多了吗？咱们就干一点也算得了什么呢？兄弟，我可都跟你说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大哥，够朋友，你说的这些跟我知道的差不多少，就因为这个，我奉劝大哥，你不能放火。哦，为什么？大哥，请想，你刚才说了，你要讨好突厥，要满足人家的要求，所以才送这些妇女。你好不容易把他们抓来的，结果用火把他们烧死，你不白费劲儿呢？杀人连血都没落着，你这何苦的呢？以我之见，别烧，还留着， 把这些人照样送给突厥，你看那有多好啊。兄弟，他不光是这些妇女啊，里边还有花木丽，还有个石金辉呢，这俩人怎么办？哎，好办，他们有什么了不得呀？如今被困在屋里头，累生双翅都飞不出来呀，咱甭理他。我看了，那铁条比鹅卵还粗，他们出得来吗？一不给他们水喝，二不给他们饭吃，饿他们两天，甭打，进屋就把他们抓住了，你看那有多好呢？这个花木丽可了不起呀，大哥，突厥人没有不知道他，我听说连突厥国王巴里山敦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呢。你要把他生擒活拿，还有您抓住这几个，哎，大囚车装木龙送给突厥人，比送那些姑娘还强得多得多呀！你算立了特大的功劳了。突厥王巴里山敦一高兴，起码也得给你个都督当，放着立功的机会，你要把他毁了，您这不傻了吗？好主意，好主意。兄弟，幸亏你来得及时，你要晚来一步就酿成了大祸。好吧，就按你的主意办。结果这老狐狸还上了当了。石阔海心中暗想，老家伙，你可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这叫闻君之计。等着机会来了，我把我的人叫来，救出花木丽，再收拾你。夏长卿打定主意，吩咐一声撤，派下专人在这看管着，不能让他们跑了。然后呢，把被抓这六个人押到西院石牢，派人严加看管。夏长卿把石阔海让进大厅，设酒款待。石阔海心中想，本来我来的目的是打算跟你联合共抗突厥，现在一看希望落空了，闹了半天你保了突厥了，咱们走的是两条路，算了，这事儿甭提了，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信儿送给我的弟兄啊，让金牛山好派人来呀，帮着我里应外合，大破菊花沟，好救花木丽。石阔海竟想这个事儿。安下他们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再说花木兰。木兰认为他们真想放火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火没放，木兰的心才放下。他跟石金辉两个人靠墙坐下，俩人压低声音商量逃跑的办法。石金辉摸摸这，再摸摸那，不住地晃脑袋，恐怕咱出不去了，这房子都是石头盖的，非常坚固，又有这么粗的铁条，咱们哪儿走得了啊。哎，木兰心里盘算着，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

0: 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

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发酵中药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呢，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

钟，他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

0: 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支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发酵中药，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啊，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发酵中药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儿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发酵中药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呐，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 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是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2: 无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我的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哎，效果特别好啊。
0: 啊啊啊，
3: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最对的一次。这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最主要的。
0: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
3: 开始和你约上了，同上了，你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呀、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的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的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3: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 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心脏病的

0: 是夺命杀手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
1: 哎。
0: 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这绝对不能
1: 哦，
0: 轻视啊，对吧？
1: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那你
1: 对，
0: 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的？
1: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那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1: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这种心理，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对，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啊，
1: 对
0: 效果
1: 对。
0: 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
1: 啊，
0: 不
1: 对。
0: 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啊，你看
1: 哦，
0: 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挺快的。
0: 对呀，啊，而发酵中药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住上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
1: 黑眼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
1: 咋
0: 白
1: 了？
0: 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
1: 对。
0: 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治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哦。
0: 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
1: 对，
0: 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 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杯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

0: 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
1: 对，
0: 理吗？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的一身的病，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那、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1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虽然嘛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得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嘛，对不对？
3: 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一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3: 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不
0: 再
3: 打扰
0: 见。
3: 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

0: 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用药的老患者了。
3: 用多少了？
2: 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斑附药了。可这斑附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3: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啊，你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3: 嗯，
2: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3: 嗯，
2: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3: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2: 哎，对
3: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下。
2: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3: 嗯，
2: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得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3: 嗯，
2: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3: 嗯，
2: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3: 哎，
2: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3: 嗯，
2: 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3: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2: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3: 嗯，
2: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3: 嗯，没错。
2: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3: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
2: 啊，
3: 因为咱发酵中药看着里边的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2: 对，
3: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都远远不够的。
2: 对呀，
3: 你不拿到股，
2: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3: 嗯，
2: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3: 啊！
2: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 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3: 嗯嗯。
2: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3: 嗯嗯。
2: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3: 嗯，
2: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3: 结果，对吧？
2: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3: 嗯，
2: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3: 嗯。嗯，
2: 还有我的头发呀，这也好看呢。
3: 嗯嗯，
2: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

0: 斩草除根，
1: 嗯，
0: 也把
1: 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的欣慰，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
0: 对
1: 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到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嘛。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
0: 对对，
1: 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
0: 对
1: 啊，
0: 对
1: 你
0: 对，
1: 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
0: 对，
1: 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哎呀，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房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真不愧是啊，要往生死庙开的这个方子，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重要。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1: 停药1个多月了，感
3: 那
1: 觉
3: 可
1: 怎么
3: 不，
1: 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1: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了这个眼前就发黑。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不忽快忽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针扎似的疼一下，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别人都说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再一个之前哈、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呀、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歇业了，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0到2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1块钱1片来的不容易。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 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儿，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3: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这个血压可好了。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哎，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
3: 儿？哎，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3: 就是我有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

0: 的话，他也救过我，在上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那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儿回来啊，一看呢、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
1: 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呢、真是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饭啊，两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啥时候啊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的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啊，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
2: 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

赵氏孤儿啊，是京剧史上最催泪的正剧，没有之一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听赵氏孤儿吧。赵氏孤儿这出戏啊，它这个故事呢，源自《史记·赵氏家》啊，春秋晋国的时候啊，中间对峙，朝堂动荡，大奸臣屠岸贾把持朝政，构陷忠良，将世代功勋的赵氏满门抄斩，300余口赵氏族人惨遭屠戮，唯有身怀六甲的庄姬公主凭借皇室身份侥幸保命，幽居深宫。赵家门客程婴原本呢就是一介布衣，无权无势，平凡普通，却在赵家灭门、天地无光的这个绝境当中挺身而出，为了保住赵家的唯一血脉，护住忠良的根苗，甘愿舍弃了自己亲生幼子，背负15年忘恩负义的千古骂名，忍辱负重，隐忍蛰伏，再加上公孙楚旧舍命护孤，魏将明辨是非，仗义除奸，一个个鲜活的忠义人物也拼凑出了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骨与担当。赵氏孤儿这出戏呢它实际上不止京剧有啊，很多的戏种都有，包括影视剧作品也有，话剧作品也有。那么今天咱们要分享到的是可以说是京剧里面的一个封神的版本啊，这个是1960年马连良先生主演的赵氏孤儿。马先生所塑造的程婴这一角呢，把人物从隐忍悲痛、两难挣扎，到沉冤得雪、坦荡释然的心境，演绎的是层层到位。在这个里面饰演庄姬公主的是张君秋先生，他所饰演的公主温婉、哀怨、悲而不伤。饰演魏将的是裘盛戎先生，刚正豪迈，气场全开啊。几大宗师同台，哎，所以说每一段唱腔都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故事开篇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悲伤的时候啊。当时的这个晋灵王啊，听信谗言，沉溺酒色。那么忠臣赵盾啊，次次都去献上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啊忠言逆耳，关键旁边还有个谁呢，还有个屠岸贾呢，天天陪着。哎呀，陪着晋灵王干啥呢？在新修的城楼之上啊，拿弹弓打人玩，用弹子打向过往的行人啊，这不开玩笑吗？赵盾呢又来劝谏啊，屠岸贾当然是不乐意啊，在这个里面呢跟赵盾发生了口角。在这之后，这个屠岸贾心生怨恨，就让自己的家将去杀掉赵氏满门。但是他这个家将呢也是一个有热血的汉子，到了赵府之后，发现赵府满门忠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知道自己不做又没有好下场，所以自杀身亡了。即便如此，这个屠岸贾呢也并没有放过赵家啊，还是通过自己的势力把赵家满门抄斩，只有庄姬公主啊，这个儿媳妇儿，她呢因为是公主的身份，哎，直接逃回到宫里，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此时的庄姬公主啊，有孕在身啊，有孕在身，那这是老赵家的根苗啊，老赵家的根苗。庄姬公主呢是十分想保住这个孩子的，但是公主有孕这件事一定啊，一旦被屠岸贾知道了之后，必然不会放过。

而此时的公主身陷深宫，孤立无援，哎，亲人惨死，悲痛欲绝。那这个时候，这个事儿谁知道了呢？赵家的门客程婴。程婴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偷偷去见了公主，然后呢给公主啊出了一个主意，就说这个孩子啊消息您一定保住，待得孩子生产下来之后，我呢以医者的身份进宫，偷偷的把这个孩子给带走。我来替您抚养这个孩子长大啊。公主呢是非常的感恩的，然后呢就在生产当天，哎，这程婴如约而来，拿了一个医箱啊药箱，为公主假装治病。去了之后，哎，就把这个箱啊腾开了，把孩子放进去了。之后，哎，又诱发了一系列的连锁事情。那么，程婴和公主第一次见面，在商定事宜的时候，有那么一段唱啊：“可怜我一家人，俱把命丧。”

这出戏呢之所以好看啊，除了里面的唱腔特别的优美之外，他舞台上的表演啊，演员们的做工也是非常的厉害，特别强大的，大伙儿有时间可以看一看。这个戏呢现在在网上还能找到当时演出的版本，这个是1960年的时候的一个演出啊。马连良先生的唱和张君秋先生的唱，这个两大流派的碰撞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马先生老生唱腔醇厚飘逸，张君秋先生他的张派青衣清亮婉转，两个人一刚一柔一沉一静，就把这个氛围感啊给拉满了。那两个人呢谈了几句之后，哎，这马先生啊内心就开始想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主意，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赵家把这个孩子给保住。所以紧接着两人的对话之后呢，马先生有自己的一小段唱，见公主只哭得泪如雨下。

这是马先生啊所演唱的一段程英的内心独白。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抒情唱腔的一段教科书级别的演唱了啊，整个的演唱舒展从容啊，松紧有度。马派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以腔诉人，以情动人，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刻意的悲壮，但是呢却塑造出了程英这种平凡却伟大、隐忍且坚定的这种形象。那么庄姬公主顺利诞下男婴啊，在老程英把他带走之前，还给孩子起了名字，取了名字呢叫赵武，这是赵氏仅存的血脉。谁成想呢，这风声啊很快就走路了。图安谷呢得知公主诞下了遗孤，勃然大怒，而此时的程英已经把孩子装在药箱之内，哎，离城而去。半路上还遇到一位将军，听到药盒里边有声，那么程英呢知道这位将军不是啥坏人啊，就把实情跟他说了，同时呢还嘱咐他千万要保密，然后就出城而去。将军听了这个事情之后就想到，哎呀，保密如何才能保密呢，将军自杀身亡。程英呢带着孩子出来找到了老友公孙楚旧啊，就跟他商议说，我们要保住赵氏的血脉，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呢，这样我这里呢有一个主意，肯定能保住孩子。公孙兄，你呢抚养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然后呢把这件事情诬到我的身上，你就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啊，然后呢你到时候把我送出去，就说我把孩子藏走了，到时候这个不就把目光都聚我身上来了吗，孩子不就跑了吗。那公孙楚旧一听这程英是打算赴死，公孙楚旧就想了想，就说这赴死与抚养孩儿长大这件事情哪个更难，程英说那自然是抚养孩子成人这件事情更难，因为你既要保密又要把孩子养好啊。那这样咱俩换换，我去赴死，你来抚养这个孩子。程英一听，哎，两个人都是忠臣啊，为了赵家，一个舍弃了自己的性命，一个送出了自己也是刚出生的孩子。两人商定之后，这个程英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公孙楚旧，公孙楚旧带着孩子一路奔逃。而此时的程英在做什么呢，他赶紧走到了图案谷的白虎大堂啊，跟图案谷说我要举证。而此时图案谷正在大堂之中审谁呢，公主的贴身侍女，也就是把孩子转交给程英的那个侍女。审这个侍女的时候，哎，正赶上程英来了，给侍女啊吓了一跳。程英就说啊，我来找图安谷。

0: 大人，那团谷说你来干什么呢？
1: 我来献鹰啊。
0: 给侍女气坏了啊，因为她并不知道这个成鹰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保护这个孩子的。其实呢，他拿过来的这个孩子啊，是自己的孩子，并不是赵武。涂岸古一听，哦，这就是庄姬公主所生下的孩子吗？啊，那是。那你怎么证明呢？啊，我同时要举报谁呢？公孙楚旧，他带着孩子跑，这孩子呢被我拦下来了。那边宫女正跪着呢，一听恨坏了啊！那公主那么信任你，让你把孩子抱出去，转脸你就把孩子送给了涂岸古，你怎么能是这么个人呢？啊！上来就对着成婴又扑又咬，涂岸古就信以为真，上来一把把这个侍女揪到一旁，一剑杀死。公孙楚旧此时也被带了上来，啊，公孙楚旧呢也是对着涂岸古一顿大骂，啊，那涂岸古自然也没给他好脸色，这公孙楚旧呢也送了性命。孩子怎么办呢？涂岸古双手高高举起，直接把孩子摔死在地上。成婴就在旁边看着忠心的侍女、信任的老友以及自己的亲儿一个一个惨死当场，内心是五内俱焚，但是他又要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哎，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的煎熬啊。那涂岸古就说，哎，那此时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呀，老赵家最后一个独苗也没有了啊，特别高兴，那我赏你金银田产。成婴说我不要啊。那涂岸古说，那你要什么呢？他说，既然我献了这个婴儿啊，那想必以后有知晓内情的人会来找我的麻烦，我希望能够得到大人的庇护。涂岸古一听，行，没问题，你跟你的妻子搬到我家去住，我侍奉你啊，我家里边肯定养你终身。然后成婴说，我家呢还有一个儿子啊，也希望能够得到庇护，没问题啊，你家儿子我认为干儿子，我养他一辈子。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成婴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已经改名为成武的赵武这个小婴孩，就去了涂岸古的家。那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在白虎大堂上的那一段。

这个时候啊，也是老成英内心最凄楚的一段时候。那么之后，哎，这成英呢就带着赵武，哎，在图案谷的家里边慢慢成长。而图案谷呢对这个事情也没有任何怀疑啊，孩子成长的那是相当的茁壮啊，特别的健康。那老成英对于这个孩子的教导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孩子呢也是心怀忠义，哎，一个良善的孩子。那一转眼啊，这赵武啊已经长到15岁了啊，就跟图案谷经常出去打猎啊，因为义父和干儿子嘛啊，经常出去打猎。那么此时的公主干嘛呢？公主正在行宫之中暗自神伤，思索着自己家里边的这个家恨啊，还有已经离开的孩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公主呢有自己一段啊思念亲人的这样的一段唱，宫廷竞技引孤单。

公主这边牵挂着幼子啊，那边呢驻守边军的卫将，哎，大将军班师回朝。回来的路上就听说了，哎，宫里发生的这些事儿，赶紧第一时间来探望公主。跟公主这么一交流，才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哎，非常之气愤，特别气愤的不是图案谷这个大奸臣，而是程婴出尔反尔，陷害幼子。于是带着家将到了城。

程婴也挺意外的，那大将军到我府上来干嘛来了呀？我就一介平民百姓。魏将啊，话里有话，说我祝贺你呀，啊，祝贺你这个志得意满啊，心随所愿啊，过得这么好。程婴一听这话里有话啊，就不知道他到底啥意思，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啊，然后就说啊，我不明白大将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魏将这个人呢，火爆脾气，越说越生气啊，就说你这个人啊，拿着赵家的血脉换自己的功名，从未见过这般厚颜无耻之人啊，大概这么个意思。越想心里越气，怎么办呢？让自己的这个随从拿过马鞭，对着程婴一顿抽打。打了一遍不解气，一把夺过马鞭，又上去一顿抽打。这魏将啊，是大帅，孔武有力，一身的武艺，那程婴哪受得了啊？但在这几顿抽打之后，程婴终于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坏人，他这是为老赵家报仇来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可以信得过。他就跟魏将说，实际上老赵家的独苗没死。魏将一听啊，你这是想办法跟我求饶呢哈，我可不信，你怎么证明啊？啊，程婴就把前因后果到底怎么回事给魏将述说了一遍。魏将说，我不信，你定是在骗我。程婴说，不信你可以看那个孩子，那孩子现在跟了我的姓，叫程武，他胸前有三颗红痣，你问问公主就知道了。魏将一听，那这是真的呀，赶紧上前把老程婴扶了起来啊，就扶的这一段都非常好看，待会儿有时间可以上网看看啊。把老程婴扶过之后，当堂下拜啊，就说你看，我不知前因后果如此这般对你，我实在是于心不安呐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一段特别有名的唱啊，也就是我魏将闻此言的那一段。

公主呢出去散心，哎，到了郊外行宫。那么这个时候图案谷干啥呢？图案谷在野外打猎，哎，带着干儿子一起打猎去了。

那么打猎的时候啊，赵武这个孩子现在文武双全，虽然他只有15岁，举弓射雁，一箭双雁。这雁呢射下来之后呢，就落入了树林深处。屠岸贾呢就让下人去取。赵武说，义父，我自己去取啊，你放心，我肯定没问题。这屠岸贾呢说，那你自己加小将，我在这等你回来。这赵武啊就到树林里边取雁去了。走到树林深处，哎，发现前面一个女子。这女子是谁呢？庄姬公主，自己的亲娘。两边人一遇上，这公主旁边的侍女马上就过来，你是何人？哎，你怎么如此莽撞啊，到了公主的行宫边上啊。赵武就说，我呢是陪着义父前来打猎的，哎，打下了一对雁掉到了这里。那公主一听，哦，原来刚刚天上掉下来的那一对大雁是这个少年打的啊。公主一瞅，这么年轻一个孩子，你多大呀？我15。你15？哎呀，那算下来，如果我的孩子还在，也是15了呀。

0: 赵武这孩子还挺着急啊，在旁边一直催啊，说这个大雁能给我吗？公主拿着大雁伸一下回一下，伸一下回一下，一边拿一边想一边伤心啊，说着说着还哭了，给赵武还吓一跳。打猎之事完事儿之后啊，这赵武呢回了家，回了家呢他就总琢磨着这个事情啊不对劲儿啊，是为什么呢？回去就问父亲程婴啊，就说我今天去打猎，然后呢遇见了公主，然后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发生了什么什么。程婴一听，哎，孩子也长大成人了，算了，就把真相告诉他吧。程婴呢在孩子回来之前一直在画画，画的就是当初啊搜姑救姑的这个故事，他就按照这个画像给孩子讲述了一遍。这赵武听后义愤填膺，拿起家伙就想去找图安谷报仇。程婴说不行啊，你一个人单枪匹马你也打不过他呀。后来又是想了个计，请图安谷到家中赴宴，偷偷的告诉了卫将和公主。图安谷来了啊，就说哎呀，今天这是因为啥请我吃饭呢啊，还挺高兴。结果没说两句，卫将就进门了。图案谷一看见卫将跟老鼠进了猫一样，马上就想跑，被卫将一把给薅回来了。不知我来了，你再往后边看看。哎，大帘一撩开，公主也出来了。图案谷心里直打哆嗦，这今天这是完蛋喽。正要跑呢，发现干儿子过来了，快带我跑。没想到干儿子一把亮出宝剑，你跑不了了。最终这图案谷被卫将劈于剑下，最终呢也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啊。那关于这个赵氏孤儿，咱们今天就听这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

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发酵中药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

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态。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态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态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光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间投入了5.3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态，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支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发酵中药，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5、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了。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

0: 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发酵中药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发酵中药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呐，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
1: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

0: 浸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2: 一副药了，
3: 效果怎么样？
2: 哎，效果特别好啊！
3: 啊啊啊！
2: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最对的一次，这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最主要的。
3: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
2: 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的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的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
3: 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它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
2: 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的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2: 对，
3: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的？
2: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家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那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3: 对，
2: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发酵中药

0: 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1: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啊。
0: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三天的时间吧。
2: 嗯，
0: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0: 啊、对，
1: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0: 啊。
1: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挺快的。
1: 对呀、啊，所以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0: 嗯，
1: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
0: 变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1: 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
1: 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哦，
1: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0: 啊，
1: 刺激你的胰岛杯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0: 对对对，
1: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啊，这不一个道理吗？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那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1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1: 哎，是我，你好。
2: 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2: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1: 嗯。
2: 虽然嘛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
1: 嗯。

0: 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得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方式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1: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
0: 就
1: 就
0: 是。
1: 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那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
0: 是，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1: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0: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1: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0: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不
1: 再
0: 打
1: 见。
0: 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是这样子啊。
1: 嗯。
2: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的老患者了。
1: 用多少了？
2: 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斑附药了，
1: 嗯啊，
2: 可这斑附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1: 嗯，
2: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1: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啊。你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1: 嗯，
2: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1: 嗯，
2: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1: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2: 哎，对，
1: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2: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1: 啊、哎呦，
2: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啊、老发麻。
1: 嗯。
2: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1: 嗯。
2: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2: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哎，
2: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2: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1: 啊啊啊，
2: 你说太痛苦了呀。
1: 嗯，
2: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2: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1: 嗯，
2: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2: 而且还是1方3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呀，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2: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
2: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票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2: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2: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看这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嗯，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2: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2: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 必然会影响
2: 确
1: 效
2: 实
1: 果
2: 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2: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1: 啊啊啊！
2: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2: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板了。
1: 嗯嗯，
2: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2: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

0: 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1: 嗯嗯嗯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嗯，
0: 还有我的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
0: 好，看一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
0: 嗯，
1: 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呀？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方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2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宗教神不会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1: 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嗯，
1: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1: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了，这个眼前就发黑，再一个。

0: 啊，这个胸口啊，别门气短了，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忽快忽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0: 嗯，就是嘛，哎，现在呀，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哎，别人都说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呀，
1: 嗯。
0: 哎，再一个，之前哈，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夜，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呀基本上不起夜了，哎，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0到2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0: 嗯，就连我老伴儿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1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0: 嗯。
1: 啊，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
0: 嗯，
1: 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儿，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
0: 嗯，
1: 是没
0: 对。
1: 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哎，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那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哎，我听他老伴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哎，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哎，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哎，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0: 哎，这回了，害怕了，哎，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哎，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哎，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呀，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呢、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饭啊，2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呐、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咋个办呢、啊？就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哎，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 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0: 嗯嗯。
1: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0: 嗯。
1: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
0: 嗯、
1: 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啊，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嗯，哎，那李老师啊，哎，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啊，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
2: 守护晚

0: 情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哈，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哈。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你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吧，有一点乐趣吧。
1: 对喽，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

0: 玩，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0: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是吧？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1: 生命，
0: 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啊，
0: 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这来源？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平的。
1: 对，
0: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1: 对，也是氧，
0: 也是氧。
1: 啊，
0: 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啊，
1: 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它
0: 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
0: 生活方式，
1: 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

0: 的这个原因嘛，
1: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0: 嗯，
1: 对吧？人家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0: 对，
1: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0: 特殊的肯定是有，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0: 嗯。
1: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0: 对，
1: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0: 嗯，
1: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0: 对，大多数都是，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0: 嗯，
1: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
0: 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1: 对，
0: 没什么感觉。
1: 对。
0: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
1: 对
0: 了。
1: 呀，
0: 嗯，
1: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呐，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1: 对呀。
0: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儿啊，什
1: 哎，
0: 么喝的茶呀、
1: 是吧？
0: 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1: 都讲究 这个，
0: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
1: 这是
0: 时
1: 好
0: 髦
1: 事
0: 这
1: 啊，
0: 些事情
1: 这
0: 了。
1: 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0: 对，我已经得病了，
1: 啊，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这叫慢病嘛，对吧？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血压高的人群，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0: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
1: 对，
0: 后就好了。
1: 对，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0: 打持久战。
1: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去养，是吧？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呀？
0: 养病呢，
1: 养病呢，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养。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0: 嗯，
1: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0: 对，
1: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嗯，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样，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编法针灸、

0: 推拿、按摩、按笑、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整
1: 养的
0: 个
1: 范
0: 一个
1: 畴
0: 养的
1: 嘛，
0: 过程嘛，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哎，所以说
1: 嗯，
0: 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
1: 嗯。
0: 吧？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你
1: 嗯，
0: 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有
0: 紧急
1: 下
0: 破
1: 接
0: 管
1: 着
0: 也
1: 下
0: 好，
1: 儿，
0: 还是溶
1: 嗯，
0: 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
1: 嗯，
0: 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对
1: 他
0: 吧？
1: 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
1: 问
0: 定
1: 题。
0: 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乐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嗯。
0: 是
1: 就是
0: 吧？
1: 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
0: 哎，
1: 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
1: 嗯，
0: 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
1: 造
0: 灌
1: 成，
0: 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 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嗯，
0: 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
1: 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

0: 心梗的，那下支架的，
1: 嗯，
0: 命救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1: 嗯，
0: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1: 嗯，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1: 嗯，
0: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还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就是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0: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
1: 啊，
0: 特别的
1: 难，特别
0: 难，对，
1: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0: 嗯，
1: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对，
0: 你劝这些我们这个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0: 嗯，
1: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0: 对，挺难的，
1: 这个肯定是难，
0: 嗯，
1: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0: 嗯，
1: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0: 嗯，
1: 啊，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0: 他改不掉。
1: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
0: 嗯，
1: 是不是？
0: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1: 啊，
0: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1: 嗯嗯，
0: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1: 嗯，
0: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1: 嗯，
0: 吃药我能做到，
1: 啊，吃药都会吃，
0: 对，
1: 啊，知道药苦难下咽，
0: 嗯，
1: 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0: 对，
1: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0: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嗯，哎，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
1: 嗯，
0: 这个方便，
1: 就是宁可啊，
0: 嗯，
1: 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
0: 嗯，
1: 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0: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1: 对，就像我讲这个，
0: 嗯，
1: 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0: 对
1: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会很难去坚持，
0: 嗯，
1: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0: 嗯，
1: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的，
0: 嗯，
1: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0: 嗯。

0: 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为啥说七成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
1: 嗯，
0: 我这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的，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哎，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0: 睡眠不好、
1: 嗯、
0: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是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0: 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是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

0: 帅呀、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
0: 嗯、
1: 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哦，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
1: 啊，
0: 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
1: 嗯、
0: 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啊。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哦，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不
0: 对
1: 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
0: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啊啊啊！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 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实际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了，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你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是
1: 就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1: 啊，
0: 我们吸溜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 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音，
0: 哎，把吹的音发出去，
1: 嗯，
0: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
1: 嗯，
0: 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吧，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
0: 收的，
1: 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
1: 哎，
0: 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最有效啊，关键是。
1: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 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

0: 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3: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4: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让您的才艺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今天呢，这个舞台呢，就是属于音乐的天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一同沉浸在美妙的歌声当中。
0: 哎呀，多好多好！
1: 就是
0: 我看到这个节目单之后啊，哎，切换给站在舞台正中间的大姐，
1: 哎，非常的惊艳哈。
0: 嗯，
1: 这位大姐呢叫王珂，
0: 哎，王大姐。那我们现在就有请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第一支歌，叫做《我爱你，中国》。

0: 刚才呢就是王大姐啊演唱的歌叫我爱你中国。
1: 哎，对于我这个音乐小白来说这首歌我也能哼唱啊，所以说可见这首歌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已经扎下根了，
0: 对，地位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就是从咱们节目开始啊到现在用不同形式表演这首歌的中老年朋友也很多。您是刚退休吗？
2: 不是
0: 啊，
2: 我都退休十多年了。
1: 多大年纪了？
2: 67。
1: 哦，真
0: 那你看看，不正好是大哥大姐的年纪吗？
1: 对，大哥大姐。
0: 咱们上回说的是90岁叫爷爷奶奶，
1: 爷爷奶奶70岁叫叔叔阿姨。
0: 对，
1: 啊，60多岁我们
0: 50就是大哥
1: 大
0: 姐
1: 了
0: 啊。所以说，大姐今天这一首《我爱你中国》啊，开口脆，一下子点燃了今天的热情。
1: 哎啊，大家呢一直在点赞啊，咱们一定要为这些大姐们点点赞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对，
1: 这令哥就说了，听这首歌。啊，我的眼前呢就浮现了祖国的河山，从雄伟的高山到广袤的平原，从奔腾的江河到辽阔的大海，
0: 是，
1: 哎呀，这王大姐把祖国的美用歌声展现出来了，太震撼了。
0: 哎，你说这经典就是经典啊，
1: 没错，
0: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春天蓬勃的秧苗，还有秋日金黄的硕果，
1: 可不是嘛，
0: 哎，
1: 就是这样的。你想象一下这首歌我们从小就开始唱，是不是？
0: 那咱们和王大姐聊聊天吧。
1: 好，
0: 那王大姐退休10年了，那退休之后都是

0: 有什么兴趣爱好？
1: 啊，就是爱唱歌，
0: 就爱唱
2: 歌
1: 啊，对。
0: 那唱十年了吗？
1: 哎呀，那差不多吧。
2: 嗯
0: 啊。
1: 还带外孙子啥的，就家里头也有不少事儿、
0: 啊。就是一边带外孙子、一边发展兴趣爱好，唱歌。
1: 对对对。
2: 那估计这小外孙也应该能受您的影响，挺爱唱的吧？
1: 嗯，还行，也爱唱。
0: 那您唱歌都是唱的什么类型的？
1: 就是唱那个就是民美了
0: 啊，美声啊、民族
1: 民族啊，还很少唱。
0: 但是今天这个有点高腔的意味啊，
1: 嗯，
0: 是吧？花腔。高腔，就你给我讲的吗？直冲天灵盖那种的，
2: 调儿都比较高哈。
0: 是，
2: 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啊。这个王大姐啊，这嗓音啊，真有辨识度，
0: 是吧？
2: 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也唱出了我的心声啊，对不对？我觉得，在今天听这首歌，更坚定了我对祖国的热爱。
0: 对，
2: 我为祖国而骄傲，而自豪。
0: 哎，喜欢王大姐的朋友别着急哈、王大姐稍后呢还有其他歌曲要给我们展示呢、大家可以等待一下。今天真的是两位老师到直播间，
2: 对，
0: 风格迥异，反差极大，稍后再回来演绎，好吧？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龙淑音龙大姐啊、上台。
0: 她的第一支歌名字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0: 啊，这首歌曲呢刚刚唱完，那真的就是热闹起来了。
1: 丽丽说龙姐，然后四只玫瑰花啊，清风说老龙加油啊，清风也说挺好听的，原来说唱的不错呀，
0: 对大姐的夸赞。
1: 嗯，
0: 同时呢 Cherry 也发信息说了，这大姐实力派的呀，啊，唱的不错，鼓掌。
1: 那必须的，
0: 是
1: 啊，来我们这儿有一班人吗？
0: 嗯，
1: 没有，
0: 是都是二班的。
1: 那咱俩呢？
0: 咱俩是那个二班候补。
1: 那得跟龙大姐唠唠了，龙大姐在这儿瞅咱们俩半天了，咱们俩唠得热乎的。龙大姐你好。
2: 你好。
1: 嗯，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表扬了您的衣服特别的闪亮。
2: 哦，谢谢。
0: 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叫 bling bling。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闪闪发光啊。
1: 对，很多的小女生都很喜欢这个 bling bling 的东西啊。我也喜欢。
0: 是，
1: 那个好看。
0: 大姐也退休了吗？
2: 退休了
1: 啊，特别年轻是吧？
0: 是啊，
1: 而且我发现大姐这个妆化得不错。哎，
2: 哦，谢谢。
1: 自己化的妆吗？
2: 是的，
1: 自己化的。啊，以前是专业干这个的吗？
2: 哦，不是，
1: 专业学过。
2: 没有。
0: 我您说妆容我想起来了啊，我特别喜欢大姐的这个眼线。
1: 对啊，你还没仔细看呢。人这个眉骨处还描了颜色。龙大姐你这个妆就都是自己想的自己画的。
2: 嗯，是的。
1: 龙大姐那个粉，
0: 嗯，
1: 我就特别想问是什么牌子。
0: 嗯，
1: 特别的服帖，但不能说啊，咱不给她做广告，私下说。
0: 这个我懂。
1: 你懂啊，
0: 散粉，然后呢还有阴影是吧？
2: 啊，是秘密
1: 啊，一会儿我就要问一问。特别好，而且好像刚才还补了一个妆是吗？
2: 嗯，有一点吧，
1: 有一点
2: 紧张。好像又得出了点汗，要补一补。
0: 现在还紧张吗？
2: 有一点，
0: 还有一点
2: 啊，因为毕竟是头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0: 歌都唱完一首了，还紧张？
2: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吧，咱们就聊聊唱歌，你就不会紧张了。
1: 别紧张啊。
0: 对，
1: 龙云飞还说呢，你这个心灵手巧。
0: 嗯，
1: 甚至我都觉得你这衣服是不是自己缝的？
2: 有一点自己的加工。
1: 是吗？
2: 嗯，
1: 叫我说中了哪儿？
2: 像有一些装饰。
1: 就上面那些亮片是您
2: 有原有一些又补充了一点，
1: 这我不知道，随口一问。
0: 其实嘉宾好多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1: 真是
0: 都是现场问出来的。
2: 是的。
1: 那就腰线这部分的那个闪闪亮亮的
2: 啊，这是原有的
1: 、嗯，然后上面您又缝了很多的亮片。
2: 嗯，是有一点点加工吧。
1: 你叫我想到了什么？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演出
0: 啊。
1: 嗯，
0: 也是
1: 我妈妈会给我买素很素的一个裙子，然后呢去买亮片，在上面钉很多的小花儿
0: 啊，
1: 然后就变成闪闪亮亮的演出服了。对，印象特别深刻，
0: 相当于自己二次创作改造，
1: 在网络上就叫 DIY
0: 啊。对，
1: 你一看大姐真是心灵手巧啊。
0: 是
2: 啊，这是出于女性的本能吧，有点。
1: 嗯，你看这个龙云飞说，我外甥女儿的演出服都是我姐姐做的。
0: 哎呀，
1: 你看
0: 刚才我就想问，我说这是龙淑音大姐。
2: 对，
0: 龙云飞
2: 是我的弟弟。
1: 哦，龙淑音的女儿的演出服都是龙大姐缝的。
0: 明白了，这回明白了啊。
1: 那您女儿一般都去演什么呢？唱歌
2: 啊。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学习体育舞蹈，也就是大伙儿常说的那个
0: 艺术体操，
2: 国标舞。
0: 国标舞
2: 和拉丁舞。
0: 拉丁舞
1: 、哇，好看呐。
0: 是
1: 那身材一定特别的好看。
2: 身材非常好。
1: 非常好，
0: 要求极高。
1: 像他那个舞蹈的衣服真的特别难缝是吧？
2: 是的。
1: 嗯，
2: 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有一些动作幅度比较大，
0: 对
2: 服装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大姐就是退休之后，生活当中有哪些兴趣爱好？
2: 啊，现在看主要还是在唱歌上，
1: 还有 DIY 给女儿缝衣服，
0: 做衣服哈。然后这个唱歌唱多少年了？
2: 唱歌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是到咱们市里的群众艺术馆，听了一些公开课，也就是公众，
0: 就是
2: 面向公众的免费课，
1: 免费课，
0: 对，
2: 后来呢，在2023年，在疫情之后，去了咱们锦州的老年大学，开始在老年大学这个傅维老师的声乐研修班开始学习，一直至今。
0: 那今天就是在选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和王大姐商量过？
2: 因为我知道汪大姐的特色，
0: 嗯，
2: 她是唱歌是比较高亢的，因为我平时也会唱一些比较高亢的歌曲，
0: 嗯，
2: 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应该把她的一个我们俩那个特点应该有一点区别，
0: 嗯，
2: 叫大伙儿看着会更听着会更有一些兴趣吧。
0: 对，你看今天两首歌哈，啊，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
2: 嗯，
0: 哎，一下子分别出来了，
2: 对，
0: 一个是高亢的，
2: 嗯，
0: 一个是很温婉的，
1: 对，
0: 嗯，
1: 而且俩大姐关系也特别好，
0: 嗯
1: 嗯，聊聊天儿，然后性格也都很像，
2: 我们是同班同学，
1: 同班同学，
0: 啊，
1: 哎，你看多好啊！等到自己的女儿啊，
0: 嗯，
1: 已经上学了，或者是参加工作了，自己没有事儿了，就可以像孩子一样上学，然后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2: 对，
1: 嗯，还会交很多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同学。
0: 对，
1: 然后去
2: 的
1: 跟同学去春游、出游，
0: 这不就是年纪
1: 嗯
0: 增长了几分的小朋友吗？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
0: 对，
1: 是吧？啊，现在开始滋养自己，
0: 嗯，
1: 以前呢，给女儿在缝演出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现在的你也穿着自己缝制的演出服给大家唱歌吗？
2: 嗯，真的没有想过，
1: 没想过，
2: 没有想过。
1: 嗯，
2: 能第一次进到这种直播间里，嗯，我真是有点不敢想象啊。所以说很忐忑，今天对我来讲真是压力山大的。
1: 我觉得大姐有那个说脱口秀的潜质。
0: 我们这个舞台其实以后会越来越大的，
1: 对，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 没错，
0: 别看方寸之间，但是可以展示中老年朋友的精神风采。
1: 嗯，
0: 嗯，
1: 你看 RY 就说这大姐看着像专业的，
2: 过奖过奖。
0: 什么叫看着呢？其实
1: 本来就是，
0: 就是，
1: 嗯
0: 嗯。好了，也聊了这么多啊，
1: 没错。
0: 那龙大姐刚才唱了一首歌叫
1: 《
0: 世界赠予我的》，那下面呢要带来另外一首歌了，《青玉案》。
1: 好。

0: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2: 17:46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3: 大家好，我是唐韵。
2: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龙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青玉案。
3: 就像刚才龙大姐说的那样啊，这是一种风格。
2: 对
3: 啊，她和王大姐这个风格呢正好穿换开了。刚才王大姐一直在跟我说，我紧张，我有点紧张。这回不紧张了吧？
2: 看还是紧张，都不敢说话了，一直在点头。
3: 不紧张了。
2: 好，那这个时候呢，王大姐啊将会给带来她的第二支歌，名字叫做《春风十万里》。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时间来到了17:53了，这里呢也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刚才呢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啊，就是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春风十万里》。最开始看到名单的时候呢，我看成了春风十里，差着108000里了啊。
1: 刚才呢我和金瑞还在沟通，就是我第一个印象呢也是春风十里。
0: 是这首歌《春风十里》是温温柔柔的那一种。
1: 对，我还说呢，我说大姐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唱我爱你中国的时候把这话筒离得远一点，唱这个春风十里的时候话筒离得近一点，然后大姐就告诉我，我唱的这个也是大歌啊。是十万里，我说这是对，
0: 是你差10000倍
1: 对呀。来看一下啊，这是 RY， 他说这是退休的大姐吗？怎么看着比唐玫瑰还年轻呢？
0: 哎呀，
1: 你是夸我呢还是夸大姐呢？
0: 就是啊，
1: 你是夸我稳重呢还是夸大姐年轻呢？
0: 哎呀，刚才呢我一直想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就是说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已经深深的刻入到每一位中国人的骨子里了。
1: 没错，
0: 那它的呈现方式也很多，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很多，
1: 对，
0: 徐爷爷拉手风琴，第二种还有就是刘宝珍、赵玉霜和常平三位大姐用柳琴合奏过这首歌啊。
1: 哎呀，我这想起来了啊，那个柳琴给我印象特别的深。
0: 还有你记不记着在6月份的时候来了一位杜大哥，一口气连唱了5首歌，
1: 其中就有我爱你中国。
0: 对哦，你看看，男生独唱、女生独唱，再加上柳琴合奏，再加上现场的伴奏和演唱，这4种形式都出现了，可见这首歌在咱们中国人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不是嘛，从刚才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0: 对生活哲理的思考，
1: 咱从这个古诗词的韵味，
0: 再有春天活力的展现，
1: 其实每一首歌呢都在我们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0: 没错，那也感谢今天的王大姐和龙大姐两位的精彩演绎，也希望今天这些歌曲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用生命影响生命，作者泰戈尔。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了相信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道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5：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5: 帝后天佑别养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5: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5: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5: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小乐的抖音号是 FM 点刘小乐，逸飞的抖音号是逸飞。
1: 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嗯嗯。
1: 今天你笑了吗？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啊。是唯一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
0: 啊，
1: 5月8号啊、你看，我们说生活偶尔有乌云，但是微笑是最棒的魔法啊！
0: 对对 对，
1: 希望大家每天都被微笑包裹，被幸福环绕。
0: 是，
1: 欢迎明天
0: 开心。
1: 欢迎死了都要爱306说提前过护士节了。
0: 乐
1: 儿，你看，我是不按我说的来了？
0: 咋的？说啥是啥是吧？
1: 其实呢，你要说护士也行，我们乐要当男护士的话，那是相当
0: 不咋地的，
1: 那个
0: 啥活干不了，
1: 尽心尽力的。
0: 人家医院的，
1: 就是有职业道德。
0: 医院的男护士都是合同力驴，我到哪个科还得供着我，还得照顾我，
1: 牵着不打倒，打着倒退。
0: 说那个让小乐把那个患者送到手术室去，别，他不行，完了他整个推12楼去，他该瘫在那儿了，别让动。
1: 谢谢一天堂关注了主播，谢谢您啊，给您比心了。好了
0: 啊，明天要正脸来，3、2、1，
1: 明天每天都要截屏。留作纪念哈。
0: 是，
1: 听那个说，乐哥你是接管电台食堂。
0: 大夫的那小红旗没看着啊？还有这个，
1: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看他戴这个帽子哈，我属实，我当时我就说你这像食堂大厨。所以呢，我们乐确实把他这个帽子啊，多少进行了一些调整。
0: 这就像大厨了。
1: 他对一直在你看。
0: 这就是大夫。
1: 大夫
0: 是不？
1: 刘医生
0: 比较刘姨啊。
1: 刘医生
0: 叫刘大夫。
1: 哎呀，我们乐啊职称太多了。这前面啊，你要说我们乐的前缀，那且说一阵儿。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说了，
0: 因为真说不完了、
1: 你就记住这是个杂家就行了啊。
0: 看我这个胸标啊、今天老怡心提供的这个，
1: 这是一个听诊器的变形，
0: 组成了一个爱心。
1: 对，
0: 配合这个帽子，因为今天我们说的主题跟健康有关。
1: 乐儿啊，也是拼尽全力了。
0: 是，
1: 小师傅豆，我们豆豆来了，说接生吗？给你点赞，豆豆啊！
0: 这么高，
1: 别看人家。
0: 他能够自然产不？能，我就敢。
1: 他那什么，他脐带绕脖儿。
0: 缠脖儿是吧？这我就上不了手了。真的，就是那个，你仔细研究一下各科的手术是吧？那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那是
0: 啊、特别是外科这个。那个
1: 豆豆，你这个提出的这个问题吧，就是有点难度。
0: 我可以这样就咨询一下这个那个产妇不？她是不是经产妇？
1: 什么呢？
0: 就是至少生过一个孩子了啊。然后呢，体格壮不壮？完了，那个就是产前检查的时候发现那孩子是不是正常？那我就搁旁边加油加油，哎，好好，使劲使劲，就完事了。
1: 我们医院不缺你这个角儿，
0: 是吧？或者说我不去了。哎呦我的妈，接生吗？
1: 青春科看出来了，我们乐是待产妇是吧？是自己都快生了。超哥数码说确实专业，乐哥。
0: 你看咱们的这几个问题，对不对？
1: 乐儿，我没说，我们愿意跟乐儿聊天。你看特别开题哈，特别开心。今天是微笑日吗？都笑起来啊！
0: 是，哎，咱听友还叫微笑呢。
1: 好的，今天啊，你看乐儿这身装扮呢，就知道啊。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提示大家一个事儿
0: 啊，
1: 就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发现过
0: 什么？
1: 可能您自己或者是您身边的。家里的老人，身边的朋友，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越来越瘦。 好。
0: 哎呦，悦来寿好啊，千金难买老来寿啊。
1: 你看，我们以前就这么说过啊，老话讲啊，说说千金难买老来寿。但是呢，有的寿脱相了，就是我们说人老了变瘦是正常现象，这是很多人认为的哈。
0: 对。
1: 其实这背后呢，可能有一个您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大概率啊，如果是您老了之后瘦了，然后瘦脱相了，有可能是肌少症。
0: 啊，多吃小熏鸡就好了。
1: 就是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这个肌肉流失大大加快。
0: 这个肌，呵，误会了。
1: 肌少症，肌肉的肌，对，人体的肌肉的意思啊。
0: 我没做腋下管理啊，就是一
1: 般。哎，没关系。
0: 我得挡上点儿。
1: 反正我们也没看着啥。
0: 挡上了没？
1: 是吗？
0: 哎，说个题外话。
1: 真不用挡。
0: 最近我看了就是几个镜头，大概是有两个电视剧，都是小鲜肉演的。啊，就被各种姿势，比如说被虐待了，就这样被吊起来了。哎呦，干净的，给我看的这个瘆得慌啊！我说怎么了？这什么年代呀？
1: 人家也做管理呀。
0: 对呀。我就说，怎么这都得那啥吗？哎呀，
1: 你看，连我们乐都想到要管理一下了，是吧？所以乐啊，你这个全科大夫啊，你还能进步。
0: 是属于私户了是吧？来接着唠这个肌少症怎么了？
1: 肌少症，肌肉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减少了，这居然成为一种症状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怎么能够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好身体。这是在上个月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然后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想跟大家首先咱聊一聊啊，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身体是有可能已经是肌少症的症状了？
0: 肌肉流失了呢？
1: 对，比如说
0: 啊，
1: 您的体重减轻了，体重减轻，当然它不是在您刻意减重的情况下
0: 啊，锻炼
1: 啊，您说我就是为了减肥，然后您减重了。不是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您发现您的这个体重6个月之内下降了5%，比如说刘小乐，
0: 我
1: 一位
0: 中等，
1: 咱们少了说140斤吧，
0: 少10斤，
1: 140斤的这边一位老人家啊，在6个月之内呢，减重大于等于7斤。
0: 剩140，剩是133斤了。
1: 就是6个月之内大于等于7斤，就是您这个体重减轻的速度太快了。
0: 对。
1: 在没有减重的情况下。其次呢，就是走路缓慢。走路缓慢呢，那就大概率就是因为咱们的大腿的肌肉力量下降了，所以呢，咱走路没劲儿。是吧，乐儿？刘老中医。您是中医是西医啊？这是
0: 中西医结合
1: 啊！你看看啊，好啊，中西医结合这么一位老专家啊，我说的对吗？
0: 那
1: 好。
0: 据我在锦州市，那个不靠谱中西医结合门诊部这么多年行医行骗的经验，我发现老英说的对
1: 啊，
0: 你参考有些女生走道急离了歪斜，急着咕噜的那样的，她就是没有劲儿，真的，这是真的。
1: 所以一个是在没有减重的情况下，您的体重减轻速度太快，再有呢就是走路缓慢啊，大腿没劲儿，
0: 越来越慢，
1: 还有就是你的握力下降
0: 啊，
1: 握力下降，比如说提不动开水壶倒水了，然后罐头也打不开，毛巾拧不干，你说我自己洗一点自己的小件儿啊，都已经使不上劲儿了，
0: 哎呦，
1: 这个啊握力下降，再有就是爬楼双腿沉重，很多朋友说那可能我就是年纪大了啊，
0: 是，这肯定是年纪大了，
1: 但是呢您如果从走路缓慢变成连起身都很困难，而且上下楼梯呢也很困难，您就要注意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反复跌倒，就是这一年之内呢连续的无法控制的在平地走路跌倒2次以上，
0: 先查查脑袋。
1: 到了 这个阶段您的这个肌少症就已经比较严重了。
0: 对对对对。
1: 嗯，那我们就得注意平时的照护啊，复健呢、啊、是吧？
0: 兔姐说说谁走路离了外膝
1: 说谁呢？说谁谁知道？
0: 你咋呀？你啥时候你离了歪斜的了？
1: 秦克说有劲儿的走路都一窜一窜的。
0: 我就是。
1: 啊，是吗？
0: 我现在上楼还跟小时候一样呢。
1: 一窜一窜咋？
0: 只要我身边没有人，我上楼都贼拉快，就蹭蹭蹭蹭蹭蹭蹭。
1: 你看，要不人家是中西医全科大夫呢，是不是？
0: 嗯嗯嗯。啊，对，就是那个，我还再说个题外话。
1: 嗯，
0: 很多女士上楼，还有小姑娘们啊，只要是女的上楼，都有一个很大特点，起码三分之一的女士都是这样的，别打别打别打，声都非常大，然后觉得我自己很使劲了，咋还这么慢呢？其实你的力全用在跺地上呢，真正让自己跑起来上楼快，是脚尖儿点地。用小腿的力量蹭蹭蹭蹭蹭给自己弹上去，
1: 啊啊啊！
0: 而不是你以为嘣嘣嘣嘣使劲踩地，用错力，用错方向了。
1: 嗯，
0: 当然也跟你女同志那个腿部肌肉相对要少，而且肌肉力量要小有关系。
1: 好的，各位姐妹们，听听老人言啊。
0: 嗯，对
1: 对，
0: 多用小腿走路。
1: 好，多用小腿。
0: 对，你放心，不会让小腿粗的。
1: 嗯，是。
0: 你本身就粗了。
1: 你要不会呢？不，你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就真的，噔噔噔，把自己变成弹簧似的。哎，哎呦我的妈！看着了，我看我脚了，我看不着，白整了。现现眼都不行，噔噔。
1: 我们这位、这位刘大夫啊，已经尽力了啊、姐妹们就自己体会吧啊。
0: 锻炼的方式就是怎么先找感觉，就是坐凳子上的时候、椅子上的时候，用这个脚尖点地。疼，嗯，疼。你用几回力，就点几回脚尖儿，你就知道小腿发力了，你就会用这小腿。
1: 记着没有？你看你常来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啊，就特别受用。
0: 嗯，
1: 啊，你这且长知识的。
0: 真的，真的，没闹着玩，我能闹着玩吗？
1: 海样的男人说：“这位医生看什么科？”
0: 刚才我在接生，你要看什么科？
1: 他刚才给人加油来着。
0: 嗯。
1: 嗯，您看，您这加油不加油？
0: 我从精神病能治到能治到机体症，什么都行。嗯，
1: 欢迎锦州南山散养大公鸡，90后回村养公鸡了。欢迎您，欢迎棒棒哒啊！
0: 嗯，
1: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
0: 仗剑走天涯，老头老乐头戴个护士白帽子，什么情况啊啊啊？不是什么毛蛋，我有头发。嗯。
1: 青灯客说：“孩子出来一半，看到乐哥加油，还得回。”
0: 不至于，不至于，吓一哆嗦呗，一拘了，你还啥玩意儿？提前说话了，
1: 还得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友好了。好嘞，我们刚才呢就给大家提示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可能我们肌肉正在大量的流失？
0: 哎，五种情况啊，记好。
1: 那当然了，有一些建议呢，我们也想给这样的朋友啊。
0: 嗯嗯。
1: 那首先呢，就是咱优质蛋白要吃够。
0: 嗯。
1: 优质蛋白
0: 啊，
1: 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呢？
0: 嗯嗯嗯。
1: 多吃点牛肉。
0: 嗯。
1: 因为蛋白质它是我们肌肉的原料。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是想存肌肉的话呢，首先我们得保证原料好。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像老人吃饭呢，您别觉得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吃那么多肉了啊、我这个饮食上越清淡越好。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0: 就是、
1: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全素。
0: 嗯。

0: 也不建议。
1: 就这些年吧，很多概念一直在干扰着我们的饮食生活，然后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就是那个心理呀和生理了。什么呢？就是你只要记住，肉蛋奶不缺，啊，尽量那个保证有碳水摄入，你就是健康的。以什么为标准呢？菜肉混合馅饺子为标准。你今天有没有肉？有没有菜？有没有碳水？完事
0: 都记了没有？
1: 对，就别想着什么呢。
0: 我今天这个刘大夫可是知无不言了啊。
1: 对，
0: 真是一点不保留。
1: 那我懂得真多呀，没招啊。
0: 那确实。
1: 是不是？
0: 好了，那老年朋友说，那我不吃太清淡的饮食哈，我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蛋白质呢？比如说，像健康的老年朋友啊，咱们按每公斤体重来吃，每天呢吃1.17克蛋白质，那也就是说，你像每周咱们这个鱼虾类的，每周啊，每周鱼虾类的，咱怎么也得吃个6两，是吧？以上，鱼虾类，如果说鸡蛋，保证每天一个，这行吗？
1: 必须的呀，
0: 对吧？鸡蛋啊，保证每天一个。像奶制品呢，每天300-500毫升的奶，
1: 一斤奶
0: 是吧？一斤奶，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像豆制品
1: 啊，
0: 每周吃点。
1: 那如果
0: 二两吧，
1: 乳糖不耐受的话，豆腐加豆浆混合吃。
0: 对。还有像禽肉
1: 啊，白肉，
0: 对。就是这些瘦肉啊，也可以每周吃6两以上，1斤左右，500克哈。就是按每周来说，就这些蛋白质都应该摄入优质蛋白。
1: 对，还真是全是优质蛋白。
0: 而且三餐要均匀吃。三餐要均匀吃，就是您别把这蛋白质都堆到一块儿吃。
1: 那不行
0: 啊！说我就是这个，晚上胃口好。
1: 啊，习惯性的
0: 啊，分到早中晚三餐里。比如说咱早餐吃了个鸡蛋，喝了杯牛奶，那咱午餐晚餐呢可以分别吃点瘦肉啊，
1: 对
0: 啊，吃点鱼，就挺合适的。
1: 是，
0: 所以老年朋友不建议吃太清淡的啊，多吃优质蛋白。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择食物上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优先考虑那些叫高营养密度的食材。
1: 哦，高营养密度。
0: 什么叫高营养密度？
1: 新概念啊。
0: 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鱼虾，然后呢，这个禽畜瘦肉，蛋奶这些动物性的食品，另外呢，就像大豆制品、全谷物，那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煮这个，米饭啊，他可能都直接就是糙米，
1: 对，太好了，太好了，
0: 或者是用红米、黑米啊去煮，就全谷物，还有就是深色的蔬菜水果多吃一点，坚果呀、动物肝脏啊，适当的可以吃一些啊，但坚果不建议多吃，因为它含油比较。多比较大
1: 那个一大夫就是一专家说的，提醒大家伙儿了，不吃素。
0: 我这都是替刘大夫说的。
1: 不吃素不代表着
0: 发炎人发炎了又。
1: 你发炎人多。
0: 你看你旁边不得有个我吗？我为啥在旁边？我不就是发炎人吗？
1: 是。小石头红来了，他是咱几楼三院的护士，
0: 是吧？
1: 人家干了将近20年了，绝对有经验，就是那个发言人，你不先不说啊，我先说，
0: 好，
1: 让大伙不吃素，不是让你吃油大的，油大的和吃肉，几乎可以说是两个概念，大伙要分清。你可以吃烀肉、蒸肉、水煮肉，就这个意思，但不是说让你呱呱吃炒菜，不是那个意思。
0: 对，而且我们在平时呢，除了选择这些高营养密度的食物之外呢，一些低营养密度的食物尽量少吃。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那些精致的糖。
1: 哈，
0: 有些老年朋友说我这嘴里没味儿啊，我嚼块
1: 糖。
0: 什么糖它都是糖。
1: 对。
0: 少吃这些精制糖，少喝酒，还有那些经过加工之后的食品，建议大家这属于低营养密度的食物，还有呢，就是除了吃上面，我们做运动上啊，也要增加一些抗阻运动。 啊、嗯，是吧，刘大夫？那个抗阻、
1: 嗯，
0: 其实你真不必要那么去揪一下。
1: 不，意下管理，虽然我没管理，但会装管理的样子。
0: 啊，是吧？
1: 嗯、
0: 那您现在这个动作是说明是说
1: 小时候打下的基础，
0: 肉多呀。不是
1: 肌肉多
0: 啊，是吧？
1: 嗯，
0: 怎么证明你那是肌肉呢？
1: 给你捏。
0: 别的，你总给我这机会不好。那什么，那个
1: 你都扒过我衣服，你你还差摸下肉吗？
0: 嗯，谣言。什么叫抗阻运动？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吃呢，如果是建筑当中的砖瓦的话，
1: 嗯嗯嗯，
0: 那抗阻运动呢，那就是你做运动，那就是施工队
1: 啊，
0: 这能理解吧？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运动呢，给这个肌肉适当的刺激，我们吃进去的这个营养才能够变成真正的肌肉。
1: 嗯。
0: 那最主要的抗阻运动是什么呢？就是、
1: 嗯、
0: 就是力量训练。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嗯。
0: 比如说、
1: 嗯嗯，
0: 像我们刘大夫啊。现在您稳当坐好了，嗯，坐在稳当的椅子上，双脚平放。
1: 嗯，我嘛放不了，太高了，我
0: 够不着地儿。
1: 我坐土豆上都晃着脚丫子吗？嗯、
0: 不是，这个椅子太高了。
1: 嗯，
0: 当然我是可以，但是我
1: 豆豆走没走？
0: 这不是主要的啊。
1: 豆豆走没走啊？走了。
0: 嗯，
1: 别说了。
0: 那个，我们乐往前坐坐，这样双脚能沾地儿啊、嗯。
1: 双脚，
0: 智商就占领大脑了。来，我们双脚啊平放啊、
1: 嗯，
0: 放在地上啊、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双手啊交叉放在胸前。
1: 嗯，交叉放在胸前。
0: 交叉放在胸前，不是让你。
1: 嗯。
0: 哎，好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站起来，再坐下。
1: 啊，慢慢站起来，坐下。嗯，
0: 重复8到12次。
1: 这好像产前运动班儿。
0: 这叫作战训练，
1: 这是给老年人的。
0: 你看，就是你就是刚开始有这个简单的力量训练嘛。
1: 嗯、
0: 啊。
1: 那啥，咱直接点，整点中灯能适合的。
0: 好吧，那就是举重物了。
1: 嗯，
0: 举重物。
1: 那就哑铃。
0: 举点水瓶啊什么的。
1: 对。
0: 啊。
1: 嗯。
0: 不建议先从哑铃开始，我们就举水瓶吧。
1: 嗯。
0: 就是您手里这个水瓶呢，首先要装满水。
1: 对。
0: 啊。
1: 水瓶装满水。
0: 然后呢？对，你像有些朋友，他真是他那个。
1: 嗯，
0: 就智商占领高地了吧，他就觉得、
1: 嗯、
0: 啊，水瓶那得了，我拿一空水瓶不成啊，
1: 对，
0: 那不是力量训练啊，
1: 逗他这板凳搁这儿呢，
0: 那叫
1: 摆着呢，
0: 那叫行为艺术啊、
1: 嗯、
0: 好，就是手里拿着装满水的这个小瓶子
1: 啊，
0: 就是水瓶或者是不太重的小哑铃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做这个弯举或者是推举的运动、
1: 嗯、
0: 弯举是什么呢，就是你胳膊往回收、
1: 嗯、
0: 哎推举呢、
1: 嗯、
0: 往上举，胳膊往上举，嗯，对，
1: 差点看着，
0: 好，然后这样就是锻炼手臂力量，锻炼手臂力量的每次每一侧啊，每一侧10到15次，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边听我们节目边看我们节目边做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弹力带划船，弹力带划船，这大家也能知道吧？
1: 嗯，
0: 顾名思义呢，就是您先坐着，然后呢有那个弹力带啊，您固定在前方，前方比如说有这个门把手，
1: 别得绷脸，
0: 您把这个放这个固定在前面门把手的位置，然后双手呢拉住弹力带往后拽，感受您这个背部肌肉发力，这样重复10到15次，重复10到15次。嗯，此外呢，就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些抗阻运动，你像乐儿会打这个太极拳呢，是吧？太极扇呢，八段锦呢，是吧？
1: 豆豆会。
0: 对，豆豆打那个八段锦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那个健身舞，
1: 啊，
0: 我们乐儿愿意那个狗牌，不是那个自由泳啊，游泳，这都是挺好的。
1: 狗牌。
0: 挺好的运动，包括舞禽戏。
1: 嗯，对，
0: 这属于有氧运动，还有一些运动呢是属于，就是柔韧性的运动。
1: 你看看
0: 啊，包括平衡训练，也包括太极拳啊、
1: 嗯，
0: 啊，柔韧性的运动呢，就是你的肩部、颈，
1: 对，
0: 颈部还有这个膝盖，
1: 嗯，
0: 这些关节部位
1: 是
0: 的运动，咱搭配着做， 然后你就能全面提升你的心肺功能。当然这需要长期的坚持。
1: 是，兔姐说看过很多弹力带崩人的视频。是，我没说吗？就是
0: 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1: 还是不整弹力带了。因为啥呢？你挂门把手上脱落了崩脸，你挂你老头肚子上，完你松手没抓住，啪给老头弹了，是不是？
0: 你看这还是有经验的。
1: 对，
0: 这是我们六都在旁边加油呢。
1: 我加油弹弹了
0: 弹了几个了，
1: 老头儿，老头
0: 儿。好了，你看，其实这些动作都比较好完成，是吧？首先就是那个坐着作战那个训练，其实还是挺好完成的，就是双手前面交叉，是吧？然后我们作战训练，再有举重物，这都比较好完成，属于抗阻运动。除了这些运动之外，我们吃点养脾胃的食物
1: 啊。
0: 像什么呢？像山药，对，山药、大枣，茯苓、黄芪、党参，
1: 哎，都是，
0: 这都行。龙眼肉，像我们平时常见的那个阿胶啊、枸杞行啊，常见。
1: 对，
0: 包括现在吃那个桑粒儿，都行，但适当吃哈。清热利湿的呢，像薏苡仁儿
1: 啊，对，赤小豆，
0: 对，红小豆，这都行。就是比较常见的好选择。
1: 对，兔姐说一会儿出去买两瓶好看的矿泉水瓶回来举。兔姐你真的不行，我从林曼那儿给你偷俩小哑铃，你用着先。林曼哑铃可精致了，粉色的，可沉了，
0: 慢了，人家是精致的人啊，
1: 是
0: 的，那是精致的小人儿，
1: 我也不知道那些眼铃什么，这玩意能干啥都。
0: 可以啊，循序渐进呗。
1: 他那眼铃我就
0: 四两吧，四两一，一点一点往上涨。
1: 我有个形容词，防锈的，防止胳膊生锈，没有别的用。
0: 谢谢保罗的粉丝团灯牌啊，谢谢您，保罗一来然后就送灯牌，谢谢柴大官人的关注，感谢。
1: 还得再重复一下，很多年轻的女士呢觉得呀，锻炼出肌肉很难看的，肌肉线条不好看的，你放心吧，就是你锻炼的肌肉增长的速度是男性的1/16，
0: 而且你有了肌肉，我们到老了你知道才不受罪，
1: 结实。啥叫体格壮？其实就是肌肉的那个肌肉束啊，每束的那个强度和维度都非常粗。因为比如我的那个斜方肌啊，这个二头肌、三头肌什么的，男性跟女性其实是一样数量的，比如都是15万根，那你每一根都特别细，那你就没有握有劲儿，然后你那个弹性又不行，你就容易衰老。还是小的时候打的底子好。
0: 刘大夫说了，都记着点儿，
1: 对，
0: 是吧？能截屏截个屏，录屏录个屏，
1: 好了。
0: 你这都得往心里去呀，而且确实就是人的这个肌肉量在30岁的时候它会到达一个高峰，
1: 对，
0: 就是巅峰。
1: 对，
0: 来，现在在听节目在看节目的有多少人已经过30了？
1: 老登呗，打个一，
0: 是吧？所以他30岁之后他就往下走了，
1: 对，
0: 他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了逐渐就开始加速流失，所以说在这个关口咱们尽量储存一些
1: 是
0: 肌肉，
1: 有肌肉老了打老头儿，对，打老头儿，
0: 而且现在其实能做这个肌少症的筛查，大家可以去筛查一下，比如说你的握力检测呀，
1: 对，
0: 你的小腿围的测量啊，
1: 妈呀，我的小腿围，咋着？所有的裤子腰正好，小腿保证瘦，脱裤那才费劲呢。
0: 60公分，
1: 60公分呢？
0: 80公分，
1: 60公分多吧，
0: 60公分还多
1: 啊？
0: 小腿围，
1: 是我给大伙看看，哎，是不是不太？哎，这个好了，就等等的，
0: 好。那个
1: 大腿也等等
0: 了，希望刘大夫健康啊，希望大家都健康，是吧？
1: 锻炼呗，一码一堆打一的，
0: 是吧？好，
1: 约棒棒哒这遛弯去呢，棒棒哒哪儿去了？总说自个儿没劲儿，也多吃点鸡蛋啊。行了，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段那飞驰余生，哎，走，
2: 别赖呀。 给您检查一下身体啊。
3: 好嘞。
2: 听一下心脏。

0: 嗯，很正常。哎，我是谁呀、
1: 啊？你是我爸爸。
0: 这，
2: 你老拿我当老糊涂。你不是糊涂小刘吗？啊。
0: 哎，您前两天说是要从我这儿把身份证拿回去，出去旅游，没错吧？
2: 没错啊。
0: 但其实，您是要去参加巴音布鲁克汽车拉力赛吧？巴音布鲁克汽车拉力赛是全国最好的拉力赛。每年有上万车手报名参赛，他们会决出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巴音布鲁克之王。这心跳这么燃吗？这心跳，
2: 我怎么可能喜欢赛车呢？
0: 您不喜欢赛车，您这里面穿的是什么？
2: 万一我里边什么都没穿怎么办？
0: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但是严大爷，您这个岁数啊，斗地主对您来说就是极限运动了。昨天隔壁赵大爷把俩王四个二憋手里了，现在还抢救呢。
2: 我知道，你们就是怕我出去出事儿，你们养老院担责任呗。
0: 严大爷，话不能说得这么明白啊。我们也是为了您好，您把这赛车服脱了吧。啊，
2: 我穿的挺好看的。
0: 脱了吧，脱了吧，不好看不合适，颜色不衬您啊。我给您脱，热不热呀？严大爷，您热吗？
2: 热。但我内心更加的炽热。
0: 您为什么突然就想去赛车了呢？哎，
2: 给你看看这个，
0: 这张赛车手的照片。哦，是您年轻，
2: 是林志颖，
0: 林志颖啊。您拿着一张林志颖的照片干嘛呀？
2: 因为林志颖是隔壁朱老太太的偶像。
0: 朱大妈。所以这事儿跟朱大妈有关。您给说说吧。
2: 今年春节的时候啊，我跟你朱大妈一块看了那电影叫《飞驰人生》，看得我们俩是热泪盈眶，
0: 所以您就想去赛车了。嗯，严大爷，我也劝劝您了，电影没您这么看的。前年您跟朱大妈一块看了《独行月球》，您就要造火箭上外太空。去年您跟朱大妈一块看了《满江红》，您就要在背后刺精忠报国。我有的时候真分不清，您到底是喜欢朱大妈还是喜欢沈腾。
2: 这回不一样，我是认真的。
0: 您认真不认真，您有赛车经验吗？
2: 有，我开过出租车。
0: 那能一样吗？
2: 我是咱们这一代最厉害的出租车手。
0: 那叫出租车司机。
2: 我开出租车可快，记得有一回，有一乘客从北京站去首都机场，20分钟的路程，我多绕出去5公里，还是20分钟到的。你就说快不快？
0: 快不快的，您是真黑呀！
2: 我开出租车可黑了。记得有一回，
0: 您到这就甭骄傲了啊！
2: 小刘，你老跟我耗着干嘛呀？我还得锻炼呢。哦，
0: 嗨，您不赛车挺好，多健健身。您得拔了它，您这么大力气吗？不是您。
2: 咱们养老院那么多老人呢，你去伺候伺候他们。
0: 我不能，我得给您伺候明白了，就您最难伺候。您这是练车呢是吗？所以这个皮揣子它是一个手动挡。严大爷，那赛车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您至少得有一个团队，您到底得有个领航员是不是？
2: 我有我的领航员。
0: 桌子是您领航员。哎，
3: 丢哪儿？
0: 您等啊，李大爷啊，李大爷。
3: 你大爷。
0: 我没骂您。
3: 接呢怎么？
0: 李大爷是您领航员？
2: 他都糊涂成那样了，我让他当领航员。
0: 我说也是。李大爷，您找东西啊？
3: 你才捞东西呢。
0: 我真没骂。哎，
3: 我丢那象棋子儿去哪儿了？哦，
0: 我帮您找。
3: 你别找了。你把他那个身份证你给我，我代替一下。哦，
0: 身份证还能代替象棋呢。您就是领航员吧？
3: 什么领航员呀？
0: 这边听得这么清楚啊，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要跟他去巴音布鲁克吧？我就知道。我没猜错的话，这里边应该穿的也是赛车服吧？
4: 没有没有，小刘，没有没有，
0: 你看看。
4: 不，我万一什么都没穿怎么办呀？
0: 我赌过一次了。

0: 回德胜门打一车，
1: 没出北京。人家是为了猪大妈，您是为了什么呀？
0: 我为了友情。你到我这个岁数才知道，那友情是最弥足珍贵的了。更何况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老张一个朋友了。
1: 他不是姓严吗？
2: 你说我说，
1: 您纯利用人家。
0: 所以我一定要陪他去巴勒霍比特，
1: 巴音布鲁克。
0: 就算输，我们也要知道
3: 我们倒下的地方离终点有多远。
4: 您在哪儿倒下哪儿就是您的终点。
1: 我是说您也没去过那儿，不熟悉。
3: 巴音布鲁克，整个赛段109公里，一共146个弯道，每天我们都会在脑子里边开20遍。
1: 训练的这么刻苦啊！
3: 21遍，
1: 一遍这么快吗？
3: 不是
4: ，您这练什么？练数数呢？这，您别练了，这
3: 可以把身份证给我们了吧？
4: 你不可能，您都没有参赛的能力。
3: 要是我们证明了参赛的能力，你让不让我们去？
1: 要是您能证明了能力，我陪你们一起去。哦，
0: 那不用，
4: 不用，
3: 老李上车，
0: 领航员就位，点火。
1: 您还拿个路书啊？
0: 3、2、1。
1: 怎么还推个背呢？这是
0: 注意稳住，前方100米左转15度，前方200米右转20度。
1: 这两下还有模有样的。不是，您不用路书能行吗？
0: 真正的领航员，所有的道路都会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前方左转，
1: 左转悬崖，
4: 还跳车了呀？不是，这美什么呢？这去了也太危险了。
0: 你放心吧，我能想象得到的突发情况全都写到路书里了，你随便考。
1: 那我可考
4: 人撞树。
1: 哪个撞树啊？前方有人查酒驾，
3: 他开的，
1: 我纯栽赃。前方有人打车，
3: 上车，
1: 别拉活了。前方有猪大妈，前方看错了，
3: 骗你的吧？
1: 练的啥呀？这是，您练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3: 可以把身份证给我了吧？
5: 他赶过来了。
1: 你看这事儿都闹大了，
5: 我今天就想来挑战你。
1: 什么？您要跟他们俩比赛？
5: 没错，想象一下。我们三个在巴音布鲁克飞驰的画面，像不像今年一部热门电影？哦，
1: 周处除三害。
5: 三害，
0: 别乱说。
5: 我们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呢。
1: 这么说，你们之前认识啊？
5: 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赛车手李志良。
0: 他是你儿子呀？
3: 我儿子姓严。
1: 所以你们什么关系啊？
5: 师父。哦，
1: 师徒关系。
5: 我打过您的车呀，严师傅。
1: 纯乘客。
5: 很多年以前，我打车从北京站到首都机场，我都快迟到了，结果您20分钟就开到了。
1: 这个故事好耳熟啊。
5: 从那之后，我就立志成为一名赛车手。当上了赛车手之后，我又在那条路上来回开了好几遍，从来没开机过20分钟啊。
1: 该说不说，人当年还绕了5公里呢。
5: 什么？差距这么大吗？
1: 差距这么大吗？
5: 那你今天未必赢得了我。来吧。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所有的车型和赛道都记在我的脑子里。
1: 肯定不在您脑子里。
3: 但不知你今天开的是什么赛车。
5: 我带来的是一辆福马 GT3， 450匹马力，扭力900，0/100加速只需要2.1秒。不知道您准备的是什么车？
3: 我准备的当然是北京现在第三。
1: 你在这干嘛呢？快在看书呢。不是，我真的，您冠军是不是？哪来的引擎声？
5: 你别引了我！
0: 直线加速，加速，加速！
3: 看看啊！老李，
1: 回来！
0: 全油！
5: 不行，前面道路太窄了，咱们没法同时通过。
3: 老李，变换重心！
0: 交给我吧！
1: 哎，咱们变换，这边变换车型了吧？什么车呀？
5: 道路太窄了，这个弯道你们这个速度过不去的。
3: 老李，降低重心！
0: 行，好吧，连带。
1: 短道速滑吗？
5: 你帮帮我呀！
1: 我帮你，你们冠军车手，那我是谁？好，谢谢您。
0: 前方就是终点了，加速，加速，加速！
1: 都快右舵车了。
2: 这下没什么遗憾了。
1: 谁赢了？
2: 哦，对了。临走之前还是想请教一下，北京站到首都机场怎么开机20分钟的？
3: 你平时不开公交车道吗？
2: 我去他奶奶个孙儿！
1: 别违章啊，他当年是被出租车公司开除的。严大爷，谁赢了？
6: 他赢了，
4: 所以西。

0: 出了16圈。
1: 击败这么多吗？那就别去巴音布鲁克了吧。
0: 得去。
1: 去了赢不了。
0: 赢不了我也去。
1: 为什么呀？
0: 我开了一辈子出租车，所有的路线都是别人给我安排的，我就是想来一回不被安排的人生。
1: 哪儿被安排了？您不还绕路呢吗？
2: 20多岁了，该结婚了。30多岁了，该要孩子了。70多岁了，该躺在养老院了。是该做什么的声音？是不是该你了？
0: 该我了吗？哦，该我了。
1: 先守上了。
0: 开赛车的时候，那些声音都没有了，我只能听到引擎的声音。
2: 20多岁了，该结婚了。
0: 哎，串行了，串行了。
2: 你给我擦掉了。
1: 大爷，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护工，我不可能允许您去巴音布鲁克。但我听说，您下象棋差一个子儿是吧？拿这个拼一下吧。
2: 谢谢你，小刘，
0: 我一定会成为巴音布鲁克之王。

0: 我刚看了一电影叫奥本海默，看得我呀热泪盈眶的。
1: 这回沈腾演谁啊？
2: 哪儿演了？
0: 人是外国电影，讲造原子弹的。
1: 明白了，老李，原子弹你懂吗？
3: 略知一二。
2: 你们要干嘛呀？
1: 那玩意儿好弄吗？
0: 说是游二三五。
1: 游二三五？
4: 官儿啊，不是船这么急干嘛？严大爷，咱不去把你弄破了吗？
1: 我上那儿干嘛去？
4: 您不是最热爱的就是赛车吗？
1: 我最热爱的是原子弹。
4: 我猜您最热爱的是猪大妈吧？我就知道。
5: 找到了。
4: 找到啥了？这是。
5: 来，往这儿看。
4: 这。
5: E 等于 MC， 这个 E 是什么？
4: 啊，是你。行了，那都听。

0: 时和地址。
1: 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

0: 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
3: 来吧，我们继续问候收音机旁和在北京海新闻观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
4: 是，
3: 那下面就是好物推荐时间了。
4: 今天我推荐的是馄饨。馄饨。
3: 馄饨，刀鱼馄饨，有没有吃过？
4: 没，刀鱼馄饨。
3: 对，刀鱼馄饨。鲜嫩不腻，满嘴都是鲜味儿哈。这个馄饨呢，它跟外面这普通馄饨不一样在哪儿呢？很多地方可能它是放一点鱼肉提个味儿啊。那这个我们给您介绍这个品牌呢，它这个鱼肉含量高达80%。
4: 好家伙！
3: 就真材实料啊。就是刀鱼本身的鲜香味儿，而且呢，馄饨皮儿是又薄又滑，煮来之后呢不破不烂，口感特别好。每一个都是大馅儿的馄饨，个头足，分量实在，一盒是10个。一顿吃刚刚好啊！如果两个人分着吃呢，你看也够香。所以它是现做现发，新鲜度是有
4: 很大的。套餐3盒刀鱼大馄饨，加2盒荠菜香菇鲜肉馄饨。
3: 到手整整5盒。
4: 妈呀！
3: 券后价格只要179元。
4: 啊，5大盒。
3: 对，既能吃到刀鱼的鲜，又能尝到家常的香。第二种呢，这个套餐是纯鲜刀鱼套餐。就整整5盒刀鱼馄饨，有原味和韭菜2种口味儿。可供您选择，一次呢囤够春天的鲜。那这个呢是券后只要199元。
4: 第一种是混搭的，是179，就是纯刀鱼的是199啊。
3: 对，都是到手5盒啊。
4: 对，5盒。
3: 它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要是平时没有吃过这个刀鱼馄饨呢，您可以尝一尝。外面如果要是刀鱼馄饨呢，一碗也怎么也得好几十了。
4: 哎呦，
3: 因为毕竟是刀鱼嘛。
4: 对，
3: 而且我们这个馄饨呢是独立锁鲜包，4009990139啊。您可以直接呢找小管家帮您登记，您的电话、您的地址，然后呢货到付款啊，验货满意呢您再给钱。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馄饨，然后点击链接就能够看到图片并且下单了。
4: OK， 好，
3: 抓紧时间买啊。
4: 哎呀，今天呢咱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那个接下来，跟听友们分享这个歌曲，在抖音直播跟大伙儿再聊一会儿，好不好？
3: 好
4: ，OK。那我们就接下来听到的歌呢，是王心凌的。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小心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

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不醉不红，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

0: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看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2: 对，
3: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2: 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3: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2: 就不是养了，
3: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2: 生命，
3: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2: 对
3: 啊，

0: 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吧，
0: 嗯，
1: 有一点乐趣吧。
0: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
0: 好。养孩子，
1: 嗯，
0: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1: 生命，嗯，
0: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1: 对，
0: 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身体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
1: 嗯，
0: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对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的，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他在养护他呀，
1: 嗯，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他呀，你始终让他高度的负荷运转，那他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他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
0: 生活方式，
1: 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1: 嗯，
0: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1: 嗯，
0: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

0: 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1: 对，
0: 没什么感觉。
1: 对，
0: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三十多，
1: 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0: 嗯，
1: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1: 对呀、
0: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1: 都讲究、这个、
0: 对，小年
1: 轻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0: 嗯，
1: 血压高的人群，
0: 对、
1: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0: 嗯，
1: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0: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0: 嗯，
1: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0: 打持久战。
1: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0: 嗯、
1: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0: 嗯，
1: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0: 嗯，
1: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0: 嗯
1: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养，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0: 养病
1: 呢？养病呢？
0: 嗯，
1: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养病，回家静养，
0: 嗯，
1: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0: 嗯
1: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0: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1: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0: 嗯，
1: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0: 嗯，
1: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认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样，还要遵循很多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0: 养的范畴吗？
1: 养的过程嘛，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0: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1: 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0: 嗯，
1: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
0: 病了、
1: 嗯、
0: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认为我就好了、
1: 就好了。
0: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那肯定你得治啊，
1: 对吧、
0: 嗯？
1: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0: 嗯，
1: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 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0: 还是下
1: 接
0: 着下
1: 儿，还是溶栓也好，
0: 对
1: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0: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0: 嗯，
1: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
0: 嗯？
1: 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他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0: 嗯，
1: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0: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1: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0: 嗯，
1: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是，
0: 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是
1: 就是
0: 吧？
1: 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
0: 哎，
1: 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变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
1: 造
0: 灌
1: 成，
0: 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
0: 啊，
1: 常
0: 因为
1: 心
0: 他
1: 理。
0: 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
0: 是吧？
1: 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说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
0: 啊，
1: 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0: 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儿，他说没事儿，
0: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认为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 程
1: 就
0: 度
1: 是你让他改
0: 啊，
1: 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
0: 特别难。
1: 难，对。
0: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0: 对吧？
1: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 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啊，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1: 嗯，
0: 啊，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
1: 嗯，
0: 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啊，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1: 嗯，
0: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啊，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是吧，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啊，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1: 嗯，
0: 我心脏病咋没好呢， 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的，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

0: 去调养它。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嗯，
0: 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了？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肯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是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
0: 啊，
1: 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你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份儿的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呀？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
0: 对不
1: 吐纳
0: 对呀？
1: 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很短，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
0: 啊，
1: 对，
0: 比方说肺就是主呼吸的，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倒腾。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
1: 吹，
0: 中默念
1: 吹，
0: 啊。念多少呢？啊，念6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6次念完，这就可以了啊！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
0: 不
1: 那
0: 用
1: 么
0: 发这个音
1: 长
0: 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就是往外吹着
0: 哎，
1: 发
0: 把
1: 是
0: 吹
1: 吧？
0: 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
0: 啊，
1: 后收肚子，我有点受不住，
0: 是吧？慢慢做，别
1: 受
0: 着
1: 不
0: 急，
1: 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
0: 啊。
1: 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呀，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就可以了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
1: 就
0: 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呀，
0: 对，他这个就
1: 啊！
0: 是这种呼吸吐纳是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做。
1: 不能刚吃饱了就
0: 哎，对
1: 做
0: 对对，
1: 哈，
0: 吃完饭以后1小时。

0: 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1: 嗯
0: 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
1: 嗯
0: 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
0: 嗯，
1: 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
0: 小时
1: 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
1: 嗯，
0: 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
1: 嗯
0: 啊，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
1: 嗯，
0: 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
1: 嗯，
0: 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
1: 嗯，
0: 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
0: 收的，
1: 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
1: 哎，
0: 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最有效啊，关键。
1: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

0: 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吹。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

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的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的新听众老听众就走进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里呢，有的呢是通过电波的另一端，绝大多数呢，因为咱是电台嘛，所以绝大多数呢都是通过电台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但也有一部分的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通过直播间呢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在因为今天呢是可以说是刚刚过完八月节，刚刚过完中秋，那么在这里面呢，在今天这样一个夜晚呢，我其实挺想和大家聊一些走心的话题。啥叫走心的话题呢？因为在今年中秋节的时候呢，中秋节的第二天，我是中秋节第二天我看那个平台推出来的，在这里呢推的过程中呢，可能在这里有好多的听众呢可能都也都看到了。因为这个看到是啥呢，这是其实可以说这是一个挺触动心底的这个消息，挺触动心底，就在心里会萦绕着一种哎呀那种可以说一种绵长的感触，绵长的感触。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大家说老师到底啥消息呢，其实在这里可能人好多听众都猜到了，就是刘欢老师去世了，刘欢老师去世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刘欢老师去世以后呢，就是我在这个就当时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块，我正看手机呢一下就推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平台推的，而且当时我都没相信这是真的。然后马上呢我就通过豆包，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是真的吗，他说是的，说刘欢老师他那个学校哈已经发了讣告了啊，我一看那一定是真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吧，就是听到了，就是刘欢老师，就是真的，就是这消息。反正因为我，就是对于我来讲是比较突然，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以前身体可能不是很好。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无论是刘欢老师也好，或者是前一段就四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张雨峰老师离世，张雨峰老师的离世对我就震动是特别特别大的。我记得那个夜晚，我们有几个人哈，我们几个聊了好多好多人。后来第二天大家再聊的时候都说，哎呀，他说我都一宿没睡觉啊，因为可以说影响了很多人，包括这个刘欢老师的离开。其实刘欢老师离开呢，因为他的年龄呢是63呢，可以说这是年龄，还从现在来看呢，就是年龄真的还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刚刚退下来，从那个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呢因为在这个里面60、50、60、70，可能大家还认为呢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的。所以一听说哎呀他就是离去的时候，这消息确实挺突然的，确实挺突然的。然后包括没说这刘欢老师也好，或者张雨峰老师也好，都是给人感觉是匆匆离场，匆匆的离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了这两位可以说都是赤诚真诚带着风骨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这都是真是两场突如其来的离别，突如其来的离别，就是哎呀没有一点点准备的那种离别。有的时候当我看到了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就像有的咱们的听众哈，在给我就是在就是给我进行留言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真的就是让人就开始重新就是再一次再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

是那种生命生死，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到底是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个会的时候，开会有一位也是一位专家吧，但是他是其他行业专家，他就问我，他说杨会长，你说生命的意义到底是啥啊？他说的活着有没有意义，不是生命意义，他说活着有没有意义，他就问了我。因为这个话题呢，我经常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做一些研讨的时候，然后呢和有一些人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经常有人在问我，就说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呢，以后我想给大家就是专门，和大家聊，就活着意义到底是什么？就包括在今天的时候哈，还有听众呢在跟我聊。后来我说你这样，因为下午的时候呢，因为我要接受我们就是省调研组的一个工作检查，所以我时间特别特别紧。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真的，你把你想心里想的提问的，你给我用微信你给我发过来完，然后呢我晚上的时候完咱再讨论。他说好的。刚刚我到了这直播间以后，我一看，哎呦啊，我发现他写的跟那小作文似的，但是他写太多了，所以吧，我就是把他写的一个东西，一会儿和大家我们做一个分享。但分享的时候，我把他有些东西我就得删了，因为太多了。我要一读，我看我估计我最少得读个20分钟。他发的像小作文似的，但是我也感觉到呢，我就是通过他的提问呢，我就感觉哈，其实他真的是在进行对生命进行思考。对生命进行思考，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这事儿呢对他触动也挺大，因为在这个刘欢63，而对于他来讲，他就说，他说今天他是67呢，因为从那里面一看吧，刘欢比他要小了几岁，而且吧，事先呢，你看刘欢有身体有一些问题啥呢，在网上曝光的并不多，所以吧，大家就是没有意识到，就是没有那种心理准备。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可能对于我们这位听众呢，可以来讲，他是可能感触挺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挑一下他这个里面这个一些，我挑着给大家解答吧，因为他这个写太多了。然后但同时呢，我在解答他这个就是一些就是他讲一些戳点的时候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和他共同来去面对这些问题。这不叫问题，这被戳中的那个点，这不叫问题，叫被戳中的点，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另外一个呢，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把你我们在聊这个话题过程中呢，你想了解的或者你想面对这个点，你可以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来聊一聊，来讨论。因为在这个里面，星光夜话呢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什么样平台，就是让我们大家共同呢彼此进行分享，彼此呢在这个里来讨论。你说啊，说的讨论啥？我现在我把这我们这位听众啊，他所面对的被戳中的点呢，我给大家，我就挑着给大家说点啊。现在先说第一个，他说这说的，因为他的太多了，我就只能简单给他说。他说燕秋老师晚上好，燕秋老师晚上好，我一直心绪难平。刘欢老师63岁匆匆的告别人间，张雪峰老师更是年仅41就遗憾的离场，两位都是一身风骨的好人，都早早的离开，真的让我格外的感慨，心里久久无法释怀。在我们普通人的心里，刘欢老师、张雪峰老师都是心怀众生、敢说真话的人，做人做事都让人由衷的敬佩。可就偏偏这样两位一身正气心怀善意的好人，
年纪轻轻便遗憾离场。你看吧，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67，所以他一看到张雪峰和刘欢呢，他就感觉他是年纪轻轻。你看这个年龄嘛，就相对而言哈，这相对而言，我就忍不住想起老百姓的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寿，赖人活不够。我一直想不明白，老师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我是从他这一段里头我截的，太多了，然后我们还就是这听众你是一个这拼音哈 ，HY 哈，我就写就 HY 吧。他说的，我刚想说这句话，好人不长寿，赖人活不够啊，是。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一看到那个刘欢老师、张雪峰老师哈，因为都是敢于说真话，说就是仗义直言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想到了这样的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么应该在这个里面可能是我关于这句话呢，咱聊一聊啊，咱大家互相聊啊，互相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我特别能懂大家的，我们听众也好，我们这位就是打出这个文字这个听众也好，其实我懂你的这种惋惜，其实这是一种惋惜，那种不甘呐、啊，那种困惑呀，就是想到你说为啥说挺好的人早早就走了呢，对不？其实这也是无数的像我们普通人，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哈，我们普通人藏在心底的那个疑问，藏在心底那个疑问，其实。在这里面，那么我想和大家说，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心里，就是芸芸众生，对，咱都是芸芸众生，咱都是普通人。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想想，是不是在我们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默认呢？就是一个人只要善良，只要正直，就要被岁月，就是岁月善待。然后呢，就是你只要坦荡的付出了，那么你就应该换来岁岁平安。我们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我们2907也说生命无常，我们是不是心里默认这样一个就是应该的这样一个结论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只要我们善良正直，那么就应该被就是岁月善待，只要我们坦荡啊，只要我们有那种那多的付出啊，那么就应该是就是岁岁平安的，就应该都是属于做什么事都是风调雨顺的。我们是不是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认为好人就应该长寿，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呢？但在这里面，我说句心里话哈，因为我研究心理的哈，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因为哲学是啥呀？哲学就是问你从哪里来，就是刨根问底儿。说点哲学就是刨根问底儿。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和大家真的理清一句话，这句话是啥意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好人不长寿，什么赖人活不够，其实它不是天道规律，它不是的。因为在这里只是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像我们老百姓，就刚刚我们听众说啥，芸芸众生，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面对着，就像我们刚才说生命无常，面对着世事无常啊，面对着世事无常，最朴素的那种惋惜，那种无奈的自我安慰，其实挺无奈的，就是，但它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这绝对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我们潜意识的，我们下意识的就感觉，你看吧，张雪峰也好啊，就是或者是刘欢也好，这样特别仗义的、特别有风骨的人呢，就离开了，是不是因为他们想问题比较多呀？情绪透支了，或者一辈子付出的太多了，或者是操劳太多了，把自己的精气神耗尽了。但是其实，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有的听众跟我聊过这个事儿。聊这事儿是不是耗多了？但说句心里话哈，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就说的有的时候生命的长短，然后是这样。我们 HY 这位听众说了，我们都是从外边看，根本不了解他们。对，确实是那样。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东西，深深内在说，我们真的不了解。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以那么讲，就是就是我们可能会，为啥我说要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说是耗费太多了，但我想从，因为耗费多少，就像我们 HY 说的，我们根本不了解，对不对？也不知道。但我想从和大家探讨一个啥呢？生命的长度。生命的长度，因为我们真要探讨，比如说像刘欢老师，那咱确实对他了解，他咱也不了解，所以吧，就是只基于这个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啥叫生命的长度。其实它不是和你消耗多少来计算的，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命运呢，生命啊，本来就是无常的，无常是常态，无常是常态，最稳定的就是什么？就是变化。生命就是变化，人任何时候都是在变化之中，谁的也不例外。你当你是在，你就记住，当你是在人生最高光时刻，你就记住，最高光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是开始向下走了，因为这是生命的无常，它就这个规律。但当你在生命就是最底层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生命一定悄悄已经向上走了，这就是变化是常态。变化是一定是稳定的，变化是稳定的，但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想总保持一个状态，谁也做不到，因为呢，世界的规律就是变化，世界的规律它就是变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那讲，就是我想从哪个角度讲，就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带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就像跟开盲盒似的。就像开盲盒是一样的，谁也不知道你盲盒开打开一个是什么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有的呢，就是有的人的课题呢，可能就是安稳度日，对不对？平平安安的守护着生活的人间那点烟火，哎，就是消消停停的稳稳当当的就是过来。但有的课题就是发光发热，给社会就是发光发热，渡人渡己渡世界。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有的人每个人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开盲盒，我记得我曾经认识一位盲人的，就是师傅，盲人的师傅。我们 HY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任务不同，使命不同，课题不同。哎，说得太棒了，确确实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面临的课题真的不一样。你打开这盲盒是啥样，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记得我曾经刚刚我说了哈，我曾经认识一位盲人师傅，这位也是快七十了吧哈，认识他30多年了。他是一位盲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哈，那么在这里面他就说，他说作为一个盲人来讲，可以说可能在社会中，在都是在社会的若要按照阶层来看，好像是社会最底层。但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我就跟这位盲人师傅呢说，我说人生，我说就是像开盲盒一样，我说你的盲盒，你的人生课题就是要把你。就是你可能要走，就走着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程，因为下一次的下一世是啥样，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下一世也不知道，但是你的人生课题就是这样。所以当我说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位盲人师傅，哎呀，就是特别感动。他说，当时他说的，都管我叫杨老师。他说，杨老师，像你这么理解的，能够看待不多。他说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呢，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呢，他经常跟我说这样话。他说，你看嘛，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就天天给他妈妈念地藏经。为啥念地藏经？他就说妈妈呢，他说他的妈妈能有他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因为他是盲人嘛，他就说那妈妈可能是，就是用他的观点，他说妈妈可能前世呢也做了。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所以吧，用地藏经来救赎妈妈。然后他也说，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盲人，他说他之所以能这世是盲人，那么他前世呢，他可能也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样的事儿，所以吧，他要不断的这一世呢，他要救赎，然后不断的，哎呀，就是念各种各样的念经啊，念什么的那个就地藏经各种经什么的。所以，但是他呢很有哲学头脑。
而且呢他对自己呢认识的也特别清，他不怨。你看他这个最大的特点，可能后来我聊的时候我说，可能度就是这一世你的课题就是属于什么，就是打消你那种浓烈的怨气。因为人你要有残疾的时候，那好多人是怨的，我凭啥同样来到世界上，凭啥让我有这样一副身体，凭啥你有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所以吧，怨是很多人面对的。但你看就这位盲人师傅，我就感觉哈，他最大的一个什么，他这里他不怨，但是他自己的努力的呢去调整，努力的去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呢就是关于生死啊，关于命运呢、啊、关于生死，关于命运呢、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他的人生课题他就是不同，他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人生课题，为啥说人生圆满呢？这课题完成了，那他就可能就是赶场，像我们赶场赶到下一个场去完成下一个课题去了呗，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就坦然离场了，因为他的课题他解决了，所以吧，就是我们就今天下午的时候，有的听众说，那是不是被他的那个辛苦啊，他的善良啊，他那个付出啊给拖垮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这是任务完成了。我是那样，就是在这里可能每一个角度都对啊，每一个角度都对，我尊重每一个角度，我只能说我尊重每一个角度。但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我就想呢，这是课题，人生的课题，你不知道你的课题是什么，但像开盲盒，你打开了你就知道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开盲盒，可能我们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开了一个大的盲盒，然后这大的盲盒可能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接着是每一个积累的小盲盒也不断的开，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在完成。这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听众 HY 说的，是任务不同，使命不同，课题不同，反过来就啥的，因为我们的课题不同，所以我们要完成不同的使命，完成不同的任务。就把我们 HY 他的这个几句话呢反过来，因为课题里面有使命有任务，我慢慢去完成，对吧？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就是来共同来讨论这个事儿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人真是那样哈。假如要从这个完成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这个。像有的说的是不是累坏累的，我感觉当然了，可能角度不同都有道理哈。但是我们做一个旁观者，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那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就属于啥呢，就是说的像他说的什么好人不长寿，什么坏人活不够，什么玩意儿，在这里面其实可能是在用善和恶啊，善恶只能定他的人品，但是人的寿命啊可不是善恶定的，寿命是啥，人生的际遇定的。善恶只能定人品，但那个际遇定寿命啊，和这个是有关的，因为它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事儿，它俩还真就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你说这个什么好人不长寿，这话只是老百姓面对某些事儿的时候那种哎呀那种无奈的那种一种心态而已。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寿命是啥呢？寿命是因缘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馈赠吧。寿命真的就是这样。人品是自己的每个人的修行，长短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生命无常。因为生命无常呢，长短真的生命就是个无常的。我们谁知道
下一刻是啥时候来也对不对，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所以吧，就在

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各有归宿吧，只能说人生是各有各的归宿，然后人生各有各的值得。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就是我们刚才这位听众哈，在这个里面听众，我把这位听众我这个我给大家读一下子啊。这位说的是谢谢燕秋老师的解读，听完以后我心里通透了很多，还有一件事儿，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让我感触挺深的。我特意回看了刘欢老师人生最后一次公开的舞台演出，他唱的是《西游记后传》主题曲《我欲成仙快乐齐天》。我知道这个歌，但是我真没听过，还啊，它是《西游记后传》里的啊。这也让我想起了张雪峰老师生前说过的让人破防的一句话，他说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就写人生真好玩，真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哎呀，其实关于这个吧，就说的这个里面你看啊，我感觉吧，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这个里面他就写到这儿，他没往下写。那么在这里我理解啊，我理解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在直播间里呢哈，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写这句话可能是不是意思就是这个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就这首歌哈，虽然是一个寻常的歌曲，但是当他真走了以后，你确实有了一个不寻常的感慨。就说在回头重温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你就开始细细品味了，就是冥冥之中那种绝唱啊，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注定啊？也就是说，可能你就是字字句句都有那一语成谶的感觉。我记得在张雪峰老师去世以后4月份的时候，那么我连着讲了有将近一周的时间，我就讲张雪峰，包括一语成谶，我讲过，我就给大家讲过一语成谶。其实包括张雪峰老师说的，要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就写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他们人生最浪漫的，其实你说是想想最浪漫，也是最无声的。你感觉是不是像一个自我预言一样？他就像一个自我预言一样，就让人可能瞬间破防，真的让人瞬间破防。其实有的时候一语成谶呢，这句话就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哈，我们就像刚刚说芸芸众生嘛，一语成谶应该是啥，是灵魂的归位。一语成谶是灵魂的归位，是自我心愿的圆满的验证应验，自我心愿的圆满的验证。你比如说一个家长说我家孩子总身体不好，身体特别弱，总感冒，那你就记住，你家孩子要不感冒都对不起你。如果你说你看我家孩子注意力就是不好，那你就记住，你家孩子要注意力好那都对不起你。如果你要说我家孩子就数学不好怎么怎么地的，你就记住，你家孩子数学要好，那你就记住，真的是对不起你。为啥我说这几个对不起，其实这就叫一语成谶，这就叫验证。这样将来以后我讲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的，一个家长如何和孩子沟通，你沟通不好，你就记住，就把一个好的孩子给教育废了，那就给教育废了。其实在这里我们先说说刘欢老师的，就是那叫啥呢，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其实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来看，当他就站在舞台上，他只是一如既往的来，就是认真的唱歌，演唱这首歌，就尽情的演绎呀。其实他是因为作为他来讲，一个音乐的奇人，然后可以说也是个天才。他是心怀热爱，然后他真的是舞台的，就是不负舞台，可以说不负舞台呀。其实他唱这歌的时候，心里是没有告别的，没有落幕的，没有告别也是没有落幕的，也没有遗憾，只是特别纯粹的那种通透的那种洒脱的在演绎这首歌。他
他在舞台上可能就这么演绎这首歌，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你说。

命真的就是这么奇妙。奇妙在哪儿？人无心唱离别，他没有心，并不是真的想离别的，但是这个曲子却有意唱下了人生的最终的篇章。这个曲子唱下了他人生最终的那个篇章。他真的无意离开的，真的是无意离开的。就是你看他那个歌词，就觉得我欲成仙，快乐齐天。你就大家想一想，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就是四大名著的《红楼梦》，我们来看《红楼梦》。《红楼梦》拍了那么多年，可以说它是个经典，就再拍也很难超越了。很难超越了这《红楼梦》啊！《红楼梦》拍了那么多年，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像是，这个角色都像是为这个名著量身打字的一个人一样。大家后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很多《红楼梦》那里那个角色都活成了《红楼梦》那个里面角色的生活，好多都活成了那个角色的生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都是有一种什么自我验证的，有一种自我验证的。那么在这里面，因为他认同，他对角色的认同，他是对这个他扮演那个角色的认同。然后那个，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的歌词说"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其实他不是世俗那个虚无缥缈的那种飞升啊，那种妄想啊，我感觉不是，因为他在这里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无尽的那种那种咋说呢，就是摆脱了世俗那种各种纷纷扰扰啊，然后那种人情的那种纠葛呀，然后就是那种清净自在，他是。向往是这样一种歌唱的是这样一种无牵无挂，那种安然，那种无忧，其实他唱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也就像他的人生一样，那种坦荡，那种纯粹，那种坦荡和纯粹。然后他的其实很多的歌是挺有治愈性的，他的歌是很有治愈性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就在这个刘欢老师这歌里，就是唱的是这个歌，是一个曲，是一个调，是一个歌词，但实际上藏着他的心声。他之所以把这个演绎这么好，是因为在认同这个歌，认同这个曲，认同这个词，他是对他是用认同的，但也应验了他最后的人生的归途。人生的归途，就是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人生大圆满了。人生大圆满了，就是奔赴了那种自在的那种清净。因为这人生圆满了以后，他就去来回答他下一个话题去了，下一个课题，下一个课题是啥样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其实包括张一峰老师也是这样，他就一生就是耕耘这个拼命的深耕啊。张一峰老师是41、42岁去世，他就拼命的耕耘，真诚的帮助很多的人，帮助很多的人，破解很多人的血脂的不容易。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拼一己之力呀，为千万家庭指路，拼一己之力，为无数孩子搭桥，为无数孩子搭桥。所以你看他去世了以后，这么长时间，人们依然在怀念他。包括河南平顶山不有一个陈杰吗，就是烧烤，因为他长得他太像张玉峰了。我就在那块儿，我就是我把那个直播看了，哎呦我就看他长得像，五官像，神态像，太像了，就跟那个哎呀，就跟他的化身一样，就跟他的化身一样。然后帮助他的这个人，他那个妹夫就帮这个陈杰做烧烤，他的妹夫叫张耀峰，你说这都是那么很巧啊，真的是很巧。其实在这里面，但是在这里面呢，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做事呢就是尽心尽责，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尽心尽责，他真是这样。你看他生前那句话，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其实他挺幽默的，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

觉得这一生来得值，来得值，就说哎，人生挺好玩，下辈子还来，因为他真正体验了就是人生的那种疾苦，他体验了人生的疾苦，也拼命的活着过，然后呢也认真的爱过，也全力以赴的付出过。你看在这里面，所以吧，他在这里面他都是在努力的认真的拼命的这种状态，所以吧，也就是说他始终是植根于当下，所以吧，他就感觉是人生真好玩，他悟出来的，他悟出来的，所以吧，他下辈还来，下辈子还来。其实这个属于他的一语成谶不，也算死于自我那个自证不，就自我预言不，也算，也算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这两个人真都是一个以他的真知，就是他的就是指路明指路灯，指路人一样，就明灯一样照亮其他人，替普通人负重前行。就是两个人的人生不同，两个人人生不同，但他们同样挺赤诚的，都挺真诚的一个人，都挺真诚的。就是可以说人间留声，天上留人，人间留声，天上留人。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在这里面，刘欢老师也好，或者是张玉峰老师也好，可以说把他的歌声，把他的善意，把他的光亮留给了我们，留给了就是更多的人，可以说留给了更多的人。他们看着潇洒的退场了，人生就是这段的人生是潇洒的退场了，也是就是告别了这一段的人生，告别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这倒不是什么人们说是不是很悲凉啊那种宿命，我不那看，我认为这是这也是赤诚之人最好的最好的或者是最圆满的归途。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倒感觉就是从一语成谶呢，我们这位听众来说，一语成谶来讲真的是也是一种人生的就是质证吧，人生的质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以后将来一语成谶，我还和大家再聊一聊。我们有的时候，假如我们普通人说话，你要想忌讳啥，尽量不说啥，你就记住，你不忌讳啥，你可以说，但你要忌讳什么的时候，尽量不说。你要是越说，就像心理学有一句就说的，说焦虑的时候，人们就是啥叫焦虑呢？焦虑就属于啥？你特别期待那个状态的发生。所以吧，那么你就总是焦虑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也叫一语成谶，也叫一语成谶，也叫自我验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了，燕秋老师，您刚刚说到刘欢、张雪峰老师的离去。我第一次沉下心来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今年60多岁了，算是走过半生阅尽风雨的人了。我的父母都是高龄善终，母亲将近90岁才安然离世。以前我总觉得有父母在，人生永远有来路，永远有退路。父母就像一道最坚固的屏障，替我们挡住衰老，挡住离别，挡住死亡，替我们撑起一方安稳的天地。可现在呢，这一切屏障彻底消失了，让人莫名的心酸。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其实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挺理解他这个心境的。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很理解他，确实就说这个上面老人都没了以后吧，就是一下子就是自己就开始，因为有老人，那是老人在前面挡着呢，挡着那份离别，那份死亡，对不对？那么现在老人
去世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呢，你在前头了，生命的前面，你要给你的儿女挡着。

不对？所以有点心酸，因为在这里呢，我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哈。曾经呢，就是我认识一个人哈，这个人呢，就是他今年可能今年我不就不说多大，今年可能也是60多岁了吧哈。那么，在他姥姥101岁去世的时候。101岁去世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去了嘛，然后就是下葬了以后，他跟我发了一个这样的感慨，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管我叫燕秋哈，他说燕秋，他妈妈79，他姥姥呢是101去世的，百岁老人呢。他说在姥姥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妈妈已经老了，他妈妈已经79快80了，因为他姥姥101都是他妈妈在照顾，因为他妈妈当初退休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护士退的嘛，然后都是他妈妈照顾他老，但是当他老去世了以后，这个三天哈，他就会发现他妈妈一下就衰老了。走也走不动了，腿就是因为可能有巨大的悲伤嘛哈，因为跟妈妈在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妈妈突然离去，然后吧，他说他姥姥去世以后，他妈妈那个腿就是一下子就是走道就费劲了，他说突然间意识到妈妈也老了。所以你看吧，就是人生嘛，你前面有人和没人是不一样的，他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这种感触，我真的是我确确实实我挺能理解的，就是尤其人呢，人到中年晚年以后的时候，经过岁月的沉淀呢，他是最温柔最通透的，然后也最清醒的，就是老人离去以后，你在前面是最清醒的一次觉醒，生命的觉醒啊。其实在这里面，我也想和我们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每一位朋友，就是假如是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呢？其实如果父母在，我们永远都是孩子，总觉得来日方长，但是人生，父母一不在的时候，我们突然感觉空落落的，其实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人生是啥，每一天都是生命的向上啊，那种成长啊，那种生长，那种生机勃勃。我们在少年时期是看不见生死的，看到都是这些。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时期，眼里有的啥，就是那种烟火那种灿烂，然后那种岁月的悠长。就是离别呀，死亡啊，其实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名词，跟自己就好像跟自己不搭边似的。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就假如真要是有家里有老人离世的时候，也会保护你，就是总以为人生漫漫呐，岁月无忧啊，那这就是少年时期那种心理状态，那种感受。但人到中年的时候，他是啥状态？不敢看生死。人到中年实际上是不敢看生死。啥叫不敢看生死？因为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你太多的责任了，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就是然后就是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养育孩子的，然后还要有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责任，就是可以说这个时候吧，中年人是害怕离场，然后在这个里面他是抗拒无常的，这是中年人的一个特点，他在中年就是中年的时候稳当一点，然后抓住身边的能抓住的东西，这是中年，他不敢看这个东西。但是到晚年呢，到了晚年就不一样，到晚年是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所以看透了人间那种起起落落呀。到了其实走过来几十年以后，可以说到这时候就有点明白了，生死是个轮回，人就是新陈代谢呗，一茬接一茬的呗，就像今天最公平的，然后。

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就是生存的规律，它就是常态化的生存的规律。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父母在世啊，父母在世的时候，你只有当他的101岁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儿女才意识到老了，他自己也意识到他老了。你看在他妈妈就是在的时候，他是始终是照顾他妈的，但当他妈离去的时候，当天他腿就问题了，出现问题就出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哈，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生命啊，生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要多一份从容，多一份就是少点执念，就是我一定活多长时间，嗨，你就记住接纳，就是接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还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其实人生啊，就经历了，那么多的生命的过程，经历那么一次次的离别以后吧，我们看过了或者看懂了，一次是那种人生的无常，这就是人生的无常。我们对生活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全新的理解，或者全新的感悟吧，全新的理解或者是全新的感悟，生活的人生状态，珍惜和享受，它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因为珍惜有点啥感觉，总是小心翼翼的，特别紧张，特别紧绷，然后呢总是带着一种勉强，总想把以前那个抓住，总想把就是畏手畏脚的，这叫啥的珍惜，总怕丢怕失去，这叫珍惜。啥叫享受呢？享受就是当下呀，享受就是当下呀。因为当下是意味着什么，就是当下就是安于当下，然后呢就是对于当前所拥有的此时此刻不负此刻，这也是享受，就想去享受生活，享受你当下所拥有的。至于你过去了，至于未来，不要去考虑那么多，不要考虑那么多。你越考虑那么多，你就记住你的生命那过得嗖嗖的可快呢。以后哪天我给大家讲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感觉生命长，就是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你比如说我们上哪儿去旅游的时候，去的过程或者到哪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总是感觉时间比较长，回来的时候感觉时间就快。为啥？你就记住，其实时间呢，我们认为是个长度，但时间是啥？时间其实真正呢是一种心理感受，它是生命的密度，它是一个密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在这个里面，等以后哪天我给大家讲啊，我们的听众说，老师你讲讲，今天就不讲了，因为现在已经都到了就剩几分钟就结束了，我就不给大家讲了，等哪天我给大家讲。因为生命嘛，有的时候吧，就是生命的长度啊，就是生命嘛，其实在哪儿，在一个什么，在一个活出了我们的生命的厚，就是密度来，一定要活出我们生命密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活出生命的密度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就感觉时间是属于啥，就是你会沉浸其中，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不断的积累，这叫不断的积累。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会享受这样一份过程，你会享受这样的过程。就有的时候啥叫集中注意力呀，这就是一份密度。其实注意力就是啥的，你的所有注意力都在这一个事儿上，或者一个人上，或者是一个当下，其实就是啥，就是一个当下上。你当下的那个刹那，就是你最好的那个状态，就是注意力。就啥叫注意力？就是去感受那个三餐四季呀，那种人间烟火呀，就去感受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然后在这等我下播以后，我问一问李健这个这位听众朋友，我问问这我还不是很清楚。行。

0: 特别感谢你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
1: 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
3: 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2: 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美眉，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健康。
4: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也没的库存呢，也日益紧张，已经有不少地区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到那个时候啊，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你就是一克56美金也是申请不到用药的。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拿着一箱子黄金到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把这个药申请到手，等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到时候你再找我，不好意思，我也无能为力了。我不是孙悟空啊，我不可能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凭空变出来。那你想想是不是吧？既然如此呢，我再啰嗦几句。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呀，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你收获的是从细胞核层面上的全面康复，这是曾氏清溶解酶没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先把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些天呢，我听到很多患者朋友跟我说啊，曾老师啊，你真是太了不起了，大家都非常感激你呀。其实呢，我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曾老师我的认可，对曾氏清溶解酶的认可。但是感谢的话呀，不要说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呢，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那我就患病缠身呢，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头的情况比较特殊的，存在的那样这样的这个实际困难的，那一场大病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 你就像昨天我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啊，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边的事儿。我这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那他跟老伴儿在家务农，日子过得挺好的。可几年前呢，儿子出了一场意外呀，腰椎一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这家里花了10来万，关键是没治好啊，儿子还要照看孙子。

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是非常难呐。老话说得好嘛，麻绳穿挑细处断，是厄运专找苦命人呐。本来这老杨大哥家庭过得就挺苦的了，没想到啊，他自个儿却患上了脑梗了。老杨大哥他原来是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吧，左半边身子不大好使了。他倒没有像这个那有些中风的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不干，这家人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大家能想象出来吧？这日子他得有多难呐、啊？老杨大哥说了，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病啊，可是家里条件在那儿摆着呢，实在是困难了。二就是这些个方法都是缓解症状的，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那在此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啊，有一次啊，在电视上，他看到了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又见没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道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每天排不出便的那个滋味，特别难受，可把这老杨大哥给折腾够呛了。讲到这儿啊，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啊。他说了，要不是整事情总结没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他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我挨一天算一天吧。最后尽管是在床上了，躺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也是自个儿认命了。他说我把多的可以说是数都数不清。那就像有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就要全力以赴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的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要是本着为国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你像熟悉我的朋友都了解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可以说是做最终名利双收。实现学术与商业的双向共赢，但是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曾老师，我从来都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啊，所以说我不为艰辛成功研发了郑氏青铜解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那最让我动容的是，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郑氏青铜解酶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了。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甚至很多朋友亲口的跟我讲啊，说这个确实用了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啊，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改变了整个家庭给的。就是郑氏青铜解酶这个生物新药给我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我们郑氏青铜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药品。我们说啊，人呐，它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这个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呢、啊，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啊！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基础物质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义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了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以前面提到这个杨大哥的脑梗为例啊，郑氏青铜解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核病变，从而促使细胞再生、神经再生，真正做到了三效合一。
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溶栓静血。对于脑血管，包括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啊，血液也好啊，血管也好啊，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吗？溶栓相当于是救命啊，静血相当于是铲除后患。那么在这两点上，整事情溶解酶中可以说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才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各类溶解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当匹配整室啊，监控着血液

0: 囊肿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了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和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性。那除了清除血栓、净化血液之后，还有其他什么作用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那就是依靠整视性溶解酶匹配后的这些个活性酶。还能进行修复细胞核病变的损伤，从而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知道，如果脑血管患者大脑细胞核长时间的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这个时候就是要靠整视性溶解酶匹配后的神经修复酶和脑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在这儿，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你说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啊。但如果依靠整视性溶解酶匹配后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以后，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啊，管他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神经医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核之后，就会快速的整治出大量的血。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虽然之前用过各种抗栓、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是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但是用上了整视性溶解酶之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杨大哥左侧肢体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一点都不费劲。只见他左脚走路不稳，经常走走路就歪到一边的，啊，就歪过去了。现在他行动自如，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摔跟头，跟健康人基本上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在没有服用过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非常稳定，可以说保持得非常好啊。当老杨大哥回首曾经走过的弯路，他是十分感慨的。他说：“造，最关键的是省钱呐，一克才1块钱呐，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呀。”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像老杨大哥这样通过整视性溶解酶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了。前天呢，就有一位患者朋友跟我反馈说，之前啊卧床5年，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整天守在床边伺候照顾了。带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还有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包括眼病等等，所有患有一体多病的以及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我们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在哪儿？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在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 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让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制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曾老师吗？
0: 是我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曾老师啊，我在广播里听你说曾志清溶解酶有的地方已经断药了。哎，这给我吓的，我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好在现在我们吉林长春这

0: 还有药，我立马就申请上了。但这次啊，除了我给自己申请之外，我还想给我姐夫申请一份儿。那我要把他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咱分析一下，看他这适不适合用，可以吗？
1: 可以的啊，我想问问啊，你申请上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老师，申请上就好了啊，抓住这个机会啊！现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断药的地方别说一克1块钱了，1克56美金你也买不到。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姐夫的病情，他是怎么回事儿？
0: 哎呀，他是那个高血压，还凉，这不用这个增湿清、永解酶挺好的嘛。然后啊，这增湿清这个永解酶的药盒他也看见了，哎，是国药准字号的，是正规的药，所以啊，他就托我，就问问你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另外他说现在血压控。
1: 梗，啊，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啊，腔梗的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中风呢就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隙性脑梗，都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了中风这个比例的10%这个词儿的。后来呢，用了 CT 做检查了，能够啊逐一的进行扫描了，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有了这个病呢，叫腔梗、腔隙性脑梗。对于脑梗来讲的话，症状呢不是很明显，但是也会有相应的表现。那在这儿控制的好，还会得腔梗。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啊，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就是血管一刺激就会引起管腔的闭塞，就堵了，就引发了这个脑血管管腔的堵塞了，从而呢就引发了腔隙性的脑梗，啊，你明白了吧？这就是
0: 听
1: 高
0: 明白。
1: 血压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了腔梗，那么出现急性腔梗了。说老师啊，这药盒上写了增湿清、长春梗。我跟大伙讲啊，那就是药的商品名儿，啊，然后我们搞科研的时候，我们知道增湿清、长春梗里边的含有的是溶解酶，所以说呢，我张嘴说的就是溶解酶，啊，咱们正常国际上有单药吗？我只能说，在没有生物新药增湿清、溶解酶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还不错，最起码它能够暂时压住你的病情，改善你的病情。但说实话，不长久，过段时间你这个病还是反反复复。他们治病啊，就如此清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当他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增湿清溶解酶匹配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可以进入细胞核，作用到身体的根本。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人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细胞的根本就是这个细胞核，细胞得病了就是细胞核得病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核就是人的根本，所以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最终才能实现一体多病、长治久安的效果。
0: 那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啊，另外呢，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姐夫赶紧用上增湿清溶解酶，这样我们好认定，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正常范围，这样就会避免心脑血管疾病啊，避免致残致死的发生了。
0: 好，好，好，能治就太好了，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啥？我自己就是受益者，现在用这个增湿清，用。之前有，就是你有时候尿不出来，滴滴答答味儿大，可以说各方面都有好的改善效果呀。所以我真是要谢谢曾老师你，是你呀把这么好的这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那酶类的是新药啊，一种酶就能治好一种病，就是贵呀。
1: 对，一种酶能治一种病啊，它确实是贵，没个几十万块钱你下不来。
0: 说实话呀，咱老百姓啊，能有多少钱呢？所以没办法，很多人呢，就算是想治，也是因为太贵，只能眼睁睁放弃呀。 这不前段时间我听你讲这个增值性拥有酶，我这心里也挺高兴。这里呀可是有5000多种活性酶呀，这不节目还没听完呢，我就把那药申请上了。最主要是一颗也就是1块钱，哎呀，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
1: 一看1100块，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块，这是一支的价格。那治这个肿瘤的需要用的这个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照疗程、按照周期去治疗的话，那得一颗1块钱，这一颗里边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就是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酶类物质啊。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啊，通过整式氢溶解酶匹配之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顺利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各司其。

0: 的线索，重要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溶解酶补充上就是不妙，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从细胞核自起，最终全身疾病一网打尽。这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太多了，很多人往往治疗的结果是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家人也跟着遭罪。现在社会发展了，科学在进步了。就拿在过去，如果说我们远在外地思念家人的朋友的话，咱们以前大多连现在，哪怕隔着千里，我们再也不用写信苦苦等候了，拿起来手机，视频通话，马上见面聊天。大家说，这难道不是科学进步最直观体现吗？那回到我们现在的一些发展来讲的话，整事情溶解酶作为新的科技生物新药。它所带来的科研成果，它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它能够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所以说，1块钱咱们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1: 是，那得用啊。
0: 哎，我常常想啊，我说一个慢性病患者连1颗1块钱都舍不得花的话，都没。

0: 4006056085 4006056085 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2: 你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呀？
3: 是这样的，曾老师，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您通话，还真的感觉特别的激动，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2: 老朋友第一次通话啊，那既然是老朋友的话，别激动，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3: 好，好，好，那我呀就把我的恢复情况跟您说说，您呢再帮我看看。
2: 啊，您是已经用上整视情溶解酶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这高压都达到100，我吃的贝特勒克，还有替米沙坦、拜辛酮、洛活喜，这些吃完都不行。后来吧，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但是这血压一直是下不来，吃药之后都得达到160。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这右侧吧还有斑块。
2: 这个问题很严重的，绝对不容忽视啊。
3: 嗯，是啊，这不我后来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了吗？没想到用上之后，这血压真就下来了，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前20天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就是135左右，低压也下来了，75，效果好。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药啊，降压药效果也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因为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生活当中吧也不少出现，那。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的、罕见的等等啊，都医了。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啊就不见效，那甚至是见效慢，懂吗？另外还有嘛变化？你跟我讲一讲，再讲一讲。
3: 嗯，另外我这两条腿原来疼得厉害，都有动脉硬化。哎呀，那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白天要是活动干点啥多了，能忍住了。
2: 这很好啊，这个。
3: 嗯，曾老师，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说是调气血的药，哎呀，花了我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这么看来呀，还得是生物新药，这个曾氏清溶解酶。
2: 医学不断进步带来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听得多有道理呀、啊！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了用什么做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眼中那都是落后了。我曾经打个比方啊，大家听听在不在理儿？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过支付宝吗？是不是啊？他们这些个皇帝都是九五之尊了，在当时他们所用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但是老百姓，我们用上微信了，我们出门不用带现金了，对不对？
3: 对。
2: 哎，咱们说句讲理的话啊，出现疾病了，但凡这个几百年、上千年能治好病的那些方子，流传到今天的话，但凡好使的话，咱们还有出现慢性病这一说吗？对不对？但凡我不是说中医不好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用的也是中医的老方法，但是我们用的是高科技的技术，我们匹配的是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啊，是有前人的基础在先，但是你不能照本宣科呀，你得与时俱进呢、啊，啊，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说你这个病就治好了。你看看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你过去吃那些个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这个高血压的，而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啊。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曾氏清溶解酶会携带着这5000多种活性酶，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而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缓解。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保持住健康，对不对？
3: 是，对。另外曾老师，你看我这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去市场买个菜，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忘拿了，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
2: 三十天让细胞换新，后三十天让血液干净，再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所以说你。

0: 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好了。
1: 嗯，是，要不说呀，我幸好用上这个增湿清溶解酶了呢。但是我听着这增湿清溶解酶要断药的事儿，我就有点着急了。我以为一直能一颗1块钱这么用着呢。我想问问您，您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0: 你想一想啊，1克原价是56美金，就是因为目前呢有这个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才有了今天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但你想想，这种福利它能长久持续下去吗？那肯定不会呀。而且一定要记住啊，随着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增湿清溶解酶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而且你没有，好不好？
1: 行，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您了，曾老师。
0: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说了，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增湿清溶解酶，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生物新药。
1: 明白，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湿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董老师。
0: 哎，是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呀，董老师啊，我知道你啊，找你看病的患者难的，今年58岁。
0: 58岁，你跟我说一下，你怎么了？这是。
4: 哎呀，我主要是这个体上长了个小粉瘤，这不上个月做了一个小手术啊。住院时候查出来，哎，怎么糖尿病了？
0: 哦，做手术之前你都不知道自己。
4: 平时哈，你说我也没什么症状，这一顿2碗饭吃完了以后吧，2个小时就会觉得又饿了，瘦的也挺快的。你说就这段时间，这不瘦了得有10几斤了？
0: 用糖尿病患者有一个显著的。
4: 这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关键，邓老师，你说这是不是跟糖尿病也有关系？
0: 在这个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啊，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听众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增湿清溶解酶的？就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也是老这听这个半导体啊，这不昨天这才听到你们讲课。你说那个健身长春膏，这匹配了人体啊，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
0: 块钱你坐地铁你都不够啊，坐不了啊。但是咱们这1块钱，你要是花在刀刃上了，用在治疗疾病上了啊，用上增湿清溶解酶的话，那它给你带来的效果，那绝对让你是物超所值啊。
4: 哎呀，可不是嘛，我就想能保持这个现状，不让它再发展就行。我看这个医院里有的那个脚啊，都烂了，有的哈这眼睛看不见了，哎呦，我就特别的害怕，所以要是能借这个健身长春膏这个东风，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就更好了？
0: 说到借东风啊，这确实得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战胜糖尿病、战胜慢性疾病啊，真得是借这个增湿清溶解酶这个东风。啊，有句话我想起来了啊，“东风一树走狼变，如今正是阳”，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我们要知道，增湿清溶解酶它是通过中医中药的组方运用。

0: 诺贝尔奖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匹配了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因为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大家听好了，我们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根本。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物质，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啊，你比方说，针对于你这个糖尿病的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依靠中式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当胰岛杯的细胞核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了。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用够30天。那么咱们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就这30天，而且并发症在3个周期之后全部消失。我也感激，在30天让你器官功能恢复。我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哪一种眼病，有可能是白内障，有可能是眼底病变、黄斑变性等等，不管是哪种眼病，3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哎，我这一量这个血糖是7个左右，我要是活动，身体的话，到外面就是再跑一圈再回来，哎，那一量就7.5，都8个了。不是说管住嘴再迈开腿吗？你看啊，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呢还是不对？
0: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准，明白吧？就是我们在早上起来之后空腹不喝水的这种情况下来进行血糖检测，一定记住这个标准。第二，你问那个问题，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导致你血糖升高，明白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啊，你要记住了。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需要这个氧气的量就要比较大，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会出现嘛呢？肾上腺素啊是正常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正确的血糖值，那就是运动之后1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你们也得记住了啊。咱们说该运动得运动啊。不要是运动完回来之后一测血糖高了，不敢运动了，大不小，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这个健身长春膏刺不刺激这个胃啊？因为我有这个胃炎，很多药吃不好，哎，它就难受。
0: 我告诉你啊，用到中式氢溶解酶之后，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而且呢，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这其中呢，有一种酶对于我们的胃肠帮助特别大，那就是胃蛋白酶。当中式氢溶解酶匹配了胃蛋白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从而对于胃黏膜细胞核进行修复，促使胃黏膜细胞再生，最早日康复。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氏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场外报名电话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有味道啊，欢迎您啊。天越来越热了，是吧？咱们聊点呢，能够让您开胃的这个话题哈。咱先说一部电视剧啊，从这个电视剧聊起哈。您肯定看过《还珠格格》，是吧？非常熟悉。你记得不记得里边呢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小燕子呢，就是他们一帮人哈，帮香妃的男朋友呢往宫里呢传密信，就没成想呢让那个皇后和容嬷嬷逮着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小燕子就把蜜抢过来，往嘴里一塞，往肚子里一咽，销毁证据，是吧？算是救了大家一命，记得吧？就现在啊，就好多的这个谍战剧里面呢，差不多都能看见这个桥段啊。这边俩人呢正在忙着这个接头传递情报呢，那边咣的一脚啊，屋门踹开，一大帮人端着盒子炮呼啦啦的就往屋里冲啊，嘴里呢还得呢，也跟小燕子学，把情报拿起来往嘴里一塞啊。剧情要是再激烈点，负责人这位呢还得冲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嗓子眼儿，不许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不吐不吐就不吐啊，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嚼来嚼去，嚼到最后，吃情报的这位呢，腮帮子一努，眼珠子一鼓啊，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儿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把情报往肚子里一咽啊，负责逮人这位就算彻底没招念了。魏大军呢征讨这个戈尔丹，电视剧啊《康熙王朝》里就演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熙远征戈尔丹的时候呢，跑在前头啊冲锋陷阵当先锋官的是他的大儿子啊，叫大阿哥呗。大阿哥呢光想露脸了，可就把显眼这事儿啊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孤军冒进，一个没留神中了戈尔丹的这个埋伏。只听一声啊信报响亮，紧接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是杀声阵阵，人喊马嘶，自冰山将士将海，簪烟滚滚，甲叶摇摇啊，战马嘶鸣，长枪林立，刀土寒光，剑声杀气，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一般的人呢见到这样的仗势啊，准得下那个戈尔丹死磕到底。戈尔丹那边冲锋，大阿哥那边呢反冲锋，大阿哥这边要冲锋呢，戈尔丹那边就反冲锋啊，两边就这么着，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拉锯战，谁也打不过谁，耗上牛了。戈尔丹不怕耗啊，人家是在自己的地盘打仗，有主场优势，想吃饭想喝水随时都有，24小时服务。大阿哥那边呢顶不住啊，随身就带了3天的干粮，身上带那点粮食吃完了，那只能找根绳把嗓子眼给系上，是吧？饿着肚子跟戈尔丹打。眼瞅自己这边要玩完，大哥呀不敢慎着他，麻溜的给康熙皇上啊写了封告急文书，把自己这边情况呢交代了一下，让爸爸赶紧发救兵过来，要是晚一步咱爷俩可就见不着了。大哥写完这个告急文书呢，就找来身边一个亲兵，让他带着文书和令箭连夜闯出重围，找大部队呢搬救兵。等到把这个告急文书啊交到亲兵手里以前呢，大阿哥呢还特意吩咐了几句，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写的都是咱们的军事机密，你心里呢有点数，万一你没闯出去让人家给逮着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落在戈尔丹手里，要不然的话咱们底就被泄露了。亲兵呢把高级文书呢贴身揣起来，把胸脯子伸张的时候三扑了两扑棱，就让戈尔丹的人呢从马上给扑棱下来了。情报呢没送出去，情报没送出去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这哥们真不含糊，当时把那份告急的文书从怀里掏出来，顺手就往嘴里塞，出来吐出来。您再看这位哈，不吐不吐就不吐，使劲嚼，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腮帮子一努，眼子一捂，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然后呢哇的一声。人家说咽了吗？放在生活里边不见得灵。就说情报这个吃情报这个事儿啊，我小时候真玩过，我相信跟我年纪相同的朋友也玩过。说你玩这个干什么呀？这话问的小孩不就这样吗？电视上看见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自己就得试试。要不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特意打上几个字呢？说未成年人请勿模仿。要说这情报啊，只是
两寸来宽的小纸条，当时啊赶上个急劲儿，一闭眼一狠心也就咽下去了。可要是说跟小燕子吃的那封密信似的，一整张纸啊，你要有兴趣是吧，你试试，你且得嚼呢，而且还咽不下去，光跟嘴里拿唾沫把这张纸给它淹湿了，多少得费点功夫。我小时候那时候吃的是作业本里那张普通的白纸，要换成还真能把这张纸呢掏出来，是吧？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儿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遇见什么情况，军情紧急，派传令兵带情报出去，走到半道上就让噶尔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传令兵那都是忠诚可靠的人，眼瞅着自己让人给截下来了，第一件事就是销毁情报，把文件掏出来往嘴里一塞。亲征噶尔丹。

胜在哪儿打仗？草原上。那草原的环境本来就干燥，传令兵呢，让人撵得跟兔子似的，撂了蹶子跑了半天，那也是口干舌燥。情报塞在嘴里，嚼，使劲嚼，费老半天劲儿，还是干的啊，就死活咽不下去。咽不下去，可就给戈尔丹这边的人留了这个钻空子机会了。脾气好点呢，掐着嗓子眼，从嘴里呢愣往外掏啊，要情报呢，人家不要人命。碰上脾气不好的呢，干脆扑就给你一刀，然后呢从死人嘴里呢消消停停的往外掏。一回不嫌，两回不嫌，三回四回老遇见这种事儿，康熙皇上呢就想了个招，解决问题。咕咚的一片，长得全是野生的山楂树。御膳房里的厨子里呢，有位高人去山里呢摘了好多呢野山楂，把野山楂摘回来以后，拿小刀一个一个的去籽儿，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彻底凉了以后呢，就凝住。摊在青石板上，这一整张山楂酱凉透了，定了型以后，小心翼翼的把它从青石板上揭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张一小张的，就可以往上写情报了。写完情报，卷成一个小卷儿，传令兵呢，怀里揣着这种情报出去，再遇上半道上有人接，当时就掏出来往嘴里一塞，那是入口即化，想往外掏都来不及。那有人说，水果品种多了去了，写情报为什么非得认准山楂了呢？这事掰扯起来呀，也容易。望梅止渴的故事，好多朋友都知道。山楂跟梅子一样，它酸呐，不用吃，光开一眼，嘴里立马呢就流出酸水来。传令兵骑着马跑得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山楂呢塞在嘴里，哈喇子立马就能下来。这么着的话呢，能加快呢情报销毁的速度。换成葡萄、大苹果、大鸭梨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方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在的传单不一样。康熙皇帝传递情报的这种山楂做的纸，从此呢就得了个名叫果子丹。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成了炼丹的丹，就成了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呢？果丹皮。这事不是瞎说啊，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呢，有个帮办军务的那大学问叫高士奇，他写了首诗叫《果子丹》，专门讲这个故事。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青堆粉蜡菌，草霸金书还秘技，还灭界灭啊，这个嘴还不好使啊，灭迹啊，痕迹的迹啊，就消灭痕迹。嘴来枯丝顿生金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字加一个九字啊。所以说呢，直到现在呢，有的地方还管山楂呢叫糖球子啊。叫球的这种果子，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

好，咱们继续聊哈。你看聊到山楂了，是不是？口水是不是下来了？哎，这个事儿啊，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好多地方呢都有这种水果，也算是一味中药材，叫木桃，又叫河源子。这种果子啊，形状像小梨儿，但是没有梨那么甜，得放在甜汤啊、蜜汤里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从树上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涩，必须让霜打了以后才红才甜。它的颜色口感呢什么的啊，跟这个渣子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你看山楂在老百姓嘴里哈，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因为咱们离这个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

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了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得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嘛，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啊，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听明白啊。按大面说，山楂和山里红都可以统称为红果啊。我小时候啊，就是各种这个冰棍里面，价格最便宜的就是红果冰棍啊。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冰棍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再不就是整个嚼着吃。正确的打开方法只能是一层一层的拿门牙呢磕着吃，不吃的时候呢放在兜里，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儿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沾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学路上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最起码一直能啃到放学。山里红跟山楂呢正好相反，专指是那种个大、肉厚、甜度高、能直接啊当水果吃的大红果。咱就拿糖葫芦来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大概也就是山里红、山药啊，还有黑枣是吧，再就是山药豆啊，就这么几种哈。想起来啊，三四十年前吧，夏天时候有推车呀满大街卖冰棍的老太太，那时候吃冰棍呢季节性特别强，过来夏天啊你倒找人钱都没人吃，有的卖冰棍老太太觉得自己身子骨还成啊，扛得住冻啊，不愿意在屋里这个待着哈、啊，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改行卖什么，卖糖葫芦，夏天人卖冰棍，冬天卖糖葫芦是吧。他们卖糖葫芦都跟那个冰棍车上啊放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罩子啊，方便客人挑，还卫生啊，干净啊，不容易落土。玻璃罩里边呢，搁一块白色的这个泡沫塑料是吧？各种糖葫芦五颜六色，全跟这个泡沫塑料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那个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片糖大的买啊，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

0: 糖葫芦这种食品呢，打根上说呢是南方人发明的。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啊，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啊，闹胃口啊，就胃有病，不爱吃饭。预约呢给开了方子，叫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的跟蜂煤炉上架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行，咱们聊了半天那个糖葫芦啊，这个真的哈，
1: 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
0: 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或者是这个山里红。

觉得吃点山里红挺好啊，找找呗，各种做法，山里红的做法是吧？嗯。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总喝奶茶，一是热量高，糖度大，是吧？另外，我老觉得里边会有一些科技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呢，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嗯。

0: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你说夏天热
2: 怎么办啊？是吧？没什么好方法。第一个，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绝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

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啊，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啊，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涌，浙江烙粉金盘冷，莲蛾低垂紫燕忙，蜜皮已满黄蜂静，高楼睡起翠梅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了树荫，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而这个闺房当中啊午睡刚睡醒的美人呢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夏日的美景美食啊，她也顾不上自己啊这个凌乱的妆容啊，急切的站在窗前眺望。千泉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木兰花令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就数不胜数。除了苏轼提到的甘蔗汁儿和乳酪，还有甘豆汤、椰子酒、鹿梨浆、芦梅水、姜蜜水、木瓜汁儿、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薯饮。这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这宋朝人呢把竹叶、稻叶或者是橘子叶啊洗干净晾干，放在锅里啊稍微呢翻炒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这种饮料啊喝着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韦有下郎中》，诗中就写道说：“沈郎忧病逝，书信有才胡，饮自贫通汉，怀君想报朱。”啊，当时的饮子啊就是日常饮料啊，也可以作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饮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树汤，大约是商家广告打得好嘛。这种饮料呢，在唐代啊很受欢迎。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饮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啊，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咱们再说宋朝人，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紫薯入壶，浸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啊，实际上就是用烘焙过的紫薯叶子煮水，能解渴呢，还有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非常发达，和之前的汉代、唐代不同。城市里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十分频繁，尤其是北宋都城，这个汴京和这个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能达到百万，那是不长。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
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不光有饮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食。这店家显然姓曹哈，店里主要经营的是从食。在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流青史的，并不是一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枝膏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

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凉姜呢是一种发酵的米汤，有点像米酒，再加上冰块啊，然后呢在夏天来上了一杯，非常惬意的事情哈。凉水荔枝膏就很有意思了，虽然叫荔枝膏，却这种果酱兑水的饮品在宋朝呢也被称为可水。

但是呢，这个对了上岁数啊，或者是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的确呢，贪凉啊，或者说过度贪凉是容易伤身。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北归。北归途中呢，苏轼就给当时的真州，就是今天江苏征夷啊，任职的这个米芾呢写信啊，希望呢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老友。那米芾很快呢就回了信儿啊，俩人啊久别重逢啊，肯定是特别高兴哈、啊。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叫“睡起闻米芾章，冒热到东门送，麦门冬吟子”啊，这样一首诗。这诗是怎么说的呢？啊，叫“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和黄庭坚、蔡襄呢是被称为叫苏黄米蔡，是吧？你想啊，两人多年未见，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但这时候苏东坡多大了呢？苏轼64岁了。再加上舟车劳顿，就生病了。麦门冬吟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啊，要靠呢麦门冬吟子来暖胃。就在这首诗写完后没多久，苏轼呢就在常州去世了。你想，他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在古代医疗条件下，悲伤啊，肠胃感冒夺走生命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是吧？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就要在冬天呢去采冰和制冰。据记载，早在周朝，宫廷当中就有专门负责打冰储冰的部门，做这种工作的工人叫什么？叫伶人啊，伶和的伶啊。每年12月呢到来年1月最寒冷的时候，伶人呢会去河面湖面上呢凿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着卖的嘛哈，都是小卖部卖了，放冰箱里。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就觉得哎呦，我说不热吗？这不更容易给它捂化了吗？是吧？小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从周朝直到明清哈，采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啊。为了尽量保存更多的冰块，采冰要在夜间进行啊。因为没有经过日晒的冰块不容易融化，啊，赶上冬天温度较高、冰层较薄的时候，还要在上面浇水，给冰块增加重量。冬天存下来的冰可能要用到来年。

的七八月份。考虑到呢，这个夏天呢，储存条件呢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往往需要采集使用量的三倍，是吧？你使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一个夏天，嫔妃啊、黄的什么的，1000块，但你要采呢就得3000块啊，你不能少了啊。冰的储存呢很有讲究，为了保证低温呢，朝廷会修建专门的冰井来储冰，一般是在阴凉的地方挖一个很深的井，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仙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块能和金黄金同价啊。因为冰的采集和存储效率低吧，人们开始想办法制冰。有人就偶然间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气，使水结冰，于是发明了硝石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硝石，随着硝石和水呢发生化学反应，就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小盆的水就会结冰。这个方法在宋代是被大量应用的啊，街边的饮品店呢会把小盆换成罐子，罐子里放各种饮料啊，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夏天随时呢就喝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市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修建制度的。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城市规划呢，它会用围墙划分为里和方，人为的给城市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方门定时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说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室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啊，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王公贵族之间流失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比如什么甘蔗汁儿啊、羊奶呀、牛奶等乳制品啊，老百姓也能吃上了。它不仅呢营养价值高，还能制作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啊苏轼能成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原因之一。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消暑零食的方法都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啊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体会一下这个宋式夏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人家的做法都是相当的养生，是吧？对身体有好处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饮品啊，多多少少都有添加剂哈。

我是哈尼亚，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究科学养生，是吧？啊，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也说不清啊。不是今天所探讨的，来谢谢啊，你的观众。

0: 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之始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1: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3: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4: 好了，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呢大鹏和您聊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现代饮食的做法，还是古代的饮食的特点哈，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吧哈。以上就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直播间内啊，今天确实是很热闹。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白雪生老师。白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雪生老师呢是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协主席团理事，锦州市文联原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渤海大学专家客座教授，市政协文化顾问，连任多届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剧代会的代表，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部星光奖、文化奖获得者，多篇作品呢被选入国家高校中小学教材。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把雪生老师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呢来和我们直播间内的另外两位小同学。那么首先呢，有请两位小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2: 大家好，我是范文熙，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跳舞和朗诵。
3: 大家好，我是陈品瑞，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唱歌和朗诵。
0: 嗯，他跳舞，你唱歌，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是吧？嗯，状态非常好，比之前呢，我看到你们那个紧张的样子改变了很多。我们今天就是放松，和雪生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来聆听的文字之美。雪生老师，和您相识呢比较早，我们相识大概是2006年辽宁省第十届十运会，那次我和秋月呢作为开幕式的主持，您作为导演。我们后来呢，我们通过工作关系，我非常有幸朗诵了您的很多作品，从《锦州赋》啊，包括《长城赋》《小凌河赋》等等等等，太多了，太多了。
1: 特别疫情期间、
0: 嗯、啊，对对对，欢迎回家，
1: 对
0: 啊，真的是感动，
1: 影响了全国，
0: 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嗯，您是笔耕不辍啊，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最近在忙个纪录片。
0: 哦，什么样的一个？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情况。
1: 纪录片是以咱们北魏、嗯、咱辽西的历史嘛，在这里也涉及到、嗯、实际是以万佛堂、嗯
0: 嗯、哦，
1: 那块著名的碑，
0: 嗯
1: 我由于对他很感兴趣，我就觉得那个碑非常奇怪的消失了那些文字。
0: 哦，
1: 从他的对照历史和那个残碑的比较，发现了大魏历史确实有段被淹没的历史。
0: 我非常期待这部纪录片的出炉啊。那么今天的朗读者呢，作为开播的第一期，稍后呢我们将从雪生老师的众多作品当中呢截取一部《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来请雪生老师呢给我们讲讲这部诗作当中的一些关于锦州的人文历史啊，包括一些风景名胜啊，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两位小同学呢，在聆听过程当中呢，你们说要是你们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可以随时的，也不用举手，那你就直接的进行提问就好了，好吧？
3: 好，
0: 好，
1: 随时插话，很难事的啊、
0: 哎。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嗯。
1: 非常感谢浩天老师，以他这个精彩生动的表达，把这首诗作呢，又一次推向全国的平台。好像刚一播出，不仅在全市、全省，包括在学业全国，都影响很大。
0: 哦，是啊。
1: 后来又经新华社，做了一些缩编，然后也在风靡全国。这个作品的缘起呢，正好是2023年底。随着哈尔滨还有几个大城市的那种旅热，
0: 当时流量非常的大，
1: 非常大。
0: 我
1: 那个句式呢也是受网络语言的一种影响。你要写湖南不能只写湖南、
0: 哎、
1: 你要写北京就不能只写北京。然后也是我旅局长王丹丹推荐我，他说雪生老师能不能用这句式写一下锦州。然后我这也是有意的，也征得浩天老师同意。我们没像他们说的那么特别直白，因为我觉得锦州和那些城市相比较呢，重点是历史和人文。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大量的是可能给大家理解上可能有一定障碍。
0: 对对，确实。
1: 哎，但是呢，却形成了我们那个这诗作和别的一种风格的不同。所以开篇，它是第一大段主要写历史，第二段写文化。后来写景区。
0: 写景区。
1: 哎。所以像两个孩子两个小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从一开始就从 锦州的地理文化开始。
0: 嗯，
1: 因为一说到辽西，就是帝都鸟升起的地方，
0: 嗯，
1: 地之花开放的地方。
0: 雪山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啊？因为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啊没有拜读过这部诗作。
1: 嗯，
0: 今天我们想先有请两位小同学啊，简单的把这个诗的一部分片段我们截取一下，请两位小同学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对，这样好。
0: 啊，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一边读一边
0: 好的，我们伴奏音乐开始。

0: 我们请两位小同学啊，把这首诗作的前几段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诵一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开始。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要写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要找寻炎帝的足迹，探问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引来辽西古道于何时凿通。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打捞远古图和人之绝出的刀耕火种，要重温颛顼之墟东方先帝的蝴蝶春梦，要寻觅识途老马在孤竹故道遥远的失踪，要从北纬41度开始重新挖掘大吉古都里拓跋慕容的步摇关，要从万仞之上的悬空再度揭秘宝林楼里炎帝汉祖的遗种。
0: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名锦的初衷，要找到大辽中兴女主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要找到奉国寺何以借他人之名选址益州，要找到努尔哈赤何以从李成梁麾下一忍至白勇，要找到大凌河之战祖大寿的孤城安在，要找到明崇祯嵩山控边诸豪联营，要找到清太宗以松锦谋天下明清瓜带于松性。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只有从锦州重新发现大历史失落的漏洞。
0: 哎，陈品瑞这个诗性大发，我本来想从刚才那就结束了，因为刚才呢好像就写到从远古啊一直到明清啊，我们锦州的这一段历史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啊。刚才两位小同学的表现很好，为你们鼓掌，非常棒，非常棒，
2: 很自然，哎，很松弛，
0: 是的，
2: 也很有感情，
1: 谢谢老师，
2: 也能看出有昊天老师辅导的这种痕迹，
0: 语速稍微有点快，语速稍微有点快，
2: 再放慢一点，
0: 从开篇啊说要写世界第一朵花呀，第一龙鸟啊，孩子们，你们知道这第一朵花到底寓意着什么吗？是什么吗？你们清楚吗？
1: 我不清楚，
0: 不清楚。来，我们听雪山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吧？
2: 解读一下啊。世界第一朵花，俗称叫辽西古果。
0: 古果，
2: 最早呢是在易县发现，也在我们的朝阳北票县四方台村发现的辽西古果，这就世界后来被专家命名为叫世界第一朵花，所以这种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
0: 它其实是个果实，
2: 是果实啊，一股果，它，但是呢，确实是一个植物。
0: 哦，对对对，
2: 这最早的植物。我这里为啥写锦州用了这儿呢？因为在地址名词上，它叫易县祖，它和现在的行政区划不一样。
0: 哦，
2: 虽然朝阳也有化石，而且现在认定呢，这里边也有不同的解释。是和我们易县的紫荆山和头道河，它是一道脉。所以叫地址名所词上叫易县祖
0: 哦，行政区域呢不是归我们锦州，但是呢一脉相承，
2: 哎，在地址上以我们易县命名
0: 哦，
2: 所以就是咱就完全有理由有资格，说我们是世界第一朵花开放的地方，世界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
1: 好的，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2: 啊，这是从远古开始，那个新额济时代，然后更早的历史就大家说到的。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包括红山文化，包括我们的沿汉，特别是我们的颛顼之墟，那就三皇五帝里的二帝，就像屈原里面帝高阳之苗裔兮，他的高阳就是指着这个炎黄二帝，也在这里也 在《山海经》里正式的也写有他的正面的踪迹。
0: 我在印象当中呢，好像是炎帝啊，这个兵败之后到这边来，
2: 对，有一场大战，
0: 有场大战，对对，
2: 皇帝和炎
0: 帝
2: 大战
0: 啊，
2: 所以也能引发到我们对一线万佛不是万佛堂，是宝莲楼，
0: 宝莲楼里疗伤，
2: 对
0: 啊，
2: 那边现在有遗址还写着吕山头，
0: 嗯，
2: 然后有现在的汉字的遗迹叫延汉古刹。
0: 哦，
2: 所以都给留下很多历史遗团。为啥叫延汉古刹？
0: 嗯嗯，要从这个点来讲啊，就是从上古时期，咱们锦州就有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了。
2: 对，
0: 那时候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延续下来了。
2: 对，
0: 啊，这真是一座古城。
2: 所以这切入呢，也重要的历史事件。
0: 嗯嗯，
2: 也是重要的历史人物。
0: 嗯，
2: 也重要的，从人类开始，我们就有人类在这刀耕火种，在这那个生息发展劳动，包括战争。
0: 嗯嗯。
2: 啊，所以这叫辽西嘛。
0: 这里面我看到有一句这样的词，叫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刚才的同学们在朗诵的时候呢，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他们是不是读错音了？
2: 对，
0: 过去讲一骑红尘妃子笑，
2: 对，这要解释一下。
0: 对，是确实有必要，我觉得解释一下。那么大概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原委呢，把这个字的字音呢就统一规定为骑，没有骑的音了啊！现在我们读这句"一骑红尘妃子笑"，
2: 对，
0: 这谁在读骑，算错误啊！
2: 就错了，
0: 哎，所以说呢，这里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觉得你们没有文化呀，读错音了。哎，要追踪东汉的铁骑，
2: 对，
0: 东汉铁骑指的就是曹操的部队。
2: 曹操
0: 啊，
2: 他对开发东北是有贡献的，
0: 是吗？
2: 哎，就是北战乌桓。当时乌桓我们就在易县，在辽西郡这一带，都是那叫拓跋氏，也叫慕容氏。
0: 嗯，当时就是扫清周边的少数民族，是吧？
2: 少数民族
0: 啊啊！
2: 曹操一直是从河北过来，
0: 嗯，
2: 然后那时候没有路，是在下边的郭嘉，谋士郭嘉主张得从这边，从现在的白狼山下。
0: 白狼山，
2: 哎，
0: 啊，
2: 一直到这，有个叫田腾的一个部将。
0: 嗯嗯，
2: 带着指出了一会儿，这个路已经淹没500年了。
0: 哦，
2: 然后指引着曹操，
0: 哦，
2: 从那边河北一直到两种说法。
0: 嗯嗯，
2: 一种说是到了辽西、朝阳一带，龙城嘛，从那儿就拐向绥中了。
0: 哦，
2: 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当时那不可能按原路回去，因为那路非常不好走。
0: 嗯嗯，
2: 完这是打完这一仗之后，到了易县，又从邦海道回去的。
0: 嗯，
2: 现在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逻辑性。
0: 嗯嗯，
2: 我们辽西人是愿意让他们到了易县从锦州回去。
0: 嗯嗯嗯，
2: 但是当时也都属于辽西。
0: 那么在归途当中，是不是就发生了这个老马识途？不是那个，
2: 不
0: 是
2: 那
0: 段故事，是在春秋时期。
2: 对，
0: 哦，很早，更早一些了。
2: 对，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有《东林节十有四篇》。
0: 嗯，
2: 哎，就是那个《短歌行》。
0: 短歌行
2: 啊，一到了我们现在的绥中。
0: 嗯。
2: 到了我们现在的那个九门口，那一带，九门口修长城还在这之后呢，但是他就写了那《短歌行》，
0: 东临碣石，
2: 对，
0: 以观沧海，
2: 哎，
0: 这首诗当中还提到了要打捞远古图河，人之绝处的刀耕火种，
2: 对，
0: 图河，
2: 对，最早我们
0: 锦州的
2: 叫图河，
0: 一个古称谓，
2: 古称谓，一个方国。
0: 那大概是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之后，我们
2: 之前，
0: 我是说改名为锦州，
2: 对，
0: 是什么？是
2: 那是那是公元1000多年左右。
0: 哦，
2: 真正的锦州城市化应该从大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
0: 嗯嗯嗯，
2: 包括我们周边的霸州、指兴城、我们的临海、我们易县。都是耶律阿保机，他虽然是一个马背上民族，这样一个马背上的领袖，但是他非常有城镇化的意识，因为他原来是都是掠夺式，打一仗就走，但是只有到辽西，他建了一批城市，所以他就不想再回草原去了。
0: 他的当时这个思想很超前，
2: 很超前的
0: 啊，
2: 哎，
0: 啊，建立了这几座城市，好像都和北镇是有相关联的，是
2: 有联系
0: 啊。
2: 因为那时候，作为大辽，和北宋嘛，他建国应该比北宋早，土地面积比北宋大，军事实力比北宋强。
0: 哦，
2: 就因为是少数民族，因为我们很多历史是中原的史学家写的，
0: 嗯嗯嗯，
2: 总以中原为中心。 其实我们当时大辽实力非常强，
0: 嗯，
2: 而它的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那吕山，
0: 哦，
2: 嗯，皇陵也在那儿吗？
0: 对对对，
2: 他把原来最早的圣陵，什么都迁到山西大同，
0: 嗯，
2: 现在我们的北京叫它的南京，
0: 嗯，
2: 大同叫它的西京，
0: 嗯嗯，
2: 啊，北京叫西京，大同叫南京，
0: 南京，
2: 东京是辽阳，
0: 哦，
2: 完那两个京。一个叫盛京，一个叫中京，在内蒙。
0: 嗯，那也就是说，北镇北方的镇山，
2: 对，
0: 也是大辽的这个龙脉之所在。
2: 按乾隆说法，嗯，它应该是大辽的陪都。
0: 陪都，哦，哦，是这样啊。
2: 哎，这么讲，孩子能行吗？

0: 我是郝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白雪生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邀请到了吉庆小学的两位同学陈品瑞和范文熙，我们共同来聆听老师的讲解。那么，两位同学在收听过程当中呢，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1: 白老师，就是这个作品第三段，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这个澶渊之盟是什么意思呢？您能给我们讲解讲解吗？
2: 啊，这问得好。那个萧太后啊，是地地道道的咱们原籍在义县。她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和北宋宋真宗进行和平谈判。然后我们一直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有了这次和平谈判，一直持续了120年的和平，这才有我们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这当中有巨大贡献的就是萧太后，她原名叫萧绰，所以作为当时封建皇的一个女君主，能有这种现代思想，因为那时不主张战争是很承受巨大压力的。
0: 对对对，
2: 你必须得打他叫英雄，你说谈判认为你是投降。
0: 是的是的，
2: 尽管他谈赢了，但是尤其马背民族，他那些契丹民族，就说你这打能不打，那是去跟谈判呢。
0: 是的，
2: 所以非常有政治远见。
0: 确实啊，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啊，不管萧太后当时是出于何种想法，至少确实保证了边境这您说的120年的这种和平。老百姓啊盼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安宁，跟老百姓过舒舒心心的日子，过幸福的小日子，不然的话整天是征战，
2: 对，
0: 每天都提心吊胆，在边境生活就有可能被大辽抓去当俘虏，
2: 对，
0: 是吧？然后大辽过来了抢我们的这个财物啊，人身也受到威胁，所以说120年的和平对于老百姓来讲，
2: 历史上他是第一人冒天下的这种政治压力，民族偏见，肯于主谈。
0: 对，后世呢对萧太后的评价也是颇高，
2: 凭这一点就算是一个大政治家，
0: 确确实实
2: 远比武则天还英明。
1: 谢谢老师。
0: 澶渊之盟记住了。
1: 白老师，那第三段的第二句，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明锦的初衷，他的初衷是什么呢？跟萧太后有关系吗？
2: 那没关系。耶律阿应该说萧太后呢是他的第四代了，他是圣宗时代的人，圣宗的母亲，
0: 他是太后，他是个女性。
2: 整个应该说我们的辽西一带包括辽宁一带在历史上的繁荣中兴是和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有直接关系。方才我也提到了，虽然是马背民族，但是他呢也摒弃了那种掠夺式的发展，他就是开始建成了。这一点在作为帝王的总结来说他是有贡献的。过去那个比他更早的我们的蒙古的一些民族，打完就跑，打完就跑，
0: 抢完就跑。啊，对，
2: 尤其北方民族，你看阿保机就不同于他以前那几个帝王，他打下来之后用俘虏，包括在我们锦州都是织锦的奴隶，包括那个叫铁岭，那是一些铁匠，包括朝阳那儿有银州，是一帮银匠，他有发展经济的思想，所以我们这当时这块是辽西自大辽以后就城市化成群了，
0: 也算是造福于后世了，
2: 造福后世。
0: 锦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历史渊源，您在这个诗作当中又提到了努尔哈赤啊，之后又提到了祖大寿啊，崇祯帝啊，包括清太宗，这都和锦州呢有历史的渊源，
2: 对，直接关系。
0: 是的是的，努尔哈赤13副盔甲起兵，
2: 对，
0: 然后好像跟李成梁也有一些渊源，是吧？
2: 对，
0: 大概是义子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2: 是非常的亲信的，
0: 非常亲近。
2: 完也是当地有时也叫爱徒啊，李成梁呢，应该是在明王朝时候两个镇守边关的大将，一个戚继光，
0: 一个李成梁，
2: 而且要是总结的话，李成梁呢，应该比戚继光镇守的时间还长，他一置户口在北镇嘛。整个北方也是安定这些年。
0: 两大总兵，
2: 对，
0: 确实是国之重臣。
2: 重臣，
0: 戚继光非常有名，你们听说过戚继光吗？
1: 没有。
0: 抗倭的英雄啊，戚继光啊。
2: 对，
0: 没有听过戚继光？
1: 没有。
0: 那有机会要给你们讲讲戚继光的故事。当年倭寇
2: 对
0: 在我国的沿海一带，那真是骚扰我国国民。那戚继光自创的这个阵法叫什么阵法来？蝴蝶阵法。
2: 对。
0: 哎呀，把这个倭寇打的是屁滚尿流的啊，安定了我们的边境的这个。
2: 包括我们说的非常对，郝泰老师，包括我们这个辽西的长城，
0: 嗯，
2: 那都是经他把它连起来的。
0: 戚继光，
2: 戚继光，
0: 对对对，
2: 隋中那些不叫义乌兵吗？戚大姓，
0: 对，戚家军
2: 都是戚家军，
0: 嗯，对，来都来自于义乌，非常骁勇善战，
2: 对，
0: 嗯，
2: 为啥那舌头听的话，那不是咱东北人，也不是辽西人，
0: 对对对，他们来自义乌，
2: 浙江，
0: 对，浙江的啊，说的都是吴侬软语，
2: 对，
0: 和咱们东北这旮瘩他说的口音他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0: 嗯嗯，
2: 二人就二。
0: 对，舌根，南方人舌根比较硬，一二
2: 二，不北弯
0: 而且说到这口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北方人儿化音是对我们来说呢，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儿，
2: 嗯，
0: 一碟儿，
2: 对，
0: 你这个儿化碟儿，
2: 对，
0: 南方的
2: 口音
0: 他们说不出来。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确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2: 那朗诵里都可以用，你看，咱总是玩儿，
0: 嗯嗯嗯，
2: 南方玩。
0: 对，
2: 咱一听显得挺生硬。
0: 是的，是的，我曾经听过一首歌，当年贾玲唱的一首，什么靠墙根儿啊，墙根儿，我听到南方的歌手靠墙根呐，
2: 对，
0: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2: 咱叫小孩儿，咱小孩。
0: 小孩啊，我们外边到了夏天，我们吃点冰棍儿，
2: 嗯
0: 嗯，他们就是我们要吃冰棍。
2: 嗯，
0: 好粗的一个棍子是吧？啊，
2: 这都满族方言，
0: 哦，
2: 满族的语音留下来的
0: 这个儿化音，
2: 儿化音，
0: 哦，好，和满族是有渊源的
2: 啊。
0: 有机会我们就专门聊聊这个满族的这个文化，
2: 方言都非常有意味，
0: 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跟白老师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见识。刚刚的这个第一段哈，我们雪生老师主要是从锦州的这段历史啊，来写起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段落，第二段落呢，主要写的是锦州这座文化名城啊。我们再请两位同学给我们泛读一下，好不好？
2: 好。

0: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红山女神，运中华以圣地，要写白朗母河，塑文明以博兴，要写山海经里始创龙的头角峥嵘，要写世地尔雅，书著东方之美誉，要写背陆周里顺风镇北之横风，要写地高阳之苗裔兮，关于颛顼的亲情，要写西林与吕，关于远游的吟诵，要写曹孟德的东林碣石，瘦马古道西风，要写汉家烟尘在东北，落日孤城烟歌行，要写思乡韩愈，自属昌黎郡望，要写怀旧太子，别致五吕叔公，重写鲁门弟子临国难而描绘乡村八月，再绘张汀之山水，焦墨丹青，又展大康之书印，折钩名鼎，要写出身我乡之蹦蹦，由汪大头静观漫浪一扭，又融进莲花烙子，遂演变成一腔评剧，登上京津沪宁之春晚，从而显贵殊荣，要写原属黄蜂之贡酒，经高林林穴，经高士林学藏，掩恨百年，数刘季道光艳武，乍出土俱尊为国宝，继而摆在日法俄欧之席上，自此报得大名。
1: 刚刚呢，范文熙读错的地方是高士林。
2: 高士林，
1: 这个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高士林这个人物啊。这一段呢，描写的就是锦州的文化。其实要提到文化，我们不得不必须要提到啊，红山文化。关于红山文化的一些历史呢，学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应该说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从2022年。国家已经叫探索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由辽大几所高校，包括北大，包括首都图书馆，都在驻扎在我们陵园牛河梁东山嘴，一直驻扎在那儿，我还去过，国家也投资几个亿了。按照我们的老专家，把那评价叫中华文明的共祖，把整个我们中华文明已经提前了，按照现在是最保守说提前了1000多年，实际已经原来按照原来的说法都以甲骨文殷墟地为标准，才3500年，有了红山文化
1: 提到5000-6000年了，
2: 5000-6000年。其实呢，发现的一些古文物带有除了文字之外，带有图案的，带有陶器的，是8000多年。
1: 哎呦，那延续的历史更长久了，
2: 但是我们一直按照很保守的办法，这种说法在重述这段历史。随着考古的重大发现，红山文化就越来越重要。所以国家就把咱那个辽宁红山文明当作重大的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整个都封着。我让我写，我去看了，确实很震撼。当年那都多少年前做那陶罐，那非常精致。
1: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粗糙的，
2: 不粗糙。完就是陶器。我就说那些年前，那得说那不至少几千年、8000年前，能做出那精美的陶器，我都认为是不是后人装进去的。
1: 让人真是很感觉到很惊艳。
2: 对，特别震撼，就是远祖的那种早期先祖的人那种文明。而且有那么不仅仅是什么了，不仅仅是石器了，那陶是用土做的。我还有玉器。它为啥叫玉猪龙呢？雕的都非常精美。那都是在我们辽西发现的。我们锦州这也属于红山文化的共育区。
1: 锦州属于南端了，
2: 南端
1: 差不多了。
2: 南端
1: 啊，再过越过锦州就红山
2: 往南走就
1: 没有了啊。 朝阳这边，赤峰、
2: 哎、对，
1: 再往北，
2: 对，红山就跟着赤峰，
1: 嗯，
2: 它那个是叫红山吗？
1: 啊，对，
2: 是赤峰，
1: 对对对，赤峰，
2: 哎，牛河梁值得一去，
1: 嗯，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一起去一次，
1: 嗯，刚才这个没有读明白的地方，高士林啊、刀光剑舞酒，你们孩子们听说过吧？
3: 听说过，
1: 嗯，家里人很经常啊，这个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是吧？
3: 对，
1: 可能会饮一些酒，咱们锦州自己的本土酒，
2: 对，
1: 高士林是当年的就是烧过的，应该叫。老板还叫掌柜，
2: 他叫那个酒的研制者。
1: 哦，是研制者啊、
2: 哎。然后呢，为啥把要特意提到高士林呢？
1: 嗯嗯。
2: 是龙票，龙票二现在生就是我那生产许可证。
1: 哦哦。
2: 这是皇家给的。
1: 哦。
2: 给的是谁呢？就给的高士林。所以在是有别的，那叫民间酒。
1: 嗯嗯。
2: 我们这是御酒，
1: 皇家贡酒，
2: 皇家贡酒，
1: 专门给皇上喝的啊。
2: 说到这儿，就包括为啥，那会儿叫北票，那边叫南票，
1: 哦，
2: 这都是皇家给的生产许可证，
1: 哦，是这个，
2: 所以简称那边叫北票，
1: 哦、
2: 那指煤矿，南边呢也是指煤矿，叫南票，
1: 哦，
2: 完了道光跟他一样呢，有龙票，
1: 哦，
2: 嗯、
1: 有许可证，
2: 有许可证，
1: 皇家御赐的，
2: 对，就官办的，
1: 哦，对，这确实长知识了，
2: 嗯，
1: 因为这里面这一段呢，也描写了很多关于文化，包括曹孟德的《东林碣石》啊，《古道西风瘦马》呀。燕歌行啊等等等等，韩愈这里面太多了，鲁门弟子，张廷大康，
2: 对，
1: 这里面呢，这个我想请教雪霜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啊，蹦蹦，
2: 嗯，
1: 汪大头，就是说评剧啊，
2: 对，
1: 评剧也源自于我们辽西这一个地域吗？
2: 这我说一下
1: 啊，
2: 应该说包括赵本山，包括我们二人转呢又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已经明确二人转的起始地在那黑山，
1: 就在黑山。
2: 黑山
1: 哦，
2: 因为我在剧团工作过，我们现在的北方音乐，特别的关东音乐，
1: 嗯，
2: 和河北的音乐，就是唠唠和蹦蹦的结合，然后原来都是在民间地头，就是它带有就是草民叫草野美学，
1: 嗯，
2: 包括在大车店，真正走上舞台的是从锦州开始。
1: 哦，
2: 按照写评剧史的专家叫胡沙，他原来中国评剧院的理论教员，评剧从锦州开始走向舞台，
1: 嗯，
2: 在这之前都是田间地头，大车店呢、啊、山野里边啊，
1: 嗯，
2: 到锦州进舞台，然后后来一直到像有小白叶霜进到天津，由天津进到上海，
1: 嗯嗯，
2: 才有了评剧的剧种，最早就叫蹦蹦。
1: 哦，
2: 这评剧的评是谁给起的？李大钊起的。
1: 哦，
2: 李大钊和的评剧创人程兆才是烙亭人，一个乡的。
1: 哦，河北烙亭。
2: 烙亭。
1: 哦哦，
2: 老坛儿吗？李大钊是那啥，是北大教授啊。
1: 嗯，
2: 程兆才就说那个李老师，你把我们的剧种起个名儿，
1: 嗯，
2: 完了起个评吧。京剧是京城，这带有评论时政的意思。
1: 哦，
2: 嗯，所以就我们锦州有资格，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是由我们这儿才有了评剧的剧种。
3: 嗯，
1: 评剧听起来很高雅的这样的一个剧种，蹦蹦确实有浓厚的这个乡土气息的，乡土气息太浓了。刚才陈品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听到了说你喜欢唱歌。
3: 嗯，
1: 然后呢，范文熙呢是喜欢跳舞，但跳舞呢，在我们直播间内听众朋友是看不到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陈品瑞啊，这个准备一下，然后给我们亮一下你的歌喉，好不好？
3: 嗯，好。
1: 也希望啊，你关注更多的去关注像京剧啊、评剧啊这些我们的国粹。除了这些歌声很好听，但是呢，建议你们啊也多去听一听这些国粹，京剧、评剧很好听的。一会儿呢，想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亮亮嗓。
2: 嗯。
3: 京剧《梅花赋》
1: 哦，这
2: 可以好，
1: 当场就打我脸。京剧《梅花赋》清唱好吧？
3: 好，
1: 好，还用准备一下吗？
3: 不用，
1: 开始
2: 对。

0: 谢谢大家。
1: 好，
2: 这个都不用准备啊，张嘴就来啊。这个关于唱歌呢，我不敢妄加点评。白老师，您说说这音准，我觉得还可以。
1: 音准没问题，
2: 音准没问题，
1: 感情也好。说孩子，这能一下一张嘴能唱，这很难。
2: 对，真是张嘴就来。
1: 不像唱流行歌曲。
2: 是的。
0: 谢谢老师。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众朋友，稍后见。

0: 忙碌的生活里，总需要一段宁静时光。翻开书本，让声音抚平褶皱的心事。这里是昊天时间，用文字与你相拥。每周六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白雪生老师来分享他的作品。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同时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吉庆小学的同学，他们的名字叫陈品瑞和范文熙。那么节目继续进行，这首诗呢，最后一段，我们再请二位同学呢，给我们朗诵一下，好吧？
1: 嗯。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渤海拍岸，长城跨岭，要写东隅土子，平吕传清，北边宋幽，曲水树林，要写辽塔无恙，锦水穿城，要写一境跨海天桥，每日出落，天下著称，要写万尊摩崖佛像，经年微笑，立碑见影，要写奉国寺里七佛并列，坐拥三界以外，便称大雄，要写辽沈馆内全景一壁，

0: 身至万炮之中，恍入佳境。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给定的光荣。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辽沈战役主战场首创的丰功。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出胜的胜景。要写英雄城市做大锦州品牌的提升，要写革命故事延续红色江山的使命，要写锦绣洲头融入一带一路之区位，要写渤海湾畔占领陆海通道之未能，要写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通蒙俄之要冲，要写投入东北大开放之前沿，定位区域中心城市而振起，要写突破三年行动，锦州攻坚建奇功。
1: 哎，非常有气势啊，非常有气势，真棒真棒真棒啊。这第三段呢，描写的就是咱们锦州大家非常熟知的各处的景区啊，景色啊。
2: 对，
1: 里面学生老师列举了很多啊，包括呢对这次总书记来锦州考察时候的给我们的这个定位，英雄城市锦州不错。
2: 对，
1: 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学生老师呢借助这个作品给我们再讲一讲好不好。
2: 最后重点呢，像郑浩丹老师说的，从景区特别说到新晋习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的定位，这应该是多少年来给锦州的最高的一种政治的定义。我理解的英雄城市，原来说武汉那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叫英雄城市。再一个南昌是打响工农武装第一枪，是英雄城市。我们是打响了解放新中国辽沈战役的第一枪，所以我们有资格也叫做英雄城市。
1: 作为英雄城市的市民，是不是感到很骄傲？你们
3: 感到骄傲。
1: 真好，再次感谢学生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您常来。如果有新作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进行分享。也感谢两位小朋友，今天你们的表现非常的好，一点都没有紧张，非常棒，给你们点个赞，
3: 也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次机会。
1: 好的，我们不互相客套了啊。那么最后一次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朗读者，下周六咱们再会。
2: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绝大多数呢，我们那些新听众呢，老听众呢，都是在电波的另一端，那么和我们一起呢分享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但也有好多的听众呢通过直播间走进了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我们在这个星光夜话里，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今天这个话题里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哈，我是经常这样，我往这一坐，可能就是因为7:30左右吧，我基本上呢我就要来到直播间了，这是要提前半个小时到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呢就知道，一般都知道我这个规律吧，因为每一个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呢8点到9点，那么有的听众呢就开始就发一些他想聊的一些话题了。我们金星高照说了，老朋友老时间老地方与你相遇，特别感谢啊，确确实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要加上我们更多的老听众，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其实老听众呢都是就是在这里面呢，虽然是线上哈，那么我们也都是老朋友老听众，那么在星光夜话呢就是老时间老地方。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今天来到以后呢，就有一位听众他写的名，他我想这名真名假名我不太清楚哈，他写的叫小敏，很常态化哈，很常态化的一个名。他遇到了一点困惑，那么现在这样呢，我把他的困惑呢和大家做个分享一下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和他聊一聊。因为他现在在直播间里，他现在在直播间。那么我们来看啊，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你看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一般老听众一般前面称呼就是燕秋老师，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和姐姐那是一奶同胞，小叔感情挺好的，长大以后呢我们各自成家了，住在两个城市，姐姐一直很努力，可日子总是拧巴，过得不太舒心，不太顺心。我的条件呢要比她好，姐姐和我平时相处呢还算平和，很亲， 可只要我跟他说几句实在话，帮他分析生活里的问题，姐姐立刻就变了，总觉得我是见不得他好，心里就提防我，带着一股竞争劲儿、敌意对着我。现在马上中秋要回老家了，父母也都在，我们肯定要见面。我现在心里就特别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和姐姐相处。哎呀，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看看我们这位小敏这位听众哈，她遇到是一个这样一个，就是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姐儿，就说在这里平时跟姐姐关系其实也都挺好的，但是看到姐姐生活呢，然后看到姐姐这种生活，然后她总想帮她，帮她分析，这一分析呢，但姐姐呢，就是一分析他们矛盾就出来了。一分析矛盾马上就出来，一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出来的时候在这里面，他们就是姐妹就好，她的感觉就生分了，特别生分。然后马上中秋了，中秋的时候一定要回老家，爸妈都在嘛，老人在，那么一定要见面。然后她呢想跟姐姐好好相处，但是又怕呢处不好，所以吧，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那么我们这样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呢，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聊一聊，我们大家可以给他，就是给他一些支持吧。就像我们吉星高照说的，我们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那么在这里面，熟悉和陌生中呢，我们来帮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想想吧，就是我们这个小敏这位听众哈，他这样事儿吧，其实他跟我说完以后，我真的就感觉哈，生活中像他这样事儿真有，真的有啊，好多家庭真的有。那个其实可能小敏觉得挺为难，因为中秋团圆本来就是个好事儿，妈真的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他一想到一见面呢，他心里是还期待见面，哎呀，但又悬着一块，就怕呢哪块说不好，然后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矛盾，可能就怕自己呢，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也说过一些话哈，这个，因为在这里面你看吧，这个小敏就说了，她呢看懂了姐姐的状态，就姐姐始终是很努力的，姐姐始终是很努力的。然后但是姐姐虽然很努力，但她的生活的状态可能没有达到呢姐姐所期待那个状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的姐妹俩呢，就现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那个生活的境遇里，所以吧，就是追，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哪怕亲情之间，其实他也会比的，他也会比的。其实在这个里面一比的时候，就是自认为自己条件不是很优越的那一方哈，往往他的自尊就变得很脆弱。往往自尊变得很脆弱，实际上吧，你说，家里哥们姐们一多的时候，不比，就有人就

就一定是比，这是人性，它是人性，它不是说这个好与坏，这是人性，它一定要比的，一定要比的。其实也都希望对方好，但是呢，好的同时也是要比的，也是要比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做一个小敏，这位听众朋友哈，如果。你看吧，他这属于啥呢？他跟姐姐相处的过程中哈，就是你看他说了，他说他会帮助姐姐的，他帮助姐姐的姐姐呢，因为那时候姐妹亲情嘛，然后呢，姐姐接受他的帮助，他们相处是很亲密的，也挺很安心的。但是小敏只要一就是去分析姐姐的生活，讲一些真话的时候，那么就是。对于姐姐来讲，姐姐内心的那种防御马上就起来，内心的防御马上就起来，就感觉这不是关心了，是啥呢？感觉妹妹在评判自己的生活，就是妹妹在评判自己的生活。然后作为姐姐来讲呢，她下意识的就会解读一个什么？你站在高处，你在指点我。本来我应该是姐姐，对比的，就因为你现在比我优越，所以吧，你在这里说的时候，就是很伤姐姐的那种姐姐的权威感，伤姐姐那个权威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对妹妹来讲啊，姐姐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妹妹就感觉呢，好像是姐姐对她就有一种，就是不太接纳。不太接纳的那种情绪，就是，然后，就是姐姐呢，就是其实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生活，和妹妹比哈，和妹妹比的时候，她生活是挫败的，和妹妹比她生活是挫败的，姐姐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挫败的时候，然后呢，她就把姐妹之间呢，就有的时候，某些关系呢，就变成了一种无声的较量。我们吉星高照说自卑，确确实实，其实这种自卑呀，姐妹之间那种自卑嘛，她恐惧自己呀，就是自己就是被挑战，恐战自己，恐惧自己当姐姐这个权威被挑战，她自卑自己不如她，她这确实是自卑。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看啊，兄弟是两个事儿，它是两个事儿。你如果它放到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很容易就是这个没有边界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容易出现问题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就是你比如说当妹妹的，那么帮助姐姐，那是情分，这就是一个情分。但是要不要听，就是姐姐要不要听妹妹的建议，其实在这里是姐姐的课题，这是姐姐的课题。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认为亲人之间就得实话实说。其实我有时候也会那样，今天我听他讲完以后，其实我为啥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就是提到今天呢，我本来我想关十一讲来的，关那个下周讲来的，但是我想想，因为确确实实过两天可能就该就是应该是八月节了，不错了，做一个选择。但是呢，其实我们没有想到说，当一个人他内心特别拧巴的时候，他自卑就是特别敏感的时候，他又自卑又敏感的时候，这个真话就会啥变成了刺儿，真话就变成刺儿了，然后他会扎他。其实你看吧，我们吉星高照说的特别对，就是换位思考啊，这是一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在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是这样，但是人吧最难的是啥的，不能够自知，最难的是谁呢？他会不会接受妹妹的那个，因为他和妹妹呢有一种对冲，他一种对冲，因为他感觉妹妹在挑战他的当姐姐的那个权威。所以吧，在这时候妹妹说这话的时候呢，姐姐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容易能够接受，不太能够接受。那么在这里面是这样哈，马上中秋了，我真的就是你看吧，在这里边大家也都是给你一些建议哈，建议就是你看我们吉星高照说的要换位思考，这个呢就是小敏这位听众朋友琢磨一下，或者你的弟弟来去

去就是直言不讳的跟你说些事儿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是什么样，你能不能接受，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你能接受。想想这个换位思考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另外一个呢，不谈人生对错，不评价他的生活，不评价他的生活，包括他做啥选择，一听就完事儿，不给他建议，不给他建议，因为你就是因为他那选择已经完事儿了，你再给他建议也不赶趟了，马后炮。大事生活的选择这方面不提，而且呢不点评他的选择，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你就记住一个什么，那是他的课题，不是你的。那是他的，不是你的。你就想想那都是他的课题的时候，不去指责他，或者是跟他就是你生活的不容易，那时候姐姐一下就以姐姐的身份然后才帮助妹妹呀，那他就是满足了他的需要。我们基因高照说对。所以吧，就是啥呢，你给姐姐共情的机会，你给姐姐供不是少，就干脆就别给她，你就别给她建议。就是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充其量就说，哎呀，适当时候嘛，姐姐确实你挺不容易的，这些年都你在硬扛的，其他不要说了，就不要再说了，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就是也就是说她的课题让她来解决，你不要参与，你不要参与了。另外有的时候可能你看我们小敏说，但老师我就感觉姐姐做的就不对。嗨，这里是这样哈、啊、基因告诉我鼓励他，对。在这里面是我跟这位听众朋友说哈、啊、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一定要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你心里可能特别委屈，那小敏那个心姐说，我就为了她好，我就明明都是为了她好啊，对不对，为啥她总还误会我呢，她总会误会我呢。但是你一定要接受呢，就姐姐，我不知道姐姐在不在这个直播间啊，就是作为姐姐当下的认知，她暂时就当下的时候，当下的认知她承受不了你的真话，她承受不了。你就越想解释，越想证明自己没有恶意的时候，你是为了她好的时候，然后你们俩越拧巴，越进入一种对抗的状态，越拧巴，进入对抗状态，然后是一种就形成这种竞争的模式了。然后进入一种竞争的模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就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另外呢，不要急着顶么洗白自己，姐姐假如误会你了，不要急着争辩，也不要洗白自己，就是然后你就听姐姐说，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接纳姐姐所有的情绪啊，态度啊。我们平常心说了，感觉有点越描越黑呀，对呀，呵呵，就是那样，就是越描越黑。所以吧，在这个时候，虽然是姐姐，你就记住让对方去描去，当对方描，作为这位听众朋友，你就记住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别说服他。你就记住当下的那个认知，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他的认知带来的，所以吧，你在他这个当下的认知状态下，你让他改变这个结果他改变不了，因为他的人的结果往往都是什么，人的选择是认知决定的，是认知决定的。所以不要去跟他反复的就是期待他改变的，说服他，不要说服他了。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他的当下的结果是他当下的认知决定的，那么当下的认知，你就记住他的选择和他认知是对等的，所以你要改变他的认知的时候，就是你说服他的时候，当下的认知，他的认知不改变，你就记住你说了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另外还有呢，就是姐妹相处也是那样，就是守住边界，一定要守住边界。为啥？你看吧，在这里我总爱讲边界这块，守住边界啥，就是你一定是亲情嘛，那就都不用说了，对不，亲情的善意你就记住还要有一些分寸，因为毕竟是两个家庭的，你们都是在一个原生家庭出来的，你的支持和帮助还可以。

持续，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不一定不要你一边付出啊，一边支持啊，一边期待理解你的苦心，你的善意，让他去理解，不用让他不用那么做，你就记住他，你怎么帮扶姐姐那是你自愿的。你就记住是你，就是别用啥的，你帮他了来捆绑这段姐妹感情，你帮是帮，帮是你的志愿，但是不能用你的帮扶哈，然后捆绑这面姐妹的情谊，不要帮，不要这样。你若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哎呀，会带来很多的家庭内部的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矛盾。因为手足的情分说起来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因为现在你看，现在都鼓励要二胎三胎，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特别好。因为和家里孩子多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你看一有点啥事儿啥的，就是在这里面你看，尤其是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可能父母特别不容易，但是呢就是在几个孩子同时一个家庭几个孩子二宝三宝的时候，可以说就是那么孩子们呢就是懂得呢如何与同龄人相处，懂得如何与同龄人相处，然后在这里面呢他会有衍生出很多的人际交往的技术和技巧。另外一个，当你长大的时候，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尤其父母年老的时候，那么家里好几个孩子照顾父母的时候，你就记住你有搭手的，你有帮手啊。因为你别看比如说像我们家是姊妹三个，姊妹三个现在我妈我爸呢也都是高龄，都是80多岁快90走去世了。那么在这里呢父母年老的时候，那我们姐仨就我就感觉哎呀，就是那种手足啊，共同照顾父母呢，那种情感就是特别的深厚，特别好。包括父母走了以后呢，就你看从我来讲，我们姐几个都有共同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感。因为现在呢就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呢我又认回来了，五十六七年以后就半个多世纪就是认回来了，就是进宫。

是特别好的事儿。其实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哈，关于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你和姐姐这个哈，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想对你说句啥呢哈。你看咱的听众呢，对你都是给你出了很多的建议，给你很多的建议。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也想跟你说哈，就是，对自己也不用特别的苛责自己，不是你不会和姐姐相处，不是这样，而是两个人您两个人的内心的位置不一样，您两个人的内心位置不一样。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把姐姐的那些情绪压力都压在自己身上。不要压在自己身上，然后因为你现在吧，就是一看快到中秋了，心里就开始纠结了。哎呀，一会儿还得见面，还想见面，还期待见面，但同时对于见面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各种期待，一定放下。你要放下了以后啊，你就记住，就是在这里面把姐姐的课题交给她。你的课题是你的，你自己来解决这个，一定不要越界，一定不要越界，不越界。你可以，这是中秋了哈，你可以尝试一下。你不越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实际上姐妹在一起见面相处，真的那特别的融洽，特别的好。另外呢，就是，弱水明星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哎呀，特别感谢，就是，熊出没啊，那个粉丝牌，也感谢宋家的鲜花，也感谢我们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感谢。然后，其实今天小敏有手足的，有兄弟姊妹的，长大以后那个手足情，就是很多的时候。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但是在手足里面不适合讲道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手足情里不适合讲道理。假如你真，然后我看啊。

我们这个小品说了，谢谢燕秋老师，听了您的分析，心里一下通透了。原来和姐姐之间，不是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哈，就遇到类似这样的课题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是也要以呢自己的方式呢来处理一下。但呢，大家一定记住，手足的亲情，手足的亲情别越位，一定记住这一点，手足的亲情越位。这个呢，就是，这是特别想和大家就是聊的。燕燕给大家的一点建议，就千万别越位，别说手足啊，就是很多生活我们的关系里都别越位。你要越位，你就记住，谁都不乐意。听两分钟音乐。

好的，再次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哈。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在和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叫格格，格格我感觉像公主，像公主，他叫格格。他在这里面说的，老师，我感觉我是讨好型人格，能聊一聊吗？就这一句话是这样，因为你是刚那啥的时候你就打出来的啊。如果你在直播间里呢，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的去聊一聊哈，讨好你，他认为自己讨好型，一说讨好型人格，我就感觉哈挺专业呀，挺专业呀，因为人格是有很多类型的，是有很多类型的。那么这个讨好型人格，其实以前我在前几期节目里呢，就是前几个月的节目里，好像我带过，但没特意讲过，没特意讲过。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它有其实有很多的特点，其实不同的人格吧。它有很多的特点，以后有机会我慢慢给大家，就是一个不同的人格，我再给大家就是聊一聊，然后我们大家都接触一下。其实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呢，他是习惯啥呢？优先于满足别人，优先的满足于别人，他不考虑自己，不考虑自己，而且还有一个啥特点？靠有讨好型人格呢哈，他压抑自己的感受，这是讨好型，自己被否定，特别怕自己被否定，特别容易呢牺牲自己的利益，不考虑自己的感受，换取别人的那个认可。我们这个吉星高照说叫舍己为人，对对，舍己为人。但在这个里面呢，舍己为人呢，他表面看是舍己为人，他其实真正的舍己为人嘛，他是属于什么哈？真正的舍己为人是什么？我做了，但是我心安理得，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这个叫就是真正的叫舍己为人。我做呢，我主动选择做，但是呢，我内心不纠结。但讨好型人格不是，讨好型人格是属于啥呢？他是有没有舍己为人这部分呢？他有的行为就是舍己为人，但在这里面，讨好人格是属于啥呢？他是牺牲自己的感受，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害怕冲突，害怕被否定，所以吧，就是他通过这样呢，就是舍己呢，来换取别人的认同。你看，哎，委曲求全，哎，这一词用的特别精准，叫委曲求全，委曲求全。你看，舍己为人是属于啥？我舍己，但是我不难受。另外一个吧，就是看到一个就是人格，怎么区别一个人格的时候，一定要看他背后的核心恐惧是啥。一定要看他背后的核心恐惧是啥，因为舍己为人啥的，他在这里面呢，他是个恐惧，他不是为了害怕冲突啊，是怎么样的哈？他是属于利己，他背后的他的那个就是内在的，就是核心的东西是利他，他是利他，就是舍己为人，那叫利他。但是委曲求全是什么？在这里面，他害怕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啊，要说到就是真的完完全全，就是讨好型人格在这里面啊，如果他在这里面不是说做的比较特别典型化，不是特别典型化，适当有一点生活就是有这种倾向，不是坏事，不是坏事。因为人格有的时候啊，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和对错。但如果你要是在讨好型人格，就在这个里面哈，你太过了，哎，在这个里面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不能太过，不能太过，否则你内心的委屈。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想啊，下面又给我打了一行字，他说的讨好型人格给我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在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给你

线一定要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呢，在这里面，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讨好型人格的时候，假如他真的要是倾向型，就是比较就是维度，就是说啥叫倾向性，就比较偏离了正常的那种人格状态的时候，这个底线他守不住，他守不住。因为他吧，就是在这里面，他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的时候，他就牺牲自己的利益，他就牺牲自己的利益，他总是用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别人的认同，这是讨好型人格的特别重要特点。另外呢，他怕冲突。

自己回不来，靠他自己回不来。然后呢，你看就是讨好型人格特点啥的，不断的猜别人，哎，你咋想的？你一句话，他你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他都跟你俩猜。然后呢，他用他自己的想法来猜你，来猜你。然后他通过你的表现，他调整自己的言行。你看他这个是心里反复的纠结，哎呀，他会不会不高兴啊？他会不会就是对我有意见呢？他总是在这个里面猜，然后猜别人，猜别人的同时呢，来调整自己，来调整自己，就是他的很多的精力都消耗在了，就是那个揣摩别人的情绪上，揣摩别人的想法上，都消耗到这儿了。就是所以吧，你看这样人嘛，有个啥特点呢？心累，他心特别累。甚至有的时候到累得特别严重的时候，你就记住哈，走10分钟路他都走不动，他就走不动，特别累。另外吧，讨好型人格还有个特点，他谁都有愤怒啊，喜怒哀乐悲恐惊，其实这个情绪人人都有，但对于他来讲，他就压抑自己的愤怒，他会压抑自己的愤怒呢。然后压抑自己的愤怒的时候，你压抑了愤怒，不代表这愤怒就没了，而是这愤怒转化为攻击。他攻击谁呢？攻击自己。他转化为攻击了，他开始攻击自己。你看这个就是他这个特点。你看这样人嘛，就是在外面看来吧，就是人都说哎呀性格挺好，他很少对外发火。你看这样人，他很少对外发火，而且他不满对谁，他就对自己。他很多的时候他都生闷气儿，用老百姓讲话，他生闷气儿，他就特别爱生闷气儿，就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都是觉得自己又怎么，我是又麻烦别人了，然后那种自责呀，那种自卑呀，然后就是他吧，特别容易诱发那种抑郁的情绪，特别容易诱发那叫抑郁的情绪，就非常容易，就是这个是讨好型人格。因为他在这里面做不到，因为他把那个关注点放到外面。你就记住，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到外面的时候，那么你就相当于把自己又是属于放掉了自己。你在外在说心里话，你是控制不了的，你有时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能控制外在吗？对不对？所以吧，就人设立任何一个行为目标也好，情绪目标，也就任何目标，你就记住，不能设到外在，放到谁身，一定放到自己身上，那叫自力可成，一定要自力可成，一定放到自己身上。你放到外面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相当于把这个决定权交出去了，不要交出去，不要交出去。另外有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讨好型人格还有啥特点，有的时候吧，他就是情感有的他有时也有麻木的时候，他各种表现特别多，我就简单给大家就了解，你如果要专业讲的话那挺多的呢。然后他呢，他有时候感受不到快乐，他有时候感受不到快乐，就是因为他都是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不考虑自己的感受，他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然后慢慢时间长以后，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他很多的付出不是发自内心的，他不是发自内心的，就算别人感激他了，为啥有的人别人感激的时候他不爱接受呢？他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感激，为啥呢？因为别人的感激不是他真正要的。不是他真正要的。你看吧，就是为啥我说情绪麻木，我为大家举个例子哈，因为我做这心理工作呢，它是需要伦理，它需要保密的啊。你看曾经就是我在就是那都多少年前了，好多年前，得有疫情之前那年，得有10年了将近。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那时也是外地的，到咱锦州，他是也是慕名来，就是找到说的要就是做的心理工作。当时做心理工作的时候，我一看他这个，就他一个特别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他特别典型。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啊，因为他是，其实当时他的就是他的工作的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你看刚才我看到了，他就是我们的听众有83属水哈，在恩施土家族什么苗族自治区啊，那么其实他那个工。

作单位也是一个风景区，虽然地方不太大，但是绝对是个特别美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我和他一起哈，我们坐飞机来到他的当时工作的地方，因为情景在线嘛，我们工作是情景在线，就是那么美的地方。然后我跟他就是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他在那儿工作了十年，在那儿工作了十年，后来有问题了离开那儿了。工作了十年，居然一张照片没留过，他就不知道他们那儿夏天是那么的美。他们那时候春天、夏天、秋天，这个三个季节都是特别特别的美的，他居然不知道。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就属于啥？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感受全都放到外面了。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他说哪能这么做呢？哎，就是这么做了，他就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情绪是麻木的，他是麻木的，体会不到快乐，他只盯到了那一点，而恰恰就是一点上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他只盯到了那一点上，这十年都没离开那一点，所以吧，这一点给他带来特别重要的伤害，重要的伤害。所以吧，就是讨好型人格，有的时候他，你要记住啊，他那种情绪的麻木啊，情感的麻木，你都让你想象不到，让你想象不到。但他确实就那么发生了，确实就那么发生了。另外一个，你看吧，讨好型人格还有个啥特点呢？他那比如说，他的人际边界吧，他没有边界。他没有边界，他人际边界吧，他不断的侵犯别人，也不断的被侵犯，既侵犯别人，他也不断在侵犯，因为他自己没有边界，他自己没有边界。所以吧，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别人给他提点什么建议来要求，他不会拒绝，他不会拒绝。你比如说这样，他手里有两个，有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特别爱吃这苹果。你就记住，当那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时候，然后你也想吃这苹果的时候，你都不用去说你要哪个，他一定会把这个最大的最好的那个给你。他不会说，可能那小的吃也挺好的，但是呢，他同样他会把最好的给到对方，因为他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这么做，他就吸引了好多人，就不断在他的身上，就在讨好型人格身上不断的索取，就是不断的去索取，形成那种不对等的关系。就是说啥呢，在这个里面，就是讨好型人格不断在付出，不断在付出，然后很少考虑自己的感受。你看，这就讨好型人格，就他就产生特点。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就他就这么付出，你看作为讨好型人格就这么付出，但他人际关系有啥呢？人际关系不稳定，他没有特别长久的朋友，他没有，他不会有长久的朋友的，而且的跟谁交往，他都不会有深度交往，也不会的。既没有长久的朋友，也没有深度交往。我们平常心说了，我们听众哈说的大好风光没发现，很遗憾的转为抑郁情绪，再伤害自己，让人很担心的。对，确确实实是那样。就给大家讲那个，后来我们就是到了他那个，那是一个当时他工作那个地方，工作没说十年呐，工作那十年地方虽然不大，特别美呀。我一看他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哎呀，太美了。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儿美，他说哎呀，原来家这么好吗？我说来着这一块，我说你看这个地方哈，在咱那呢，那都是属于是盆景，到他那都是街景。我说这太美了，而且这个。就是包括温泉的，包括什么，太美了。地方不大，地方真不大，甚至好多人都不知道那个地方，但是那地方太美了。但是他呢，在这个十年中，就是情感上就完全就被那有某一个点所戳中了，然后这一个点给他伤害至深，伤害至深呢。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就是啥的典型的，这个就是属于特别典型的那个讨好型人格，太典型了。哎呀，实在是那啥，在
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因为他为啥就内心，你说他这样就是为情恐惧啊，就说一旦吧，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比如说哈，你去找他，找这个这个就是他有人格做的啥事他没有帮助到你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就内心就是无限的自责，就无限的自责呀。然后他不是对你失望，他对自己失望，他对自己失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他跟任何人都很难建立亲密关系。他一般这样人周围他没有好朋友，他没有好朋友，基本上都没有的。而且你要对他稍微好一点，他就该怀疑了，你为啥对我好，你为啥对我好，那么你对我好是不是一开始还行，你时间稍微长一点了，那么他就感觉他会否定敌意化对方对他的关系。你看就在这里太多了，就是另外呢，你看嘛，他吧就是也特别容易吸引那些，因为他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方法，所以吧就他周围人几乎都是向他索取的，几乎都是向他索取的。因为他潜意识释放了一个啥用什么样的信号，潜意识释放一个什么信号，我可以被索取，我可以被索取。所以吧他就习惯性的被人压榨，他习惯性的被人压榨。因为他呢就是就在这里面他忽略自己的感受，他忽略自己的感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怕冲突，特别怕冲突，就是哪怕小矛盾呢，就是夫妻之间呢，兄弟姊妹之间呢，然后同事之间呢，然后陌生人之间呢，他都害怕，他都害怕。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在这里面，你说他无限的付出行不行呢？也没有问题。但是关键他付出的同时呢，是那样啊，他必须得，他要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很难受。他就是，他就把矛盾就是这个就是双向嘛，然后他就指向自己，他伤害自己。你看，这就是讨好型人格的特别重要特点。另外，他那个，另外呢，他对自己的评价，他对自己，他就是去，为啥他总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呢？他对自己没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正向的或者是一个客观的评价，他对自己的评价上，你咋评价我，那我可能就这样人。他对自己的评价依赖于外界，依赖于外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别人一夸他他就挺高兴，别人不夸他，你看我们急性高照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不自信，哎呀，他那个人的自信是来自内在，因为他吧他的内在上他完全考虑别人，他完全考虑，他不考虑自己，所以吧他就是特别的，他不是不自信，他是自卑，他是自卑。所以吧他不知道自己，完全丢失自己，他没有那么多的自我，没有那么多的自我，不知道自己的喜好，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所以在这个时候吧，就是他内心为啥就是总是讨好呢？因为内心有个恐惧啥，他怕被抛弃，怕被抛弃，这是他内心的一个核心的恐惧，他就怕被抛弃。所以吧他就是极度的恐惧这一点。所以他就是只要我听话，他内心其实虽然没说，但他内心有个东西，只要我听话，我只要满足了别人，那么我才不会被抛弃。其实有一些讨好型人格里，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异性关系的时候，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有的甚至你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谁要对他有一点冷淡呢，而且特别容易把他解读为，哎呀，对方是不是讨厌自己呀？然后马上就对自己评价特别特别的低，特别的低，这都是讨好型人格的一个特点。你看这样人的特点啊，就是适得其反。我们基因高照说适得其反，确实是这样。我们基因高照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在这里面就是我感觉打出来的，哎呀，特别精准，特别精准。你看另外一个在工作中，就是讨好型人格还有个特点，他往往啥的，自己的活他干了，自己的工作干了，别的活呢他也干，然后呢别人让他干别人的活他也干。
哪怕他自己干不动了，激恼的了，他也不敢吱声。他不是不吱声，是不敢吱声，还给你干，加班压力也甚至给自己都累垮了，都给自己累垮了。而且呢，他的功劳呢，还得是别人的。但是呢，别人的功劳呢，你假如他任劳任怨，现在还没有问题。但是恰恰呢，他又不是任劳任怨，我替你干了，但你功劳没有我的，他心里还难受，他又受伤了，所以他特别容易受伤，他特别容易受伤，而且在亲密关系里特别容易失衡的，特别容易失衡的，因为就是他总是妥协，总是退让啊，对不对？那种压抑，那种委屈，然后他特别容易影响到，你比如说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他都会影响的。都会影响，这种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要一讲的话，因为这要一讲的话，我能讲一天去。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特别那啥。另外，身体状态，这样人往往身心什么，我们平常心说了，这叫费力不讨好，心里还不平衡。你费力呢，你甘心付出也行，他还不甘心，他还不甘心，所以他心里就不平衡。所以心里就不平衡。你看吧，净他吧，会给自己带来持续的压力，特别容易什么失眠呐、头痛啊，什么胃肠不好啊，然后心慌啊。有的时候你看他那摁他那个脉搏，你看咱正常要是达到正常六七十下是正常的吧，他都能干到100多下去。都能干到100多下去，所以吧，就是免疫力一般都不好，身体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说啥呢？就是一个人，就是为啥啊？我们也听众说了，说的这是善良和讨好一样吗？不一样，善良和讨好是不一样的。就一个人善良是属于啥呢？是属于发自内心的，我愿意付出，但是我付出我是有边界的，这是善良的。我要是不想付出的，我可以拒绝你，我是有边界的。付出以后，我内心哎特别富足平和，这是善良。啥叫讨好呢？讨好他的付出是出于一种恐惧，他是出于一种恐惧，他是怕那个冲突，他怕别人抛弃他，他怕被别人讨厌，所以吧，他是出于一种恐惧，所以呢，他要牺牲自己的边界，牺牲自己的边界，做完了内心委屈，这是讨好型。哎呀，其实讨好型你怎么去那个测量就自测，其实它是有标准的。但是今天我一看那时间到了，不给大家讲了。其实在这个里面，没说我要是如果要是讨好型我要一讲的话，我坐着干的给大家讲一天去。但是我就是简单和大家做这样一个交流，就是做一个讨好型人格，可能哎呀他会有些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尽量啥呢，一定要给自己呢有一个边界。有了边界的时候，你就会好多的事儿，你就记住有边界，我想付出就付出，不想付出呢，那么我心里写心安理得，那你就记住这个时候你心态整个一个心态那么就会不一样。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组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前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啊，很多的朋友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365天啊。感觉我这么朴实啊，我就是一个很朴实又接地气的人呢、啊。今天呢其实就源于听到的这首歌啊，也是网上的一个朋友的一段视频剪辑，然后就忽然想到了宝莲灯啊，当时看过的电影，然后就顺带想起了什么呢，在戏曲界啊有一部河北梆子的电影就叫宝莲灯，而且那出戏呢特别的好看，

到的是沉香劈山救母这样一个热血的故事。但是呢，在河北梆子的电影里，这部戏不仅有少年壮志，它还有温柔的仙凡深情，隐忍的母爱初心，还有冲破桎梏坚守本心的人间大爱。那这出戏呢，是取材于传统神话《沉香劈华山》，1976年的时候，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在这出戏里面呢，由齐花坦来饰演温柔善良、敢爱敢恨的华山三圣母。她呢，唱腔清丽婉转，韵味悠长。然后呢，分别由两位演员饰演青年和中年的。刘彦昌啊，饰演青年刘彦昌的是田春鸟老师，饰演中年刘彦昌的是周春山老师。那当然，这里面的另外的一个主角，咱必须得好好说啊，裴艳玲。裴艳玲饰演的少年沉香，文武兼备，唱腔刚劲嘹亮，自带少年英雄气。裴艳玲啊，是女性啊，饰演沉香。那《宝莲灯》这出戏里面武打的场面是非常多的。我为什么这么推荐这出戏，就是因为裴艳玲老师她在进行武打场面的时候，我最开始一度以为这就是一位男士。包括身形的状态、面部的线条、装束，包括他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的表演，我一度以为这就是一个男士，特别的干脆利索，特别的有劲儿。但是等到镜头切到近景的时候，仔细观察面部，你会发现哦，他是有这个女性角色痕迹的啊，才能看得出来，哇，这是一位女演员，非常难得，而且是边打边唱啊，那唱功是相当了得。故事线呢，跟咱们一直以来了解到的这个《宝莲灯》的故事线呢，区别不大啊，区别不大。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这出戏，里面唱段非常多啊，非常多。咱们就按照时间来听吧啊。首先呢，故事开篇，华山巍峨俊秀，云雾缭绕。三圣母呢，独居华山仙宫，常年潜心修炼，心怀慈悲啊，一直手持宝莲灯，驱散山间障物，庇护往来百姓，守护一方山河安宁。岁月流转，春去秋来，千年仙宫生活呀，清冷孤寂。看似超凡脱俗，但是呢，三圣母也藏着对人间烟火的满心向往。开篇呢，就有这么一段唱，就描述了三圣母对于人间生活、人间情爱的一个向往。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之余呢，另外一个角色也登场了。那就是凡尘书圣刘彦昌，这个人呢特别的善良啊，悬壶济世，会治病，常年呢奔走山间采药行医，救助贫苦百姓，造福一方。这一天呢正好啊是三圣母在仙宫之中，哎，俯瞰下面人间生活的时候，就看见了刘彦昌上山采药。刘彦昌呢眼睛也尖，底下这边采药啊，就发现山上云雾缭绕，似有仙女之姿在云雾之中起舞，他就想看个究竟啊，奔着山顶就来了。三圣母一看那不行啊，我这直接站人前面不给人吓一跳，赶紧的，哎，又变回自己的精神状态了啊。就在这个出场的过程当中呢，刘彦昌有这么一段唱，这个时候是青年刘彦昌，那饰演青年刘彦昌的呢就是田春鸟老师。

0: 才得见圣翁庙中云雾缥缈，此有仙女行走，进得庙来，为何不见？
1: 刘彦昌啊，就上山去找去了，找仙女的踪影。这段唱呢，歌词非常的质朴，画面感也很强。那一边描摹了华山的奇秀风光，一边说到了自己的采药济世、心怀苍生的医者初心。那是整段唱腔呢，也是平稳舒展、干净利落。那刘彦昌呢，在圣母宫啊，没有发现仙女的踪影，就看见了三圣母的金身塑像。看啊，因为他一直帮助百姓去除山间瘴气。保护过往百姓，那刘彦昌就觉得这一个特点跟自己悬壶济世、救助世人哎特别像。一时心血来潮，写完这首诗呢，觉得有点疲累，就在圣母庙旁边找了个地方打盹了。三圣母一看他睡着了，哎，就出来瞅瞅，也很深呢。我甚至看出了一种琴瑟和鸣的感觉啊。啊，三圣母确实对刘彦昌这个人呢挺满意啊，然后就想逗逗他，呵呵，结果正看着呢，刘彦昌就醒了，抬头俩人四目相对，刘彦昌也没有害怕啊，就真的见到了三圣母娘娘啊，他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开心。那三圣母呢也挺高兴，两个人呢就听一听啊刘彦昌写下诗句之后，三圣母的一段唱。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是三圣母在刘彦昌小睡打盹儿的时候，哎，拿起红纱看着刘彦昌在上面留下的诗句，哎，心生爱意所唱到的一段啊。那么刘彦昌醒来之后呢，两个人呢长谈了一段时间，结果这情意渐浓，三圣母呢就做了个决定，两个人呢就私定了终身了。那私定终身之后，两个人真的成了亲了。真的成了亲之后呢，那自然有人是不乐意的，

很多人呢都知道啊，这出戏里边的大反派是二郎神啊，二郎神。那两人成亲之后，这二郎神呢也该出场了，阻止这段仙凡之恋。那这就出现了这出戏里面的第一次打斗场景，但时间不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三圣母啊，手里还有宝莲灯呢。二郎神下凡来之后呢，要捉拿三圣母，三圣母呢就跟他因为二郎神呢是三圣母的哥哥啊，他们的母亲这个也是天上的一位仙女啊，也是天上的一位仙女，叫云花女，也是跟人间的男子相恋，生下二郎神。二郎神当时是劈了桃山嘛，劈了桃山救母，结果呢，这二郎神呢说什么就不听啊，非要抓这个三圣母。三圣母呢就手持宝莲灯，把二郎神一干人等

段唱词呢非常的坦荡大气，态度很鲜明啊，就打破了先凡有别的那种刻板的偏见。那齐花潭老师呢，他的唱腔很清亮大气，相较于之前咱们听到的两段那种温柔娇羞啊，那是多了很多的笃定与果敢的。那打走二郎神之后，恩爱爱还有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出生之后，你不得庆祝一下周岁吗？对吧？山里的各种各样的精灵啊、仙妖啊，都来圣母宫来给孩子啊过生日。那三圣母跟刘彦昌自然都很开心啊，在宴会之上呢，齐声欢笑啊，开开心心的有那么一段唱啊，叫"亲朋馈赠礼纷纷"。

这边生日宴上啊，大家呢都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二郎神不可能这一年之中什么动作也没有。在第一次被三圣母用宝莲灯打败之后，就偷偷的告诉哮天犬啊，等到孩子周岁那天，趁着他们不注意，你去把宝莲灯偷走。偷走了之后，这三圣母啊可就打不过二郎神了啊。那也就在这个生日宴上，哮天犬成功盗走了宝莲灯，那二郎神也带着自己的队伍哎过来，真的把三圣母给拿下了。沉香啊，小小婴儿被抛了出去。刘彦昌呢，到处找孩子，找不着，妻子还被抓走，内心呢，那是实在承受不住了，直接晕倒过去。在这个状态之下，实际上这孩子哪儿去了呢？被霹雳大仙给救走了。霹雳大仙养育沉香15年，15年间呢，这沉香潜心习武，日夜苦练，练就了一身的绝世武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啊，自己跟三圣母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就在他15岁的这一天，啊，遇见了一个凡间女子，也是上山采药。而此时啊，山上瘴气弥漫，这个女孩子上山采药呢受到了阻碍，她就向沉香求助，最终呢是沉香帮助她取得了山上的仙药。

0: 那么就在沉香与他求助。咱们来听一听，这段时间也不长，三分多钟。
1: 在线谢我，在线上不计寒暑，不计烟念，念就动地惊。

他说那我一定要救出母亲，为母亲报仇啊。霹雳大仙呢也是同意的啊，那你去吧，你路上啊要小心啊。在一路之上，霹雳大仙呢设置了几次的试验，在这几次试验里面呢，给沉香赠了仙药，给沉香赠了兵器，开山神斧，多好的师傅呢啊！沉香呢，有了神通，啊，有了神力，有了神兵，一路杀到华山，结果就遇到了自己的生父，已到中年的刘彦昌，在三圣母宫前，哎，献上桃花，两个人呢，因红纱而相认。相认之后，沉香呢就一路要去救母亲，他师父就提醒他，你要救母亲呢，你先得把宝莲灯啊再偷回来。他就在救母之前邀请了山中的哎仙灵精怪来帮忙啊，分散注意力，盗走宝莲灯，同时呢劈山救母，最终呢还真的打败了二郎神，成功解救了母亲。那是这样的一段故事，在故事最后的一段啊，劈山救母之前有那么一段唱段，这个是沉香和父亲相认时候的一段很感人的唱段，咱们来听一听。

0: 三通，你姓什么？
1: 我姓刘。

这个宝莲灯的故事啊，到现在还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因为它这个里面呢有济世向善，有赤诚相守，有人间真情，至纯的孝心啊。那也希望啊，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呢，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那关于这部河北梆子电影《宝莲灯》，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阜西人，
6: 蒙古人，的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倾听山海脉动，

0: 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2026年的国庆假期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文旅的成绩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咱们这个辽宁的文旅市场啊，延续了中秋的假期热度，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2.29%，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实现了双增长。那相信呢，大家呀也是更为关心啊，咱们锦州的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文旅市场的成绩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这个7天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咱们锦州市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5万人次，实现了文旅总收入超41亿元。超过41亿呀，我们的大锦州，哎，真的是太牛了啊。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盘点一下啊，那这些游客们啊，他们爱咱们锦州的热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咱们就得说说这个早市和夜市了哈。都说早晚来锦州，早晚来锦州啊，从早上锦州就已经开始吸引游客了啊。那么石桥的早市呢，人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3元吃饱10元吃好，来锦州的游客都觉得哎呦，这躲过了高速的堵车，躲不过早市的人潮。而各个夜市呢，也是伴着夜色丰富各方游客的味蕾。他们业主说啊，这个国庆7天体重如果说啊来咱们锦州不长2斤的话，那都算我们招待不周。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咱们锦州市以及各县区的景区也都使出了绝招大招来吸引八方的游客驻足。你看这个国庆期间，笔架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的增长。那么这个北普陀山景区呢，秋景如画，假期累计接待游客将近4万人次。世博园呢，也是依托滨海秋景与东北超赛事惠民政策，吸引了本地市民与跨城球迷前来游园打卡。在假日当中，北镇伊吕山景区还有青岩寺景区、大芦花景区都以各自的特色吸引了游客，把这个实惠啊直接就送到了市民以及游客的手上。一线文旅市场呢也是活力迸发啊，刚刚开放的这个奉国寺景区游人如织，还有呢万佛堂石窟、宝林楼、辽巴塔等点位热度也是同步攀升。这7天的时间里啊，临海的特色景区也是多点开花。你看像这个东方华地城湿地度假区，还有呢虎溪民俗文化村等等，也让很多的这个游客啊漫步在乡间小路，感受宁静质朴的乡村风貌。黄金周的远去啊也不是结束啊，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咱们锦州2026冬季旅游的新篇已经蓄势待发，锦州期待与各地游客持续相遇。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探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在11长假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啊，有游客反映说，广西梧州一个高速路上的广西人民欢迎您的标语被山上的树木给遮挡了。

是这样的一条建议啊，仅仅相隔一天的时间呢，这个树木就已经被清理干净了。那么当地的文旅工作人员回应说啊，这个检测到相关的情况之后呢，文旅部门就立刻联系属地，组织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对于遮挡标语的树木进行修剪，进而呢也规避了道路的行车风险。您看，就是这一句标语被遮，看上去是一个小事儿吧，但是你看24小时马上安排，马上办完，让人看到了一种稀缺的态度，什么呢？听劝。大家发现了吗？文旅听劝，为何总是被全网夸？这只是态度好吗？这背后远不只是这么简单吧？实际呢，它藏着治理逻辑和政绩观的深刻转向。有不少人把这个听劝啊解读成被动讨好游客啊，甚至呢是怕舆情的应急公关，那这个可能就看浅了。文旅部门听劝的核心呢，恰恰是主动打破传统治理的身份，重构了政府和游客的关系。那么在传统的治理逻辑当中呢，游客是被管理者，意见就是麻烦，投诉就是负担。那么近些年呢，各地文旅的实践也正在颠覆这套逻辑。安徽齐云山景区招募了服务体验官，让游客兼具考官身份，反馈景区在项目组织、住宿、餐饮、交通衔接等等环节的问题。贵州黄果树景区推出了黄马甲机制，1600多名一线的人员一人一马，游客扫码就可以评价，数据呢就实时汇入到了指挥中心。那你看这些做法就共同指向了一件事儿啊，就是把这个游客的吐槽转化为治理的信号。那么真正的听劝正是此类的民未呼我先问的主动制度的设计。那么如果说呢，仅靠某个领导或者是某个部门的重视和自觉，那听劝那就是偶然的一个善意啊，它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治理的能力了。那么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政绩观的校准。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文旅真正的成绩呢？眼下的不少的地方呢，可能还在重险绩轻前绩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能看到的和不能看到的可能态度做法都不一样啊，忙着造什么网红地标啊，啊冲游客人次啊，啊嗯，但是呢对于有一些游客吐槽的小事儿视而不见，那么结果就是红得快凉得也快。那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四川雅安市名山区一茶园因为千里版这个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全网刷屏了。面对这个天降的流量啊，当地没有急于变现，而是说建立了听劝的快速响应的机制。游客反映说，夜游缺灯光，连夜安装太阳能路灯，打造星光茶园路。那么摄影师呢，希望说能够更好的取景，在当地不破坏茶园风貌前提之下，科学的增设了拍照的点位，多重举措最终把这个千里江山图创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咱们说这个流量啊，是显迹，明显的显啊，光鲜亮眼见效快，而服务呢是前迹，潜藏的潜，藏于细节，润物无声。说到底啊，文旅听劝呢，恰恰就体现了一种辩证统一。修剪一棵树，增设一把椅，回复一条留言，那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也正是前迹的生动的主角。游客的满意度呢，也不会立刻转化为 GDP 的数字，但是却会沉淀为口碑、富游率和地方的形象。所以说您看啊，当这个政府把游客的小事儿当成是大事儿，把吐槽当成是鞭策，那么政绩就直接写在游客的笑脸上，也写在了地方发展的长远根基上。

0: 们欣赏到的歌曲呢是一首老歌啦，小虎队演唱的叫你一声 My Love。 看一看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洪荒翱翔的比心好收到了，还有呢陆不真老师啊留下的这个点赞，还有你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特别感谢大家的在线收听收看和互动。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聊心。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在这个十一假期过后啊，低息被骗的中登已经开始在网上发文控诉了哈。控诉什么呢？按照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出行，结果钱没省多少，罪没少受。明明想的是五天就能刷完五岳，一天就逛完北京，结果照着攻略走一天，我就得在酒店躺三天。但是人家大学生是对此不屑一顾的，说什么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才是人生标配。所以啊，这个苦哈哈的中登们啊，在受骗之后呢，就诚恳建议千万别信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啊。那中登呢，就得有中登的攻略啊，主打呢走到哪儿躺到哪儿，躺不动了再起来溜达。所以咱们就想说，你看同一个流程，怎么大学生就美滋滋，中登们就已经吃不消了呢？有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现象啊，现在呢这个中登已经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了啊，不少中年游客也摆脱了跟团游啊，就是按照什么小红书啊，还有一些抖音等平台上的攻略开启了自由行，或者呢通过出资的方式邀请大学生家人一同来出门。有人分享啊，说自己请假凑出13天的超长假期，原本呢是想花1到2万跟上大学的侄子一起出游，结果对方呢不仅是把所有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而且还把预算直接就压缩到了2000块。点开侄子的行程攻略一看，才发现呢这侄子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攻略啊，他是特种兵拉练计划。为什么说是像拉练一样呢？全程只坐硬座的火车，景点呢尽量找免费的，吃饭呢就吃廉价的外卖，住宿呢就选几十一晚的青年旅社，偶尔呢还得上洗浴中心去过夜去啊，或者是夜宿火车站。更让人崩溃的是，一天辗转4-5个城市啊。并且呢这侄子还十分热心地标注了省钱的注意点，就是说点外卖一定得领券，室内通行呢就优选公交和共享单车。在他们的这个旅游计划当中，硬座、夜爬、免费，这都是标配，省钱和高效那是主旋律。每到一处景点呢，目标清晰且坚定，就是要找好网红打卡点，拍完照立刻赶往下一站。沿途风景呢是出片的这个附赠品，甚至呢可能就成为催眠药了。他们不在乎什么累不累，吃的好不好，他就关心我是不是我走这一趟我能出片啊。如果一不小心陷入到网红的照片的这样的景区的话，也可以一边避雷一边用修图，我就觉得腿抽筋了啊。按照大学生的这个旅游攻略的话，中登玩一天那就得歇2天。也难怪有人调侃说，跟着大学生旅游攻略出游的话，别人花2000，我花2万，因为治膝盖就得花18000。所以说被这个大学生的攻略毒打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又开始重新回归自己的旅游方式了，找一个舒服的酒店睡到自然醒，慢悠悠的逛一两个景点。

候吃一顿漂亮饭，下午呢回房休息，晚上出门散步吹风，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轻松自在。说白了，中年人旅游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的悠闲舒适，跟大学生的打卡优先效率优先的这个节奏太不一样了。在网上呢，我们可以搜索一下中登的旅游攻略啊，关键词呢就是酒店、睡觉还有观光游览车，这些略显慵懒的词条绑在一起，主打一个不踩雷。而行业数据最直接的说明是什么呢？去哪儿旅行2026年的暑假数据显示，80后成为了县城游当中最舍得花钱的群体，酒店民宿的平均支付价格达到了526。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中登在旅游的进景区买冰箱贴，能坐车就不走路，能花钱解决问题就不靠腿的人，他们吃饭不是为了省钱，虽然上班的时候得拼好饭啊，但是在旅游这个节骨眼就愿意为吃饭付高价，只要口味正宗，环境舒适，那就值得千里奔赴。你看这个大学生旅游主打一个青春无悔，是吧？随便一家小炒，一碗小面，人都觉得开心啊，只要味儿够，肉菜够多，那就觉得这必须得上必吃榜啊。但是中年人的身体可不一样，是吧？被加班应酬久坐透支了，同样的行程走下来，膝盖肯定受不了，腰背也跟着受苦，要是再吃上一顿廉价的外卖啊，睡几十块钱一晚的青年旅社，第二天大概率就得上医院排队挂号了，你更别说硬座上在火车上过夜哈，一天辗转好几个城市，你光是想想那这就让我们头皮发麻了。那么这个直白的说明了什么呢？大学生的旅游攻略也不是骗，不是。那么最后呢，只能感叹一句，这攻略呀，我用过，但是它怎么就不行了呢？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在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当中啊，来互动一下您对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个关于年轻人啊，或者是这个中年人旅游的方式的一些看法。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五剧院联合发起，歌曲在上线之后呢，迅速的走红网络。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吧，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

好的，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有两个咱们辽宁的这个景区啊营业时间调整的公告。首先第一个呢是东北有戏景区，那么自10月8号开始呢，调整日常的营业时间，变为10点到20点。那么如果说呢有疑问的话呢，你可以拨打客服热线啊，89512777，89512777。另外呢，这个鸭绿江断桥景区营业时间也有所调整，同样呢，也是从10月8号开始呢，调整为8点30分到17点30分。那么17点呢，就停售、停止入园了。那么咨询电话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0415-2122-145，2122-145。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疾病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通了个电话。说实话啊，我当时是特别的着急，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求他们尽快的汇总库存，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你们这两天呢，个别地区的负责人都在跟我通了气儿了。那通什么气儿呢？就是想要确定现在各个地区所剩的曾氏清溶解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节，啊，然后来援助给他们一些断货的人。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张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曾氏清溶解酶已经断药了，患者申请不到用药了。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了，不辜负每一位患者的信任，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把药给大伙儿有序的发放下去，确保大家后续治疗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在此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到这个时候了，再不行动真的就晚了。不要心存侥幸，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正式请溶解酶一旦与国际接轨了，那很有可能就恢复到国际定价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个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非得花这个56美金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得白花了多少冤枉钱呢？是不是？所以我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是替那些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着急。但话说回来了，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是拨打厂外电话落实用药的名额。那说到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市面上有一种叫不老药，据说吃了这个药的人可以抵抗衰老延长寿命。这个所谓的不老药，我之前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金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可以逆转衰老延长寿命，而且是由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中心主任戴维·科西莱尔首次发现的。那他本人呢，也因此获得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哈，目前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金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现在你只是一瓶药的钱，真的是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可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讲的话，用买豪宅的钱买健康、买青春，甚至买命，它贵吗？在人家看来，这钱他花的就值。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必须要严谨，这个药它到底效果如何，我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目前它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 4.6 个月，最长的寿命延长了 15.8%。啊，但是他并没有通过完全的人体临床实验。大家不搞科研可能不了解啊，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实验，才能够最终确定其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物，在猴子身上它实验了它就有效，但在人体它又没效，结果就宣告失败了。如今这个不老药它也存在这个疑虑，到底人吃了以后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敢说。据说有一些富豪吧正在花巨资服用，但真相如何是难以证实。只能说这个药啊，目前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股价呀真实的暴涨了。可能听到这儿吧，有的听众朋友要说了，说曾老师啊，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重呢？就不像之前似的，一提到这个科技新发明，你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甚至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我们可以创造财富， 但前提是我们得切切实实地发现真理，传播了新知识才行。我们说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找所谓的不老神丹，到今天为止，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讲，唯一能够延长细胞生命的、保持细胞活性的，只有酶类能够做到。因为无论是我们人呢，还是说这世间的万物，它都离不开酶啊。这个酶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在咱们身体当中，就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算上，体内都不下几万种酶类物质。就像目前已经被命名的啊，已经被我们发现的就有5000多种。所以我常说呀，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酶就参与了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呼吸啊、消化呀、循环的排毒啊、胃肠道的蠕动啊、心跳、血液循环等等，都得需要酶的参与。而且这些活性酶它能够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参与着我们人体的各种新陈代谢，繁衍着细胞，掌管着人体的生老病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发出疑问了，郑老师啊，你说这个酶对于我们身体至关重要，我们身体也不缺酶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体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酶类物质我们不缺，但是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酶类物质，针对于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说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正事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啊，它就是直接给出了答案了。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这个牛蛙离心实验。这个实验呢不复杂，就是取两只健康的牛蛙同时活体解剖，取出它们完整的心脏。那么刚取出来这个心脏它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正事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的停止了跳动，而另一个加入了正事情溶解酶的牛蛙心脏却还在有力的跳动，直到又过了20分钟之后，它才慢慢的停止宣告生命结束了。一比来看呢，显而易见，我们正事情溶解酶使它整整延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1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正事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它也能够确保脆弱的心肌细胞顽强地活下去。各位要知道，在临床上抢出1分钟的时间就意味着抢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了抢出这1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正事情溶解酶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发了1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正事情溶解酶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治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3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2个支架， 可是三年之后吧，他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肿瘤出现了严重的板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 15%， 而且这个血管的出现了严重的钙化啊，这就像是被这个铁锈腐蚀了的铁管子一样，血管异常的脆弱，你支架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他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他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他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的血管的钙化损伤，所以老人家活的是非常痛苦，心肌严重缺血，尤其是前浆质应对的心前区心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受损严重，已经达到了三级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正四氢溶解酶，因为正四氢溶解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病变的病根问题。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正四氢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正四氢溶解酶中可以说还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纤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正四氢溶解酶匹配之后的纤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板块、修复血管内环境的作用。你像在之前的时候吧，我将这个浓缩的正四氢溶解酶溶液比在了解剖病人小血管板块上，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板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所以用上正四氢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正四氢溶解酶的纤溶酶进入细胞核以后，纤溶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入净血器一样，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它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正四氢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依靠正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肌酸激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正四氢溶解酶3个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了？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 30%， 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说他重新换了一颗心毫不夸张。正四氢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 他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呢，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在三个周期之内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翻新，让你的生命实现一次重生。但话又说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何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啊？如何少花钱能够享受到富豪富翁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啊？那么本次整事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啊，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各个地区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了，我要他们做详细的摸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可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广大患者来讲，此时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好了，再多的话我也不想重复了，那大家呢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迅速的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场外咨询热线 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曾老师您好。
4: 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天津的，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来了。曾老师，在您这能申请到名额吗？
4: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5: 打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呢。我这次着急呀，曾老师。
4: 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一直占线的，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横竖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5: 曾老师，您知道为嘛我这么着急吗？因为我这边的刚用曾氏青溶解酶啊也走两个周期的时间，我治这效果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4: 你说一下原来什么情况啊？
5: 原来基本上啊我嘛都干不了啊，手都变形了，浑身都疼啊，可以说呀我的是特别遭罪呀。后来心脏啊也跟着出毛病了，气短，有时候难受的上不来气儿啊，我这出的满身大汗，这一查呀说这个耳尖板狭窄翻溜，现在这两个周期下来我发现我这个手啊也灵活了，这边给我呀拨个电话号码都没问题了。您看我的手灵活多了，之前尤其是早上起来呀手抻僵的是特别严重，每次都得等啊四五十分钟才能过劲儿。现在啊我这会儿没那么严重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早上起来之后啊我这个手啊活动自如了，也不肿了，感觉捧凉水嘛的也没问题了。而且现在啊我这个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不像大石头在那压着了，而且晚上睡觉我感觉也能平躺了，睡觉也能睡舒服了。曾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去我就因为我这个手疼这个心脏不好啊 一直在吃止疼药，吃一半我的胃呀、啊、也吃坏。你说不吃吧，疼的不行；你说吃吧，吃的我这个胃里跟着难受了，吃的我都发醋了，不是胃胀，就是呕吐难受。但是用上咱们这个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用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一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4: 和和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吧，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情非常激动，你说的我呢大概都能听明白。那就是现在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
5: 嗯，
4: 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啊。你听我讲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你打场外电话，你看天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紧申请打这个药了，咱备足了、一颗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特不好了，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但是、在我曾老师眼里边，你得的就是一种病，是细胞核的病变。我们很多人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今天再次的通过你刚刚的介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核病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带来的。你说你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很严重的一脚，这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儿，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增湿清溶解酶能解决。谈到增湿清溶解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各位听好了，正是因为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前跟大伙说过，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增湿清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增湿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的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着这个道理啊，咱们得听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 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一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5: 好。
4: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疾病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通了个电话。说实话啊，我当时是特别的着急。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求他们尽快的汇总库存，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因为这两天呢，个别地区的负责人都在跟我通了气儿了。那通什么气儿呢？就是想要确定现在各个地区所剩的曾氏清溶解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节啊，然后来援助给他们一些断货的人。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张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曾氏清溶解酶已经断药了，患者申请不到用药了， 不光是他们这两天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的患者因为没申请到用药直接找到了我了。他们都说了，曾老师啊，现在找谁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能找你了。啊，毕竟呢，你还能想想办法去调一下库存，再给我们争取到这一颗一块钱的用药机会。可是找我的人这么多，我不为难吗？我也为难呢。老话讲得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我管谁不管谁，说白了全国的库存就这些。我给张三儿的对不起李四，我动了河北的药了，我对不起河南的患者。所以现在呢，急于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要做的。我打电话，我说我要把这个库存进行一次全面的抹底啊，我要落实准确的消息，这样好让咱们的患者朋友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用药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了，不辜负每一位患者的信任。本着公平公开公职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到这个时候了，再不行动真的就晚了。不要心存侥幸，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整事情溶解酶一旦与国际接轨了，那很有可能就恢复到国际定价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的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是发自内心的真是替那些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着急。但话说回来了，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

名叫不老药。据说吃了这个药的人可以抵抗衰老，延长寿命。这个所谓的不老药，我之前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锦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首次发现的。那他本人呢，也因此获得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哈，目前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锦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目前他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4.6个月，最长的寿命延长了 15.8%、啊、但是他并没有通过完全的人体临床实验。大家不搞科研可能不了解啊，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实验，才能够最终确定其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物，在猴子身上它实验了，它又有效，但在人体它又没效，结果就宣告失败了。如今这个不老药它也存在这个疑虑，难以证实。只能说这个药啊，目前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股价呀真实的暴涨了。可能听到这儿吧，有的听众朋友要说了，说曾老师啊，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重呢？就不像之前似的，一提到这个科技新发明，您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深知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我们所

要，我们身体也不缺镁呀。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体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镁类物质我们不缺，但是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酶类物质，针对于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说，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正事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啊，它就是直接给出了答案了。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这个牛蛙离心实验。这个实验呢不复杂，就是取两只健康的牛蛙，同时活体解剖，取出它们完整的心脏。那么刚取出来这个心脏，它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地停止了跳动，而另一个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的牛蛙心脏却还在有力地跳动，直到又过了20分钟之后，它才慢慢地停止宣告生命结束了。一比来看呢，显而易见，我们整事情溶解酶使它整整延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1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它也能够确保脆弱的心肌细胞顽强地活下去。各位要知道，在临床上抢出1分钟的时间，就意味着抢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了抢出这1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整事情溶解酶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翻了1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治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3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2个支架，可是3年之后吧，他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肿瘤出现了严重的斑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15%，而且这个血管呢出现了严重的钙化，啊，这就像是被这个铁锈腐蚀了的铁管子一样，血管异常的脆弱，你支架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它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它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它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的血管的钙化损伤，所以老人家活的是非常痛苦。心肌严重缺血，尤其是前浆质，应对的心前区心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受损严重，已经达到了3级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
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

0: 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整噬性溶解酶，因为整噬性溶解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病变的病根问题。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整噬性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整噬性溶解酶中可以说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纤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整噬性溶解酶匹配之后的纤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斑块、修复血管内环境的作用。你像在之前的时候吧，我将这个浓缩的整噬性溶解酶溶液比在了解剖病人小血管板块上，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板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所以用上整噬性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整噬性溶解酶的纤溶酶进入细胞核以后，纤溶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入净血器一样，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它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整噬性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依靠整噬性溶解酶匹配后的肌酸激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整噬性溶解酶3个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了？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 30%， 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说他重新换了一颗心毫不夸张。整噬性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啊，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在3个周期之内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翻新，让你的生命实现一次重生。但话又说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何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啊？如何少花钱能够享受到富豪富翁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啊？那么本次整噬性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啊，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各个地区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了，我要他们做详细的摸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可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广大患者来讲，此时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抓紧时间报名申请。 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好了，再多的话我也不想重复了。那大家呢，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迅速的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荣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讲。
3: 哎，曾老师，我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呀，哎呀，真不愧是这个生物新药，我就不嘛采用了不到30天，我就见到非常有好的那个效果了。这回呀，我这个病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治好了。
0: 不错呀，这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这挺好的啊。你要知道，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其能治其表，缓能治其本，啊，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最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对于治病疗效这一点呢，我是心知肚明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你说好，那是必然的结果呀。
3: 对呀，这不是吗？我听说咱们这个大部分地区它都断药了。我呀就赶紧那块儿的再申请一个名额，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0: 又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至于说河北，就说唐山有没有断药，我真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那怎么办呢？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吧，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来，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唐山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一克1块钱。咱们还是能抢到的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一旦断药之后吧，咱们再用的话，那1克1块钱你就用不到了啊。1克56美金的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那合到人民币咱们得400块钱，而且就算是这个价格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能明白吧？
3: 哦，曾老师，那我就抓紧那个时间，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你呀给我看看。我呀是一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患者，这不都有10来年以前检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我这样一直都吃着这个降糖药呢，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拜糖平，但是吧我吃着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不住，餐前吧都在这个8-9个，餐后呢也在这个12-3个呢。其实啊这曾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其实我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啥原因吧？就是我呀在吃的这方面我控制不住，我就看我身边有好多这个糖友 哎呀，就算是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打着这个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这个血糖啊，倒是控制住了。但是你说这个并发症，他还是没有控制住哎。你说既然控制不住，我还干啥非要亏待自己呢？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该吃啥我都吃啥。你说我才57岁，你说呀，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受了不少的苦。你说到老了，到老了，天天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你说我这是啥时候是个头哎？
0: 甭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那都是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都 out 了。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有了增氏青溶解酶了，啊，咱们直接从细胞的根本上、细胞核上去治疗。那大家听好了啊，使用上增氏青溶解酶的朋友，只要是一个周期之后，饮食方面你就可以完全放开了。啊，但是你单纯的使用降糖药、打胰岛素用这些过时的这些方法的话，你这饮食你必须得控制，啊，所以说呢，你要想用增氏青溶解酶，那咱们就是按时按顿的、按量的把它用好了，最后你不控制饮食没问题。咱们大伙儿如果说抢不上这一块钱一颗的机会，你要是没用上增氏青溶解酶的话，就你啊。你真得是控制住你的嘴啊，不然的话呀，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别说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啊，你这血糖高了，你这并发症出现的频率比别人肯定是至多不少，明白吧？
3: 嗯，对对对，耿老师，你说到头来，你说我还是没跑了啊，我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它最严重的问题是啥呀？就是我这个眼底出血，都出5次血了，你说打了5次激光。后来呀，你说我吓的呀，我都不敢再打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呀，就跟那啥似的，跟那筛子瓦似的了，不能够再打了。这眼前这个血块我都看上去就跟那个小药片似的了。你说、啊、在这个眼前吧，挡着似的，我也看不出去。这里这不是勉强的，也就是能够看到这个0.2那一行，也就是3-4米吧。你说我这眼睛也看不清了，也不敢出门。这个电视我也看不了了，这一看它就模糊，一大片一片的。
0: 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的眼病是最早出现的。那你是眼底出血了、嗯、啊，而且出血5次，这是极容易失明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眼底出血之外、嗯，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并发症没有啊？
3: 冠心病，冠心病这个心肌它要是上来喽，我都出不来那个气儿。有的时候呢，我还犯那个心绞痛，这个一犯心绞痛啊，就带着我这个头疼，哎呀也跟着疼。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真的是害人不浅呐，带来多大的痛苦哎！后来不，这不也是吗？我听到这个邓老师你这不是讲课以后，我这才明白了，这个糖尿病啊，这个不从这个细胞上治，它根本都治不好。而且呢，我这个买药吧，也是从来都认准这个国药准字儿的，这一看。咱们这个也是国药准字的，这我就可以相信了。
0: 我告诉你啊，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经八百的药品啊。你说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咱不强调啊。所以说呢、嗯、选择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一治就治到病根上，人的根本上，才能够把病治好。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太对了。
0: 哎，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申请之后用了不到30天，现在你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讲。
3: 哎呀，那变化真是太让我惊喜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血糖吧降到正常了，这个餐前才5点多，餐后也才7点多，也没超过8去。现在呀，我就感觉有劲儿了，晚上啊也能够睡好觉了。你说这觉要是一睡好了吧，这个精神头它都够用了。另外吧，我这个喘气儿吧。也舒服了，也均匀了，这个气脉吧也足了，而且吧，从用上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再也没有犯过。同时吧，我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呢，它也清亮了。现在我最多都能够看出5米多远了，这个速度啊也真是太快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啊都别提有多高兴了。这眼睛一亮，身体它也不难受了。这个心情也跟着好了，我天天的在家呀，我也待不住了，我没事儿我就出去转一圈，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张老师啊！
0: 好好好，这类姐姐，我跟你讲啊， 你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哎，就是咱们转换了观念了，咱们使用了新方法了。在这儿呢，我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大实话，就是整事情总解眉而言，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受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正是因为这套方法背后啊有科学依据做支撑，咱们糖友朋友们啊，在治疗糖尿病这件事儿上啊，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要敢于接纳新的治疗方法，不能够总守着这老路不放。就好比早些年呢，这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出门那全靠走路啊，骑马呀，或者是赶马车赶牛车。那随着科技一步步发展了，我们后来有了二八大杠呢，又出现了摩托车、小轿车、电动车。那大家一看，这就是科技不断的迭代升级了，所以他们在实实在在的给咱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样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当然了，回到治病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思路也得跟上新时代。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话哈，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吧，耳朵都快得磨出茧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拜糖平这些药怎么样啊，它就是控制指标的，就是盯着血糖使劲的啊，实质上它根本就不治疗糖尿病。那你就继续用，你再用多少年，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用来用去命没了，你的血糖还那么回事儿。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解决它根本原因。大家要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吧，咱们身体会产生200多种并发症啊，也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你像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脑肾眼角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跟各位讲，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整事情溶解酶就能体现出它难得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就是通过依靠了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当胰岛杯的细胞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使我们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自主的充分的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这是第一。那血糖自然而然下降稳定的，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听好了，整事情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这位姐姐务必用够30天，知道吗？我说了，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全部彻底的消除，明白吧？
3: 明白了，邓老师。
0: 眼下要紧的是啊，你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唐山的情况，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要是没有名额的话呀，咱们说了，这机会错过了就挺难得的啊，就可惜了啊。治病治到一半的不行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这朋友让你久等了。
4: 哎，曾老师啊，哎呀，您可是这个真的是神医啊，您不仅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研究出来这个健身长生膏这么好的药，而且呢这价格啊还不贵，这一克吧才1块钱，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遇到您呐、啊，哎呀，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啊。
0: 这位听众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么说就抬举我了。我呢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整事情溶解酶，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这是我们的工作啊。你说这话吧，能看得出来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一定是服用了整事情溶解酶受益了，是吧？
4: 对对对，这个吧是什么呢，是我们家的这个邻居啊，他这个脑血栓呢、啊、他用了之后现在都给治好了，他现在也不用老伴啊照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跟那正常人吧差不多了，没啥区别。现在
0: 您是亲眼目睹了他康复的过程是吧？
4: 对对对，这是我亲眼所见呢。哎呀，现在他真的挺好的，前几天吧他还来看我了。
0: 耳听为虚实，眼见为实，这回你相信了是吧？
4: 对，这回我相信了，你看他恢复的这么好，哎呀，这回就增加了我这个治好啊这个信心了。所以这次吧，我把这个健身长生膏啊也申请上了。哎，这回我一下子是定了3个周期的。说句实话，我就怕呀定少了，你说到时候要是吃完了没有药了，而且呢以后还得恢复到这个56美金一颗了，到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去？
0: 哎，这位朋友你是很精明的啊，买少了的话，一旦说这个推广工程恢复原价了啊，或者是咱们整事情溶解酶没有了没药了，那这不行了啊。另外呢，这位听众哈，说心里话，今天呢我也是头一回把这个统计的情况呢跟大伙讲了，目前在用整事情溶解酶的朋友当中，有45%是听我曾老师节目过来申请使用的，剩下的55%全都是熟人相互介绍过来的，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熟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力量这么大呢？因为实打实的改变就摆在眼前的，由不得不相信呢，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的啊，左邻右舍的之间相互转告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邻居以前身体是什么样啊，大家都是看得严厉的，如今是能走了能串门的状态不一样了，跟以前比天上地下了，那咱亲眼所见呢自然就更有说服力。所以说
4: 是
0: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宣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4: 是啊，我这吧，所以我这也是通过邻居吧给介绍的，我也参与上了这次一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我呢直接是定了3个周期的，这现在已经吧给我送到家了。我家呢是朝阳的，今天吧跟您打电话啊，我就想啊把我的情况吧跟您说一下，因为我这个病吧也挺重的，我就想啊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药是给我送到了，但是我得怎么个服用法，我想呢跟您咨询一下，麻烦您呢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0: 您这样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吧先。
4: 好，我这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高血压，这年头也不短了，得有个15-16年了。我一直吧都是在用，因为啥，当时吧我正在家里边蹲在地下吧摘菜呢，当时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猛了一点，完了咣当一下子吧就倒地下了，就得这个脑出血了。这到医院住院以后经过治疗，也不行，就是恢复的也是不是太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了。
0: 都有什么后遗症啊，你跟我说说。
4: 首先一个是感觉这个脑袋呀 总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头重脚轻，这脑袋就跟要爆炸似的，有时候关键是啥呢，就是这个

0: 胳膊呀、腿吧，它不听使唤了，走不了道，就得他的这卧床了。这都是老伴儿吧伺候着我。这个手呢，它也不听使唤，手吧，就像拿个勺，吃饭的时候吧，倒是能拿住，但是拿不稳。要是吃点饭吧，难呐，太遭罪了。而且吧，你看我这总也不动啊，这就吧又出现了啥呢？就是这个便秘了。哎呀，这一便秘吧可坏了，你说吃点东西吧，这肚子就胀得难受啊。这也用了不少的办法，哎，你像用开塞露啥的，但是这时间长了吧，也不是太好。这老伴儿的退休金呢，这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这基本上都是给我买药用了。这孩子们过得也不是那么太富裕，这后来吧，我们这块的社区啊，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完了就给我老伴儿找了一个在这小区里边吧打扫楼道的活儿。你说他平常吧还得照顾我，完了呢还得分身吧去打扫楼道干活去。完了后来我家这个邻居啊，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了，完了就到我家来了。完了，他就向我说效果吧特别好。哎，现在他家的那个他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都基本上可以说都好利索了。哎，也不用他照顾了，生活吧也是可以说自由自在的了，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我听完之后吧，我一看这人家用完之后都治好了，听他的一说吧，我也感觉我这个病这回呀也是有希望了，有盼头了。而且吧，这个药吧还不贵，用了之后就是负担也不是那么太重吧。哎，
1: 行，我知道了啊，一克1块钱确实不会给任何家庭、任何患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啊，当然了，我们要明白啊，不是说这个药不贵，这个药很贵，正常的这个价格一克是原价56美金，因为现在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一克才1块钱，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实话实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啊都断药了，你能够申请上很好，而且你能够一次性申请上3个周期很好，说明你很聪明。你像之前吧，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朋友吧跟我说过一句话：血压高，给我开点降压药，或者我买点降压药就可以了。啊，这么做对不对呢？不对，知道为啥不对吧？我们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住啊。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这个目的是什么？明确病因，掌握病情。各位听好了啊，一定要记住以下相关的检查：第一，糖尿病患者要做心电图、超声心动图以及 X 线的胸片儿。X 线的胸片儿，这是必须要做的。但这些你做了吗？
0: 那倒没做。
1: 另外呢？还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还要做血液生化的检查，包括尿素氮呢、肌酐呢、电解质啊、血脂、血糖、血尿酸、血粘度的检查，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另外还要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包括像 CT 核磁共振的显像、血管多普勒、颈动脉的检查、肾动脉的检查、脑动脉的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刚刚说的这些绝对不是画蛇添足，不是没事找事儿。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想要明确病情有多严重，是否对我们那个心、脑、肾等器官造成损伤了。第三，是否有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高血脂症等等。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知道血压高，可是什么检查都不做了啊，直接就买药去了，买这个降压药去了，这不行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栏目啊，今天我必须要告诫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我控制住这个血压值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到正规医院去。就这个过多的话，我不多说。就刚才你讲得很清楚，邻居已经治好了脑血栓了，他能治好，咱们为啥不能好？同样是脑血管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对不对？ 所以说，
0: 嗯，
1: 只要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咱们这个病都能治好。啊，那到底如何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咱们正式清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的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正式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脑蛋白酶，还有这 PQQ 生长酶，直接进入脑细胞核内来修复脑神经细胞。

0: 脑核的病变，从而恢复正常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我再说句实话，就像那个电灯电线折了，把它重新接上，咱们这个电线接上了，灯泡就亮了。当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你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大脑对语言、对感觉、对认知、对脏器、对运动、对肢体功能的恢复。说白了，能走能跳能跑能撂，对不对？咱们就好了。
1: 嗯，对对对。
0: 我呢也不多说了啊，你今天找到我了，那曾老师告诉你，整事情溶解酶你用上就行了。啊，邻居已经康复了，你也看在眼里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好日子马上就到，明白了？一切的配合，好吧？
1: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一定和场外老师配合好。哎，
0: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你康复的消息，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 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您好。
0: 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天津的。
0: 我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跟我说。
3: 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来了。曾老师，在您这能申请到名额吗？
0: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3: 打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呢。我这次着急呀，曾老师。
0: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一直占线的，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3: 两个周期的时间，我治这小国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0: 你说一下原来什么情况啊？
3: 原来基本上啊，我妈都干不了，手都变形了，浑身都疼啊，可以说呀活的是特别遭罪呀，后来心脏啊也跟着出毛病了。现在这两个周期下来，我发现我这个手啊也灵活了。这边给我呀拨个电话号码都没问题了。您看我的手灵活多了，之前尤其是早上起来呀，手抻僵的是特别严重，每次都得等啊四五十分钟压制了。而且晚上睡觉我感觉也能平躺了。随叫也能随舒服了。曾老师，你是不知道，过去我就因为我这个手疼，这个心脏不好，一直在吃止疼药，吃一半我的胃呀也吃坏。你说不吃吧，疼的不行；你说吃吧，吃的我这个胃里跟着难受了，吃的我都发醋了，不是胃胀，就是呕吐难受。但是用上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溶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一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0: 呵呵，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吧，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情非常激动，你说的我呢，大概都能听明白。那就是现在用上曾世清溶解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
3: 嗯，
0: 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啊，你听我讲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你打厂外电话，你看天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紧申请，把这个药了咱备足了，一克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特儿不好了，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但是在我曾老师眼里边，你得的就是一种病，是细胞核的病变。我们很多人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今天再次的通过你刚刚的介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

0: 这是骨细胞合并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
1: 哦，
0: 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心脏瓣膜细胞合并变带来的。你说你
1: 哦，
0: 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很严重的一叫，这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哈，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郑氏青溶解酶能解决。谈到郑氏青溶解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各位听了，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
1: 哦，
0: 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郑氏青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
1: 哦，哦。
0: 郑氏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
1: 哦，
0: 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的这个道理啊，咱们得听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但治细胞治了20来年了也没治好，原因是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1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仕青溶解酶。
4: 曾仕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 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眉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疾病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通了气儿了。那通什么气儿呢？就是想要确定现在各个地区所剩的张氏青铜解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解啊，然后来援助给他们一些断货的人。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张啊，全国大部分因为没申请到用药直接找到了我了。他们都说了，曾老师啊，现在找谁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能找你了。啊，毕竟呢你还能想想办法去调一下库存，再给我们争取到这一颗一块钱的用药机会。可是找我的人这么多，我不为难吗？我也为难呢。老话讲得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我管谁不管谁，说白了全国的库存就这些。我给张三儿的对不起李四，我动了河北的药了，我对不起河南的患者。所以现在呢，急于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要做的。我打电话，我说我要把这个库存进行一次全面的抹底啊，我要落实准确的消息，这样好让咱们的患者朋友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用药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想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到这个时候了，再不行动真的就晚了。不要心存侥幸，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张氏青铜解酶一旦与国际进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的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非得花这个56美金用上这个生物血药，到那个时候得白花了多少冤枉钱呢？是不是？所以我真是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是拨打厂外电话落实用药的名额。那说到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市面上有一种，它是锦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可以逆转衰老延长寿命，而且是由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中心主任戴维·科西莱尔。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锦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现在你只是一瓶药的钱，真的是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可是对于有钱的人就值。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必须要严谨，这个药它到底效果如何，我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目前他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 4.6 个月，最长的寿命延长了 15.8%、啊、但是他并没有通过完全的人体临床实验。大家不搞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在猴子身上，它实验了它又有效，但在人体它又没效，结果就宣告失败了。如今这个破老药它也存在这个疑虑。我的听众朋友要说了，说曾老师啊，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重呢？就不像之前似的，一提到这个科技新发明你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甚至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我们可以创造财富，
但前提是我们得切切实实地发现真理，传播了新知识才行。我们说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找所谓的不老神丹，到今天为止，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讲，唯一能够延长细胞生命的、保持细胞活性的，只有酶类能够做到。因为物

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硬，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整事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啊，它就是直接给出了答案了。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这个牛蛙离心实验。这个实验呢不复杂，就是取两只健康的牛蛙同时活体解剖，取出它们完整的心脏。那么刚取出来这个心脏它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的停止了跳动，而另一个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的牛蛙心脏却还在有力的跳动，直到又过了20分钟之后，它才慢慢的停止宣告生命结束了。一比来看呢，显而易见，我们整事情溶解酶使它整整延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一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它也能够确保脆弱的心肌细胞顽强地活下去。各位要知道，在临床上抢出一分钟的时间就意味着抢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了抢出这一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整事情溶解酶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发了一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治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三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两个支架。可是三年之后吧，他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肿瘤出现了严重的斑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 15%， 而且这个血管的出现了严重的钙化啊，这就像是被这个铁锈腐蚀了的铁管子一样，血管异常的脆弱，你支架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他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他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他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的血管的钙化损伤，所以老人家活的是非常痛苦。心肌严重缺血，尤其是前浆质，应对的心前区心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受损严重，已经达到了三级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因为整事情溶解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病变的病根问题。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整事情溶解酶中可以说

0: 还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鲜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正式氢溶解酶匹配之后的鲜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斑块、修复血管内环境的作用。你像在之前的时候吧，我将这个浓缩的正式氢溶解酶溶液比在了解剖病人小血管板块上，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板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所以用上正式氢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正式氢溶解酶的鲜溶酶进入细胞核以后，鲜溶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入净血器一样，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它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正式氢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依靠正式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肌酸激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正式氢溶解酶三个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了？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 30%， 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说他重新换了一颗心毫不夸张。正式氢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呢，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在三个周期之内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翻新，让你的生命实现一次重生。但话又说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何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啊？如何少花钱能够享受到富豪富翁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啊？那么本次正式氢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啊，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好了，再多的话我也不想重复了，那大家呢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迅速的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 一体多病同步治疗。

0: 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讲。
3: 哎，曾老师，我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呀，哎呀，真不愧是这个生物新药，我就不嘛采用了不到30天，我就见到非常有好的那个效果了。这回呀，我这个病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治好了。
2: 不错呀，这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这挺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最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对于治病疗效这一点呢，我是心知肚明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你说好，那是必然的结果呀。
3: 对呀，这不是吗？我听说咱们这个大部分地区它都断药了，我呀就赶紧
2: 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唐山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一克一块钱咱们还是能抢到的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一旦断药之后吧，咱们再用的话，那一克一块钱你就用不到了啊。一克56美金的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那合到人民币咱们得400块钱，而且就算是这个价格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能明白吧？
3: 哦，曾老师，那我就抓紧那个时间，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你呀给我看看。我呀是一名那个半甲双胍，还有这个拜糖平，但是吧，我吃上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不住，餐前吧都在这个8-9个，餐后呢也在这个12-3个呢。其实啊，这曾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其实我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啥原因吧？就是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这个血糖啊倒是控制住了，但是你说这个并发症它还是没有控制住哎。你说既然控制不住，我还干啥非要亏待自己呢？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该吃啥我都吃啥。你说我才57岁，你说呀，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受了
2: 胰岛素，那都是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都 out 了。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有了曾氏青溶解酶了啊，咱们直接从细胞的根本上，细胞核上去治疗。那大家听好了啊，使用上曾氏青溶解酶的朋友，只要是一把它用好了，最后你不控制饮食没问题。咱们大伙儿如果说抢不上这一块钱一克的机会，你要是没用上曾氏青溶解酶的话，就你啊，你真得是控制住你的嘴啊，不然的话呀，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别说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啊，你这血糖高了，你这并发症出现的频率比别人肯定是至多不少，明白吧？
3: 对，曾老师，你说到头来，你说我还是没跑了啊，我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它最严重的问题是啥呀？就是我这个眼底出血，都出5次血了。你说打了5次激光，看到这个0.2那一行，也就是3-4米吧。你说我这眼睛也看不清了，也不敢出门，这个电视我也看不了了，这一看它就模糊，一大片一片的。
2: 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的眼病是最早出现的。那你是眼底出血了啊，而且出血5次的是极容易失明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眼底出血之外，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并发症没有啊？
3: 冠心病，这个心悸，它要是上来喽，我都出不来那个气儿。有的时候呢，我还犯那个心绞痛。这个衣服嘛，我听到这个曾老师你这不是讲课以后，我这才明白了，这个糖尿病啊，这个不从这个细胞上治，它根本都治不好。而且呢，我这个买药吧，也是从来都认准这个果药准字儿的，这一看咱们这个也是果药准字儿的，这我就可以相信了。
2: 我告诉你啊，果药准字号的，这是正经八百的药品啊。你说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咱不强调啊。所以说呢， 选择上高科技的生物性药，一治就治到病根上，人的根本上，才能够把病治好。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太对了。
2: 哎，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申请之后用了不到

0: 暂时停。现在你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讲。
1: 哎呀，那变化真是太让我惊喜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血糖吧降到正常了，这个餐前才5点多，餐后也才7点多，也没超过8去。现在呀，我就感觉有劲儿了，晚上啊也能够睡好觉了。你说这觉要是一睡好了吧，这个精神头它都够用了。另外吧，我这个喘气儿吧也舒服了，也均匀了，这个气脉吧也足了，而且吧。从用上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速度啊也真是太快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啊都别提有多高兴了，这眼睛一亮，身体它也不难受了，这个心情也跟着好了。我天天的在家呀，我也待不住了，我没事儿我就出去转一圈，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咱老师啊。
0: 好好好，这类姐姐，我跟你讲啊。你在
1: 嗯。
0: 治疗糖尿病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哎，就是咱们转换了观念了，咱们使用了新方法了。在这儿呢，我
1: 嗯
0: 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大实话，就是整事情总结没新的治疗方法，不能够总守着这老路不放。就好比早些年呐，这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出门那全靠走路啊，骑马呀，或者是赶马车、赶牛车。那随着科技一步步发展了，我们后来有了二八大杠呢，又出现了摩托，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样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当然了，回到治病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思路也得跟上新时代。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话哈，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吧，耳朵都快用来用去命没了，你的血糖还那么回事儿。所以说，
1: 嗯，
0: 针
1: 对
0: 对
1: 对。
0: 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解决它根本原因。大家要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吧，咱们身体会产生200多种并发症啊。也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你像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脑、肾、眼、角、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怎么办呢？这个时
1: 嗯。
0: 候，我跟各位讲，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整事情溶解酶，就能体现出它难得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儿、胰岛细胞核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就是通过依靠的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白的细胞核当中。来修复细胞，我们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自主的、充分的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这是第一。
1: 嗯。
0: 那血糖自然而然下降稳定的，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听好了，1000多种活性酶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这位姐姐，务必用够30天，知道吗？我说了，
1: 嗯。嗯。
0: 30天让细胞欢喜，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全部彻底的消除，明白吧？
1: 嗯，明白了，邓老师。
0: 眼下要紧的是啊，你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唐山的情况，看看还有没有
1: 嗯。
0: 名额。如果说要是没有名额的话呀，咱们说了，这机会错过了就挺难得的啊，就可惜了啊。治
1: 嗯嗯嗯。
0: 病治到一半的不行啊，所以说抓紧时间
1: 是。
0: 打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这朋友让你久等了啊。
3: 哎，曾老师啊，哎呀，您可是这个真的是神医呀！ 您不仅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研究出来这个健身长生膏这么好的药，而且呢这价格啊还不贵，这一克吧才1块钱，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遇到您呐、哎呀真是我们
0: 值得。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整四青溶解酶，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你说这话吧，能看得出来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一定是服用了整四青溶解酶受益了是吧？
3: 对对对，照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跟那正常人吧差不多了，没啥区别。现在
0: 您是亲眼目睹了他康复的过程是吧？
3: 对对对，这是我亲眼所见呢。哎呀，现在他真的挺好的。前几天吧，他还来看我了。
0: 耳听为虚，是眼见为实。这回你上线了是吧？
3: 对，

0: 这回我相信了，你看他恢复的这么好，哎呀，这回就增加了我这个治好啊，这个信心了。所以这次吧，我把这个健身长春高啊也申请上了。哎，这回我一下子是定了3个周期的。说句实话，我就怕呀定少了，你说到时候要是吃完了没有药了，而且呢以后还得恢复到这个56美金一颗了，到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去？
1: 哎，这位朋友，你是很精明呐，买少了的话，一旦说这个推广工程恢复原价了，或者是咱们的正式青铜节没有了，没药了，那这不行了。另外呢，这位听众哈，说心里话，今天呢，我也是头一回把这个统计的情况呢跟大伙讲了。目前在用正式青铜节的朋友当中，有45%是听我郑老师节目过来申请使用的，剩下的55%全都是熟人相互介绍过来的，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熟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力量这么大呢？因为实打实的改变就摆在眼前的，由不得不相信呢。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的左邻右舍的之间相互转告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邻居以前身体是什么样啊？大家都是看得眼里的，所以说
0: 是。
1: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宣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0: 是啊，所以我这也是通过邻居吧给介绍的，我也参与上了这次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我呢直接是定了3个周期的，这现在已经吧给我送到家了。因为我这个病吧也挺重的，我就想啊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药是给我送到了，但是我得怎么个服用法？我想呢跟您咨询一下，麻烦您呢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1: 您这样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吧，先。
0: 好，我这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高血压，这年头也不短了，得有个15、6年了。我一直吧都是在药店呢买这个降压药，服用来维持着。后来吧就发展的严重了，就是整天的吧这个头晕迷糊，哎呀，一整就是天旋地转的。2015年那时候是7月份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哎，因为啥？当时吧我正在家里边蹲在地下吧摘菜呢，当时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猛了一点儿，是恢复的也是不是太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1: 都有什么后遗症啊？你跟我说说。
0: 了。首先一个是感觉这个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头重脚轻，这脑袋就跟要爆炸似的。有时候，关键是啥呢？就是这个胳膊呀、腿吧，它不听使唤了，走不了道，就得他这卧床了。这都是老伴儿吧伺候着我。这个手呢，它也不听使唤，手吧，就像拿个勺，吃饭的时候吧，倒是能拿住，但是拿不稳。要是吃点饭吧，有时候吧，这老伴儿着急呀，就怕我呛着还，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一天天的吧，就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太遭罪了。而且吧，你看我这总也不动啊，这就吧又出现了啥呢？就是这个便秘了。哎呀，这一便秘吧，可坏了。你说吃点东西吧，这肚子就胀得难受啊。这也用了不少的办法，哎，你像用开塞露啥的，但是这时间长了，你说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哎呀，我得了这病以后啊，这简直就是，哎呀，这是拖累家人呐。你看我家的条件吧，也不是太好。这老伴儿的退休金呢，这1个月才1000多块钱。这基本上都是给我买药用了，这孩子们过得也不是那么太富裕。这后来吧，我们这块的社区啊，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完了就给我老婆打扫楼道干活去。完了后来我家这个邻居啊，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了，完了就到我家来了，完了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健身长春膏，哎。他说："这个当中呢，匹配了人体啊所需要的这个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说效果吧特别好。 哎，现在他家的那个他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都基本上可以说都好利索了，哎，也不用他照顾了，生活吧也是可以说自由自在的了，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我听完之后吧，我一看那人家用完之后都治好了，听他的一说吧，我也感觉我这个病这回呀也是有希望了，有盼头了，而且吧这个药吧还不贵，用了之后就是负担也不是那么太重呗，哎。
1: 行，我知道了啊，1克1块钱确实不会给任何家庭、任何患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因为现在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1克才1块钱。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实话实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啊都断药了，你能够申请
0: 哦，
1: 上很好，而且你能够一次性申请上3个周期很好，说明你很聪明。你像之前吧，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朋友吧，跟我说过一句话，

0: 血压高，给我开点降压药，或者我买点降压药就可以了。啊，这么做对不对呢？不对，知道为啥不对吧？我们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住啊，必须要做相关。第一，糖尿病患者要做心电图、超声心动图以及 X 线的胸片儿。X 线的胸片儿，这是必须要做的。但这些你做了吗？
1: 那倒没做。
0: 另外呢，还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还要做血液生化的检查，包括尿素氮呢、肌酐呢、电解质啊、血脂、血糖、血尿酸、血粘度的检查，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另外还要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包括像 CT 核磁共振的显像、血管多普勒、颈动脉的检查、肾动脉的检查、脑动脉的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刚刚说的这些绝对不是画蛇添足，不是没事找事儿。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相应的检查。通过检查，我们要了解血压是否异常升高，你变化有多大。第二个，我们要明确病情有多严重。是否对我们那个心、脑、肾等器官造成损伤了？第三，是否有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高血脂症等等？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知道血压高，可是什么检查都不做了啊，直接就买药去了，买这个降压药去了，这不行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栏目啊，今天我必须要告诫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我控制住这个血压值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到正规医院去。就这个过多的话，我不多说。就刚才你讲得很清楚，邻居已经治好了脑血栓了，他能治好，咱们为啥不能好？同样是脑血管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只要补充上正式青溶解酶，咱们这个病都能治好啊。那到底如何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咱们正式青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的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正式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脑蛋白酶，还有这 PQQ 生长酶，哇，就像那个边等电线折了，把它重新接上，咱们这个电线接上了，灯泡就亮了。当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你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大脑对语言、对感觉、对认知、对脏器、对运动、对肢体功能的恢复。说白了，能走青溶解酶，你用上就行了。啊，邻居已经康复了，你也看在眼里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好日子马上就到，明白了？
1: 是啊，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等我用了药之后，有了好消息啊，我一定给您回话。
0: 那么说到这个服用方法的话呢，你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啊！你听我跟你讲啊，早、中、晚各服用一次，而且一定要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做好密切的配合，好吧？
1: 那好的好的，那我一定和场外老师配合好，哎，
0: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你康复的消息。咱们再
2: 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天津的。
0: 我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跟我说。
3: 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来了，曾老师，在您这能申请到名额吗？
0: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3: 打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呢。 我这次着急呀、啊，曾老师。
0: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一直占线的，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3: 嗯，曾老师，您知道为嘛我这么着急吗？因为我这边的刚用增湿清中结酶啊，也走两个周期的时间，我治这小国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0: 你说一下原

0: 来什么情况啊？
1: 原来基本上啊，我嘛都干不了，手都变形了，浑身都疼啊，可以说呀，活的是特别遭罪呀。后来心脏啊也跟着出毛病了。现在这两个周期下来，我发现我这个手啊也灵活了。这边给我呀拨个电话号码都没问题了。您看我的手灵活多了，之前尤其是早上起来呀，手抻僵的是特别严重，每次都得等啊四五十分钟才能过劲儿。现在啊我这会儿没那么严重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早上起来之后啊，我这个手啊活动自如了，也不肿了，感觉捧凉水嘛的也没问题了。而且现在啊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不像大石头在那一轻松健美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肿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一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0: 呵呵，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说就是现在用上张氏菌溶解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
1: 嗯，
0: 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啊。你听我讲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特不好了，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但是在我曾老师眼里边，你得的就是答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啊。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核病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儿，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张氏菌溶解酶能解决。好了，正是因为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前跟大伙说过，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要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张氏菌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张氏菌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的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着这个道理啊，咱们得听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病，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一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曾世清、龙姐梅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6189400-6056-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一狠心毒，打算火烧花木兰。木兰认为他们真想放火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火没放，木兰的心才放下。他跟石金辉两个人靠墙坐下，俩人压低声音商量逃跑的

办法。石金辉摸摸这，再摸摸那儿，不住的晃脑袋，恐怕咱出不去了。这房子都是石头盖的，非常坚固，又有这么粗的铁条，咱们哪儿走得了啊？哎，木兰心里盘算着，但愿外边的人能知道我们的遭遇，早些把我们搭救出去，不然的话就得活。他们两个人一口水没喝着，一口饭没吃，饿得饥肠辘辘，嗓子眼都冒烟呢。可能也由于疲劳过度，两个人觉着头一沉，有点昏昏入睡，两个人就站起来了。顺着声音一看，有黑影一晃，有一个人飘落在二人面前。谁？花木兰、石金辉往后退了两步，每人掌中都有宝剑，就做好了准备。就见来的这个人冲他们两人一摆手，那意思不要误会，然后压低了声音：二位，咱们是一家人，我来救你们逃出虎口。哟，花木兰一听娇滴滴的，是个女子的声音，拢目光仔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大姑娘，浑身上下一身黑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三寸吞口夜星，一寸排骨头钮，勒着袋子，背后有把空剑鞘，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甭问，宝家伙，不然的话他进不来，他把铁条给砍断了，从窗户钻来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但花木兰看他眼熟，石金辉看他也眼熟，这人肯定见过，在哪儿见的也想不起来了。由于时间紧迫，又在虎口之中，不容他们多想，更不允许他们多谈。就见这个女人跟他们俩商量：二位啊，快跟我走，这些人咱们先顾不了了，带着他们碍手碍脚就耽误了大事，我先把你们二位救出去，然后再设法救这些姐妹，随我来。花木兰一看这是好人，就这样提着宝剑在后头跟着，从后窗户都出去了。到了外边才发现地下有仨死倒，脖子咕嘟咕嘟冒血，就知道是被这个人杀的。但这个女的是谁现在猜不出来。就见这个女人拐弯抹角把他们领到菊花沟的后庄。这菊花沟呢，四面都是山，后边也是山，穿过一道树林，眼前是一座小庙。到了跟前才看清，这庙叫狐仙堂。可他没进庙，转过去之后，后边有个山洞，这山洞叫狐仙洞。这人直接把他们俩领进洞里了。哎呦，这一进洞，觉着冷气都拔骨头，寒木根都发炸，阴森森的走了一段路，拐过一道弯去，就见这个女人从怀里一伸手，把火镰拿出来了，还拿着半截蜡，把蜡点着了，洞里边这才照出亮来。花木兰和石金辉一看呢，和这姑娘长这俊劲儿就甭提了，越看越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了，哟，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原来是她。那位说是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跟夏长卿交手的时候，夏长卿的夫人带着女儿小玉，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这姑娘就是那个小伙儿。那阵儿穿的是男人的衣服，这阵儿
是女人的衣服，模样是一点不差呀。花木兰那眼够多毒啊，尽管这衣服换了也能认出她来。你是，别说了，花将军，石妹妹，我既然把你们救了，我爱惜你们两个人是英雄好汉，关于我的身世将来你们自然会知道。石金辉就问，那你究竟是男的是女的？你怎么说傻话？那你看我的衣着打扮，打扮倒是打扮，这玩意儿也变不出男女来。他花，他刚想说花木兰还女扮男装呢，但是话他又咽下去了。就在这么时候，就听洞外就乱了套了，了不得了。

坏了，花木立跑了，谁把后窗户给打开了？了不得了，花木立跑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敢说话了，把蜡头吹灭，三口宝剑封锁住洞口，他们屏息凝神，仔细听着，就听着菊花沟就开了锅了。有人急冲冲禀报夏昌，把酒杯就摔了。不能啊，我这菊花沟铜墙铁壁，周围都是我的人，这个救人的人是谁？他吩咐一声，来集合人马给我搜，发愁呢，如何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去，把我的人叫来救花木立。我怎么这个主先下了手呢？这谁呢？他决定跟着出去看看热闹，所以他把双钩拽出来，在后头也跟着，就见就知道用宝家伙砍的。再看看三具尸体，把门开个进屋转了一圈，知道人被救走了，他赶紧命人把三具尸体拉走了，重新派人把这屋看好了，别让这七个姑娘再跑了，这就开始搜。等来到这，夏长青就一愣，因为什么呢？这人最迷信，对狐仙可崇拜了，你看他的绰号叫颜面仙狐，心说这怎么搜是不搜？搜吧，怕神仙挑理；不搜吧，又怕这几个人藏在这儿。最后的决定还是看一看。他把家伙放下了，毕恭毕敬，先烧香后磕头，轻轻地把庙门推开，点着灯亮灶里的一照，没有。转身刚想走，狗屎的奴才过来了，员外爷，后边您看不看？后边还什么地方？您忘了狐仙洞？对，自从他占据菊花沟，这狐仙洞他就来过一次。底儿，为了抓这几个人，他决心再二次冒冒险，吩咐人多多准备灯球火把。他提着家伙当先开道，就来到狐仙洞，往里一探头下去，把脖子又缩回来了。哎呀，甭问，这里边全是狐仙呐！他心里默默的祷告：胡三太爷，您可原谅啊，弟子冒犯了，为了捉拿我的敌人，我不得不冒险进洞，您可保佑我呀，将来我必定烧香上供，在您的面前赎罪。想到这儿，他迈步进了洞，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来到拐弯这儿了。花木兰三个人汗毛都竖起，意思是说沉住气，甭着急，他不来是便宜，来了我先扎死他。那说到这儿，咱得先交代明白，他为什么要救花木兰二人？这人原名姓马呀，叫马凤英。

要不知道的就认为她是十七八的大姑娘，发育的比较早。偏赶那个时候隋文帝杨坚要死了，当时在那封建社会制度是非常残暴啊。杨坚感觉到不好，下了一道密旨，要找360个殉葬品，叫活人葬。您说这招缺德不缺德呀？把这些妇女选去，都灌上水银，埋在皇上灵柩的左右，说这样嘛吉利，皇上能够早日登天。他这一道旨意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啊。上远处抓人去来不及了，所以旨意就告诉西安府就地抓人，只要是没结过婚的姑娘，小12，大不超过17，一律可以。你像那有钱的人家，不惜重金运动官府，那就算没事儿了。就适合这条例的姑娘，人家也不要，自然就落到无钱无势穷苦人的头上。旨意颁发了没3，正合适，今年14，个头也大，模样长得也挺好，让他殉葬是最合适不过了。只要点上名，你就跑不了了，你再跑，抗旨不遵，掉头之罪。但是这封两那个意思呢，还得谢主隆恩，这个美差你想找都找不着，谁家摊上这种事儿是谁家的幸运。您说这不是骂人吗？等敲锣打鼓披红挂花把银子放下之后，这娘俩可傻了眼了，抱头痛哭啊。怎么办？当娘的心里头能不难过吗？活不烂跳大姑娘愣送到宫里去殉葬，谁受得了？所以他就告诉凤英，你快些逃走。凤英把头一摇，娘啊，我不能走啊，您怎么办？要走咱娘俩一块儿走。一开始老太太不敢，那么看着我姑娘被抢走，我也得疼死，与其都是死，不如我跟我丫头就跑了就得了。在那个年头啊，说跑那也不容易，人们胆儿都小，谁破商议之后收拾了个小包，这破家也不要了，是连夜潜逃。马凤英虽然是大脚，她娘是小脚啊，根本就走不动。凤英一手提着沉重的包袱，地保禀明西安府，西安府大吃一惊，马上派出奇巡上寺外搜捕，其中有一只奇巡就撵上了他们母女。撵上他们的时候正是在郊外，周围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不少坟头，这娘俩走的实在走不动了，正坐到树林里在这歇着。正这么个时候，奇巡追到了，往树林里头一看，哎，正是你们地保也跟着呢，就他们家就姓马。这奇巡把马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拿着刀和锁子就冲进来了。娘俩一看呢，魂儿都没了，老太太就堆在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凤英呢，天生胆大，可现在不出头也不行了，得一伸手抓了块砖头把他娘给护住了，把腰板一拔，圆睁二目，咬碎钢牙呀，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他妈丫头片子给脸不要脸，我们要追捕逃犯，你们抗

0: 始不尊，身犯掉头之罪，要把你们抓回去砍脑袋。来呀，动手！马凤英可急了眼了，手里这两块石头就扔出去了，去你娘的，去你娘的！有一块打飞了，另一块正砸在齐寻的肩膀上，这下也不轻啊！这齐寻可真急了，好丫头片子，你敢拒捕欧差！往上一纵，把凤英的头发给薅住，两个人就厮打到一块儿了。凤英的手也没闲着，咔哧咔哧把这位齐寻的脸蛋子给掏了三六沟。那些齐寻呢都乐了。我老赵真有意思，叫黄毛丫头给掏了啊。那位说他们怎么不过来，因为他们没拿这个当回事儿。你想来了十来个人，抓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姑娘，还用大伙伸手吗？这玩意儿看着有意思，从来没遇上一个小女孩敢跟官府的人厮打，哎，这事儿他们觉得新鲜。这老赵还是他们的头头，让个小姑娘给掏了好几把，他们看这玩意儿有意思，故此在旁边直乐。这姓赵的受不了了，一伸手把弯刀拽出来了，好东西，我要了你的命！抡刀就砍，刀要真落下来，凤英的命就没了。正在这时，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此人睁开俩眼甩脸一看，啊，就是一愣啊，这不是要杀人吗？而且要杀一个小女孩，所以此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准行凶无礼。头位，这些齐寻就愣住了，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真好像晴天打雷相似啊！顺声音一看，嚯，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尘三侠大叛飞星侠张鼎张宗谦。这帮小子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当周末的阳

0: 光洒满窗台，
1: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0: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1: 这里是周末

0: 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

0: 锦州解放78周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5，严禁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子源。
4: 林心贤，林则徐5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那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